0: 播出，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3: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4: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上午的8:05，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6: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我们看到呢，随着时间过了早间的8:00以后啊，今天早晨作为的周二城市的出行早高峰，可以说呢，这室外啊温度是居高不下。那现在整体的早高峰的流量呢，也开始逐渐的开始变得炙手可热了啊。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西二环右边往南方向还是保持着大流量，从黄山路队尾呢是排到了北二环连接处的位置。那么这一段由北向南方向全线排满，还有呢就是合肥市长江西路快速路，现在呢是由东向西，在四季花海的位置是有老堵点的，段尾呢是排到了长江西路高架桥的桥面之上，那么现在呢也几乎啊是和西高架的堵点呢连为了一体，段尾现在刚刚是排到弘扬广场，那么这个方向呢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
6: 再来看到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郎溪路高架呢，我们看到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新安江路是一直堵到了南肥河路的附近哈，北向南方向在郎溪路高架上，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对，那么这两处堵点啊，可以说呢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堵点。那么现在再来关注一处呢，是刚刚形成的堵点，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向南临泉路下道口的位置，我们看到呢是有一处明显的流量积压的情况，有堵车情况啊，队尾呢是排到了北二环由北向南进城方向。那现在在临泉路下道口的位置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908的客户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6: 再来看到合肥市金高架金寨路高架，现在呢我们看到在合柴1972的路段呢有一个堵点，现在呢是由南向北方向，由南向北方向，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对，金高架桥其实我们平时比较熟悉的是由北向南西有路下道口的位置，尤其呢是在早高峰上班期间，但是今天早晨我们看到由北向南西有路下道口反而不堵，但是由南向北京城方向合柴这个位置呢反而是堵上了。好，908的各位听友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继续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其实啊，医生的证件照，我相信呢我们平时在医院里面就诊等待叫号，或者是在网上啊用手机的预约这个挂号的时候都能够看见，但是十级美颜的医生证件照您见过吗？
7: 近日，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科医生郎小娥的证件照因美颜效果突出火爆出圈，引发热议，众多网友纷纷留言玩梗，其中没挂号就看好了抑郁症的评论刷屏全网。8月3日，记者去医院实探发现，其此前照片都已换成本人素颜照，官方小程序预约挂号页面显示郎小娥主任医师照片也已更新为本人素颜照片，其曾获赠锦旗235面，预约量达8.7万，近一周的门诊已约满。
6: 随着话题热度的攀升，不少网友呢搜集了郎小娥医生的日常素颜实拍的画面进行对比，一边是美颜滤镜拉满的证件照，一边呢是干练沉稳经验丰富的业界权威医师形象，两组画面的鲜明对比啊，极大的反差也是戳中网友的笑点。
0: 昨天下午的时候呢，记者是来到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科病房，发现郎小娥主任医师的照片呢已经更新了，就是本人的素颜照片，其简历显示郎小娥是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擅长的是睡眠障碍、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双向情感障碍和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的诊断和治疗。那他的同事向记者介绍说呢，郎医生呢已经到学校去讲课了啊，当时呢并不在医院，说呢郎医生啊平时性格很好，待人和善，是一位呢非常优秀的医生。
6: 更换照片之后呢，网友依旧是热议不断哈，有的打趣说旧照留里 梨大眼，网红建模脸，心照是沉稳温柔专业医师风。也有李世英发声的说，从业几十年的学科带头人，专业能力才是核心，照片只是小插曲，并不影响医术的口碑。记者浏览发现，大部分网友并未苛责此前的美颜争议，反而借这件事情打破了精神科医生严肃压抑的固有刻板印象。
0: 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你看这个郎医生啊，他是有200多面锦旗啊，这也是说明了，你看这确实呢是有非常好的口碑。那么刚才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网红照片开美颜，大家可能更多的就是啊会心一笑。无独有偶，近日呢西安交大一附院挂号系统一位医生的擅长栏里边呢标注了不是具体哪一个科，他说的是多了啊，就是擅长的这个医科很多，这事儿呢引发了网友热议。有网友调侃说呢，十分的霸气。那医院回应说呢，这个内容其实啊是医生操作手滑造成的，目前相关的信息也已经完成了修改。
6: 网友截图显示，该院心内科医生谢航在线上挂号系统啊擅长一栏标注的和其他医生不同，仅是简单的两个字，多了。哎，有网友呢就把截图发到网上之后，简短有趣的表述文字引发网友的围观和调侃，称简介极简又霸气。也有人好奇谢医生擅长的诊疗项目到底范围有多大。
0: 是的，8月3号上午的时候呢，记者是登录了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服务平台小程序，那看到呢在挂号的页面，谢航医生简介当中擅长一栏已经被删除了，没有任何的内容。那个人医师的主页显示，他是医学博士，主要呢是从事高血压、冠心病等相关的基础研究，擅长方向呢是冠心病介入治疗、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高血压、心律失常的综合治疗等等。看来呢这个谢医生啊的确这擅长的医科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对此呢网友调侃说呢，擅长一栏已经被修改为写不下。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插曲啊，还是需要呢医生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医者仁心，救治广大患者，提供优质的诊疗服务。
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王女士有一辆奔驰跑车，说是买来2年不到的时候呢，发现空调出风口的装饰条裂开了。4S 店说是香薰导致的，她并不认可。
2: 这辆奔驰 AMG GT50 跑车是王女士在2024年5月底买的，花了70万。
8: 厂家承诺是整车3年质保，不限里程数。然后我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4月份，发现了我的前左右两侧的，空调出风口的那个黑色钢琴烤漆的外圈的12点钟方向和它的这应该叫4点钟方向，同时出现了开裂和掉落的这种情况。
2: 主驾和副驾两个空调出风口的外围有一圈黑色装饰条，有几处已经开裂，出现了缺口。王女士说，在杭州文艺西路上的浙江新航奔驰 4S 店检查时，工作人员告诉她这是人为导致的。
8: 是由于我车上的香薰残留把这个塑料给腐蚀了啊，所以不予质保。
9: 香薰放哪里的呢？
8: 香薰你看到的这个就是香薰
9: 啊，
8: 这都是我的香薰。我所有的车的这个出风口都会有香薰，它的这个车的材料哈，连家用的香薰都会被腐蚀，那我认为它本身就是质量问题。当然他们给到我说这是厂家给出的技术报告，我说那好啊，你把技术报告提供给到我。他说这个报告不能提供给我，就这样剥夺了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质保权益。
2: 王女士的车上放着室内芳香剂经典花香，王女士说她是车子买来后几个月开始用的，一般把香薰倒在扩香器里加在空调出风口。
8: 我的女儿年龄还很小，我自己是非常注重环保的，所以我在选香薰的时候是非常注重品牌的。所有的车用香氛里面理论上它含的酒精的量级是不会很大的。我因为我之前开的也是奔驰，没有得到过任何的声明和提示说我的车上是不允许使用香薰的。我的车是整车3年质保，且它是非耗材，它就应该给我提供质保。
9: 这个维修的话大概多少费？
8: 一个圈大概3-4千块钱吧。
10: 经厂家的技术研判，车辆它出风口的外框存在一个明显的外部的一个挥发性的一个物质残留，来源于车辆之后期一个加装的一个车载的香薰。那本次它那个开裂的问题呢，就是不属于车辆一个原厂的产品质量问题，结合它车辆存在就是它昼夜温差大的一个环境的使用，跟清漆，它是一个清漆与酒精的一个相容的机理， 那么所以是判定就是它的是那个外来的化学的一个品导致一个材料表层的一个破坏。
2: 这款朗德林室内芳香剂的瓶身上写着成分是香料消臭剂、界面活性剂。王女士希望 4S 店提供厂家的分析报告，
10: 因为它的厂家的技术的一个意见是属于一个内部资料的，所以也是用于指导我们的门店的一个诊断跟处理，是受保密要求限制的，是不对外就是发放跟复制，是这么个情况。那么如果说车主人就有疑义，那么可以到我们预约到现场，那么我可以进行一个查阅的相关材料，跟我们技术经理进行一个当面的给他解释说明。
2: 王女士不认可，还是希望拿到不能质保的书面依据。
0: 好，这个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这是在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呢，现在是有老堵点啊。那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是排过了红星美凯龙。同时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合作化路附近呢还有一处堵点，那么现在这两处堵点啊正在不断的彼此延伸，然后合二为一。速松路快速路目前由北向南方向在繁华大道下川桥出口的位置呢有一处明显的流量积压，那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七门路，由北向南方向。
1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一种号称能够让燃气表少走字的省燃气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不少商家呢还发布视频演示所谓的磁铁吸燃气表能够让计量变慢的这种操作，打出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实际上这就是一款吸铁石。
14: 你告诉你不许外传，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15: 看上了吗？老弟把他这儿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14: 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7: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一放表就停，用完省一半。价格在10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16: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7: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省了很多钱，燃气公司发现不了，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17: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7: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 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
18: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这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剂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这一过

0: 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 G 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感，我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上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软件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是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1: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究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近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合肥专场。据了解，十五五时期，合肥市将加快打造创新的天地、养人的地方、最好的名片，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戴红莲采制的报道。
5: 合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全介绍，回顾十四五，合肥市全力以赴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保持向上向好的发展态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新，
6: 迈上了新台阶，经济总量连续跨越四个千亿台阶，2025年经济总量达到1.42万亿元，常住人口超1000万，成为了全国第16座万亿经济、千万人口的双万城市，增强了新动能，全社会的研发强度达到4.11%，跻身全球科研城市第12位，规上工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长13.8%，占新产业的产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超过60%，塑造了新气象，中心城区的面积超10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净增63.5万人。35岁以下年轻人口的占比已经超过了50%，城镇化率达到86.4%，迈入了特大城市的行列。
5: 张全市长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合肥市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先争优、断长补短的关键时期。合肥市将加快打造创新的天地、养人的地方、最好的名片，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奋力推动综合实力向上攀升，未来5年我们已经谋划储备了一批重大的科技和产业项目，我们将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千方百计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进一步优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更好地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5: 坚持科技打头阵，合肥市在全面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服务保障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的基础上，着力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同时奋力推动产业发展向新跃升。张全市长说，
6: 我们将坚持工业立市不动摇，加快构建 654X 现代化产业格局，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核聚变能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推动产业加速集聚，做大做强，力争到十五五末工业总产值突破20000亿元，形成两个产值6000亿级、两个2000亿级、三个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
5: 今后5年，合肥市还将奋力推动改革开放向深攻坚，绿色生态向美蝶变，民生保障向优提质。张全市长告诉记者，
6: 我们将在都市圈要素市场化、 科创金融。

0: 国资国企营商环境等方面再推出一批首创性差异化创新举措，开展新一轮潮湖综合治理，实施城市水系联通和湖水活用等工程，力争十五五末实现全湖三类水的历史性突破，聚焦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系统实施军民增收、教育提质、医疗强基、社保提标等民生工程，全面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更加美满。
1: 好，早间的8:24，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来进入今天的乐购908，进入中伏，一年里最闷热难熬的日子来了。老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时候不光热，还湿气重，汗发不出来，整个人都黏糊糊的。这时候最容易被湿邪困住，早上睡不醒，头昏身重，四肢乏力，食欲不振，这些都是湿气重的典型表现。所以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这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是老字号了，创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这茶配料干净扎实，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搭配橘皮、山药、大枣等，温和调理不伤身。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个两三分钟，醇香微苦，还能加点蜂蜜调味，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十克乘20包，每盒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想要长期喝，咱们还有5盒装更划算，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轻松除湿。感兴趣的朋友看，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雷允上是我国著名中华老字号，精选11味草本植物，经过特殊工艺炮制，安全有效，成分天然，温和怡皮，让您充满精力，赶走疲惫。茯苓、赤小豆、薏米、薏仁是3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三者一起服用可以有效地起到去除湿气、降压消肿的效果，还具有调理脾胃的作用，口感醇香浓厚，入口不涩，回味甘甜。透明三角茶包，完整食材一目了然，没有碎粉末，开水冲泡3分钟，茶汤透亮金黄，淡淡谷物清香，入口回甘，完全不苦。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十克乘20包，每盒共60包，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甩掉湿身和油腻，在家在办公室用开水冲泡一下就好了，非常方便，建议给身边人也带几盒，让您轻松去除湿气，吃好喝好精神好。现在您就能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
1: 夏天装修呢怕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大，很多业主呢都有这个困扰。
2: 确实，不过呢，匠人制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的活动呢在8月限时开启。
1: 福利呢是有很多哈。是全部免费送，首先是送空调，卧室有几台就送几个空调，那19件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全包含，大牌定制衣柜橱柜也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
2: 是的，等于啊，装修呢硬装搞定，家电的软装啊也是直接配齐了，而且实打实帮业主省下几万的软装预算。那安徽如果是装修有需求的朋友，那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制装门店去了解一下，热线是0551-6556-0303，6551-6303。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下班下班，听说你一心等了。
1: 啊？听说我这怎么了？我再来听一下，你们也帮我听一下，他说的是什么？
0: 下班下班，听说你一心等了。安徽如果是装修有缺。
1: 听说我
2: 一瓶倒了，
1: 一瓶倒了，兄弟，我最近没有怎么喝啊，兄弟。
0: 打卡第94天，小伙伴们，防暑降温还是头等大事哦。
1: 啊，这个天气确实比较炎热啊。各位小伙伴们，特别是今天要长时间待在户外的小伙伴们，一定要防暑降温啊。说到这里，就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局部和沿江西部局部会有雷阵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西部37到39度，大别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
3: 悠悠大胖，早上好！昨天晚上我又睡得非常好，我现在已经 get 到睡好觉的秘诀了，就是在睡觉之前把手机扔得远远的，够不到，然后就10点多就睡着啦。
1: 那不行，万一有人在群里面发红包呢？万一领导要找我呢？万一有重要的工作要向我安排呢？我可得随时随地被叫到呢。再来一起关注一下省会合肥的天气啊！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5，空气质量优。
2: 55。
1: 阿贝，好吧，阿贝。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展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4: 大胖，怎么不和悠悠一起主持《男神女神向前冲》了？
1: 我太胖了。我主要是想以选手的身份登上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舞台。要不，兄弟们，我们一起组个队，看一下大冰箱到底谁能拿回家？
2: 燕大胖有没有可能已经报了50多万人了？你还组队？讲得好轻巧一个。
1: 对不起，刚才的话是我对刚才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报名人数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夸下的海口。
5: 睡觉都考虑工作，大胖，你果然是这个资深牛马。
1: 哎，我爱工作，工作爱我吗？

0: 有朋友说，刚才我一开场的时候让各位说的语音的内容啊，我们再来听一下。
1: 大胖，听说你一晕倒了。
0: 他们讲的是大胖，听说你被热晕倒了，还是你被一品倒了？你们觉得是哪一句？
2: 这个事情提醒大家，早上起来发语音过来的时候呢，要么把这个蓝牙断一断。
0: 他应该是没用蓝牙。
2: 那是怎么就那几个字听不清楚呢？
0: 就这个事情告诉我们的什么呢？是重点内容、重点信息的时候，你要有重音，对吧？要有重音。
2: 可以啊，好，快乐出发，
0: 即刻开
2: 吧。早间的8:3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叶大胖。
2: 我们就是又胖了组合。
3: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今天要和各位来聊一聊排队的话题。为什么要聊这个呢？你们也知道，昨天在合肥，
2: 你跟他好好讲话。你今天怎么搞的？
0: 怎么搞的？以前我要夹的时候，你就哎，你要一直这么夹下去啊！今天我刚夹一下，
2: 那是你在读女听众的投稿的时候要夹着读。
0: 那是不是女听众的吗？
2: 我不知道她是女生男生。
0: 说一说关于自己排队的经历，你最长的一次排主动排队啊，各位是注意是你的
2: 主动排队
0: 是为什么？
2: 哎，排了大概多长时间？
0: 哎，有一位朋友的投稿，爷爷大伯你们好，
2: 对，夹起来，
3: 我呢就在合肥的步行街工作，昨天我们那边挤满了人，因为
0: 可以讲他名字吗？
2: 当然可以啊，
3: 因为茶颜悦色开业了，排队接近5个小时哦。
0: 你有5个小时，你不如坐高铁到南
2: 京，对，去一趟南京，
0: 然后再从南京买好了，然后你再坐回来2.5小时，
2: 还能节省，对，还能节省2个小时时间。
3: 讲完，37度的高温天顶着大太阳，我都不理解了。为了一杯奶茶，有个小姑娘热得满脸通红哦，我不理解，但是尊重吧。我现在就在想一件事情，我们到底愿意为了什么东西排队呢？有人排几个小时就是为了吃一顿火锅。有人网红景区排队就是为了打卡。我有一个朋友说，为喜欢的东西排队，时间花得不心疼。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从来不排超过20分钟的队，我的时间很值钱。
2: 悠悠大胖，我就想问一问，你们愿意为什么是排队？你们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排了多久？你觉得排队是值得等待的，还是浪费时间啊？你觉得啊，就哪个队你排特值？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
0: 也可以说说不值的。
2: 哎，对，都可以讲一讲。这个昨天中午呢，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推出了一篇文章，就说昨天上午的9点，茶颜悦色在合肥淮河路步行街和包河万象汇的2家游园会门店呢是同步开业，现场很多市民朋友们是提前排队，排队时间一度接近5个小时，为了保障消费公平，2家门店在开业期间实行限购。饮品呢是每个人限购2杯，然后在昨天中午11点左右的时候，两个门店排队时长约2到3个小时。当然，为了这个避暑热啊，茶颜悦色也准备了遮阳伞呐、免费的冰水、常温水啊，还有冰凉贴啊等等一系列的。因为昨天高温嘛，昨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不就说这个昨天发布了橙色预警信号嘛，对不对？然后他们去排队。
0: 讲的这个茶颜悦色是我所知道的那个，就是在湖南，
2: 对呀，
0: 食品一家店的那家，
2: 来自于
0: 茶颜悦色吗？
2: 哎，我发现这个东西好神奇。昨天我讲零食鲜食店
0: 啊，我以为也不知道。
2: 对，但是呢，他们的就是最一开始火爆也是从湖南
3: 从淮南来的，怎么搞的？从淮南来的，
2: 从湖南来的茶颜悦色也是从湖南来的
0: 啊。
2: 在湖南真的就这么说吧，湖南地区
0: 我喝过，但是长沙的比较多。
2: 长沙比较多，
0: 长沙比较多，
2: 真的是几十米就一家店。
0: 真几十米一家店。

0: 你觉得它的味道到底是有什么样的？
1: 就我不好说啊，这个是个人口感的问题啊，这个你们千人千面啊，你们自己觉得好喝就行啊，好吧？
0: 嗯。
1: 你们自己觉得好喝不起，这个东西不就是看人看口感吗？对不对？
0: 比起排队五个小时，
1: 我
0: 这也是个人意见啊，我选卡邦卡。
1: 不，比起五个小时，我确实可以坐飞机，我飞到哪里去了，对吧？啊，当然，我们今天只是就这个话题，
0: 哎，对对对，
1: 讲起来就关于排队的经历，你最长的一次主动排队是因为什么？
0: 哎，排了多长时间？
1: 哎，你觉得值不值？
0: 好
1: 啊，对于我来说，主动排队最长的一次主动排队
0: 是
1: 过山车。
0: 过山车是在哪里？是
1: 芜湖。
0: 芜湖方特。
1: 芜湖的那个过山车。
0: 是
1: 芜湖的那个，我不知道它有没有速通卡。
0: 是那个木质过山车吗？就是那个。
1: 反正就是过山车，具体哪
0: 东方神话的那个。
1: 具体哪一个过山车？我不
0: 是这样的，东方神话那个木质过山车啊，就是它是有一个世界纪录的
1: 啊。
0: 然后呢，因为它是木质的嘛，就是并不是有其他的那种这个轨道的，就是木质的。我不知道现在你们去坐那个过山车坐的还多不多，反正我是瑟瑟发抖，我没敢上去。然后我去那个梦幻王国坐了小孩的过山车。
1: 为什么是主动的这个最长的一次排队？那一次排队我大概排了两个多小时。
0: 哦天哪，
1: 两个多小时。其实我也算被动排队吧，因为门票都买了。那我不玩，那我不排，我搞什么你？我进来不就是为了玩这个过山车的吗？
0: 那有没有可能你先去玩别的项目？
1: 一样的，你
0: 也是，
1: 其他项目你没有这个项目刺激啊，或者是你就是想玩这个项目，其他项目你玩了，玩过一遍了，你还想玩？除了这个排队以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碰碰车排队。
0: 啊，碰碰车排队，
1: 对吧？这些东西排的最多。
0: 碰碰车，
1: 我开碰碰车开的可好了。你不要小看碰碰车，碰碰车你也要掌握好技巧，然后加速，然后往前冲。
0: 我觉得这个可以
1: 啊！
0: 我突然脑子里想到什么，你知道吧？
1: 下次我们就带听友过去搞碰碰车排队。
0: 每一次，你看去年一次，今年一次，只要是玩清水的项目啊，叶大胖总是很惨，我都特别护着他，我都跟大胖说：“
1: 你别骗我了，
0: 你快跑啊！”
1: 你上次喊的是“大胖来了，吃他呀！”
0: 走。前天
1: 就你喊的，
0: 对，前天也是
1: 你喊的最大声，
0: 大胖来了，大胖来了，然后大家都开始端起水枪，都开始滋你。但是呢，当我发现大家火力都向你这个开炮的时候，我跟你讲的是，大胖你快跑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公平，因为你不能吃小孩
1: 啊，
0: 对吧？
1: 也能吃，拿手吃吗？
0: 哦，这样是吧？那我觉得下一次，要不然我们就约乐园，
1: 没用，
0: 然后碰碰车，
1: 碰碰车他们会一起向你撞过来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场地躲开，
0: 也是，
1: 懂吧？所以游乐场里面的这个排队项目，为什么会说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速通卡呀、全员 VIP 啊这种东西，花钱买这种不用排队的项目呢？是不花钱的爽。
0: 那
1: 说实话，不花钱的这种就是爽。
0: 不花钱
1: 的，不花钱的，不排队的就是爽。
0: 花钱不排队的肯定是爽，
1: 肯定爽的。
0: 但你确实要付出比门票更多的金钱，
1: 高很多很多的价格。
0: 对对对，
1: 你要说吃饭这个事情有没有排过队？有排过，但不是排了一两个小时那么长，能够让我在那边等个一个小时以内已经是我的极限了。而且这个所谓的一个小时
0: 餐厅，对吧？
1: 餐厅。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他们家的前面的人真没吃完，然后附近我们讲好了就只吃这家了，火锅店，一家火锅店。
0: 哪家？
1: 海底捞。
0: 海底捞。哎呦，直接讲就是的。这些品牌
1: 也不需要我们宣传。
0: 我去，我们俩去，谁去吃不排队？搞得好像是我们给他宣传了去吃可以不排队一样。
1: 他的什么黑海会员就可以不用排队。
0: 那你得累计消费多少多少钱啊？
1: 啊，也是
0: 啊，对吧？
1: 你们下次的黑海会员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0: 也可以借我用一下的。
1: 我们两个这么卑微吗？干节目干了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支出一个黑海会员吗？
0: 没有，真没有哎。啊，来听你们讲讲啊，就是你们觉得自己就记忆最深刻的排队排得很值，那确实排了很久，排的是什么？排过最长的时间是什么？也可以说说不值不值。排了好久，不值不值。
1: 线上排队也行啊。
0: 线上怎么排队啊？
1: 线上抢火车票吧。
0: 哦，对，这样也可以。
1: 候补吧。
0: 啊，这样也行。
1: 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我确实买不到回家的。

0: 只能在那边候补。候补的话，12306最公平、公正、公开的网站，就是你什么时候先提交，然后有票出来了，优先分配给你。
1: 对，那个你刚才不是给大家支个招吗？说喝茶颜悦色，你们可以去南京喝，然后再回来。他们说叶大鹏，要么你算算呢，这边奶茶要喝将近200块钱吗？
0: 你到南京去，你不是只喝奶茶，你还可以干一碗亚雪芬丝吧？
1: 那这两个东西也挺贵的。
0: 他们地铁那边不是出了一个那个什么文创产品吗？
1: 不是，就是你这么折算下来也是挺贵的，不便宜，对吧？
0: 好，听朋友们怎么说。
2: 当年我跟我老婆合肥第一家河马在黄山广场开业，两个人去排河马，排了2个多小时，然后就发现就是个超市，想在那买榴莲。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果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集团67周年庆，全城向买抢家电，即日起至8月25日，认筹翻倍补再送好礼，套购额外补加送无忧延保，以旧换新叠加补至高1500元，购物抽华为手机，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0: 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是好多年前合肥开了第一家河马超市，他的老婆跟他两个人一起到超市里面去，然后排队，然后一开始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1: 哎，对对 对,
0: 对，然后进去以后发现是超市，他老婆要买榴莲，但他又不吃榴莲，结果出来的时候呢，自己的车子还被一辆逆行的电动车给刮到了，那去了多的。那你这么讲了以后，
1: 这个怪气的。
0: 对，那你这个就很气啊！
1: 不是，
0: 排了这么长的时间的队，对吧？排了这么长时间队，结果车子还被人家撞了。
1: 对，
0: 你还要在烈日之下，或者是这个寒冷的这个这个天气之下，要等着我们的保险公司过来。
1: 那不行哎，那你为什么不买中国平安车险呢？
0: 新车买一年，车险千万别选错，平安车险一步到位，拨打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来，我们来给你们讲一下你们的权益啊。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它全包办，救援代价它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而且修车还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一站式服务，让您用车养车没烦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询
1: 400800000。
0: 好，这边来了一位排了，我们看一下今天有最长记录的是有多少。这边有一位排了4.5小时，陪女儿在上海迪士尼排队跟琳娜贝尔互动。
1: 4.5小时跟琳娜贝尔互动
0: 啊，虽然穿沙妲己名不虚传，但要不是女儿喜欢，我肯定不会排。
1: 好啊，说到这个，去迪士尼啊，如果说你有条件的话，
0: 买，
1: 就首先是早上起来能早起，有条件的话
0: 买，
1: 去排个早队。
0: 别买。
1: 如果有条件的话，
0: 买
1: 花钱
0: 买速通。
1: 讲到这里呢，我5月份的时候带我女儿去迪士尼，然后当时去的是港迪
0: 啊，
1: 因为港迪有那个艾莎城堡。
0: 因为她比较喜欢看艾莎
1: 公
0: 主。
1: 对，然后当时呢一大早，就小孩醒得特别早，得知今天自己要去见心心念念的艾莎，其实特别早，我给她穿上了艾莎公主的裙子、鞋子， 头饰，然后呢坐上了那个直通迪士尼的地铁之后、
0: 啊、
1: 发现一整个地铁上全都是小小的艾莎公主。好，来到门口排队，就是这个排队的时间确实很长，因为你要排第一道门、
0: 嗯、
1: 再排第二道门、
0: 嗯、哼
1: 对吧，然后再经过安检进去，大概这个时间从我们大概是几点钟到的，反正大概有个两个小时时间是等待时间。进去之后啊，我们哪都没去，
0: 直奔
1: 艾莎城堡就去了。哎，去了之后确实去得早它是有好处的，虽然就可能人辛苦一点，去得早项目没有排队，就都没有排队，直接进去就开始玩项目。啊，然后呢，但是呢你会发现有艾莎互动的这种情况出现，它可能一般来说等客流高峰的时候，所以你项目玩完之后就在那开始愣了，
0: 就不知道干嘛了。
1: 对，我就不知道干嘛。然后呢小孩就要说我要吃雪宝的冰激凌
0: 啊，
1: 吃雪宝冰激凌，然后等到艾莎跟安娜出来一起互动一下拍个照。
0: 就是像这种地方呢，
1: 嗯，
0: 我建议各位啊，没孩子的时候跟你对象去，有孩子了，
1: 嗯，
0: 尽量别带他去。
1: 不可能
0: 带他去，你们就是受罪。
1: 不可能的，
0: 各种受罪。
1: 就是，但是
0: 信我，
1: 你不能阻止他，你没有办法阻止孩子去看这些好看的动画片。迪士尼里面这么多人物，米奇米妮米奇妙妙屋是一个非常棒的动画片。
0: 就在合肥找 cosplay 给他演。我跟你们讲，你花那个速通的钱，你不如就在你们当地找 cosplay。
1: 但是有没有可能他的同学会跟他说，我去了迪士尼城堡看到了谁谁谁谁谁？
0: 你想那个迪士尼城堡里面的那个还不如俺家的了，俺家俺爹给我宠了一个充气城堡。你买那个速通的钱，你租个城堡，然后请 cosplay 来。
1: 你刚才说的这些骗三岁小孩可能还能骗得了，4岁就不行了。
0: 你等着，以后我要是
1: 他就不仅骗了，
0: 以后我要有个女儿，我就这么给他安排啊。再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2: 大胖、啊、我在高速上排队100公里换个站。
0: 哥，但你这个真的不是主动排队，也是被动型。
1: 是的哦，
0: 高速上面排了100公里，你方不方便说出你那天在高速上的故事呢？
1: 嗯，
0: 啊，这边有朋友说，我记得几年前节假日带�儿子去方特玩一个项目，排了3个小时，那一天下来我人要崩溃了，是我人生当中排的最长的队。啊，另外有朋友讲的是长沙文和有开业，我去吃饭打卡、
1: 哦、
0: 取号排队，前面跟我讲有16000人啊。你们知不知道16000人是什么概念？
1: 哎，燕大胖，那你是湖南人，你有去拍过？我没有去过长沙的文和友。
0: 就哎，你们去所谓的文和友里面要吃的
1: 不就是小吃街吗？
0: 对，就长沙人或者是湖南人啊，他们会觉得你们去文和友里面吃什么呢？他不就是把那些什么糖油粑粑、炒米粉，然后那个各种各样的小吃，药王街的4合1，以及各种各样的什么龙虾，
1: 就是把这些搬到了同一条街里，
0: 搬到了同一个店里面，
1: 但是
0: 不用来回跑。
1: 如果说从正宗的程度上来说，还不如你吃的苍蝇馆子。
0: 那你肯定啊，
1: 啊，
0: 对吧？
1: 了解了，
0: 你肯定不如到外面去吃啊。
1: 嗯，我没有去过长沙的文和友，但是我有一次去深圳的时候是奔着文和友去的，那叫一个兴冲冲，
0: 大可不
1: 去了之后没挤进去，因为他的那个排队的街啊，就是排队的人流从十字路口正中心，因为深圳文和友它就是正冲着那个十字路口，你知道吧？
0: 啊，明白。
1: 正中心排到了下一个红绿灯的口子。
0: 啊，明白，
1: 嗯，
0: 明白，
1: 那不可能排的
0: 啊，不可能排的，这不可能排的。哎，这边但是要主动排的呢也有啊，比如说、
1: 嗯、
0: 浦东机场安检2.5小时，不仅主动啊，不排还不行。兄弟，兄弟姐妹，你这个浦东机场安检排了2.5小时，你是飞国际航班吗？
1: 或者说是很旺季的时候吗？排了这么长时间？
0: 他检。安检排2.5小时，
1: 对，怎么排这么久
0: 啊？
1: 安平乐道说的是去北京牛街出去玩买的包子，没有我想的人排得多，也就半个小时吧。我觉得为自己喜欢的东西排个队是可以的、
0: 嗯、
1: 但太长时间不行哦。他说我觉得排个2个小时以上就太夸张了，1-2个小时还行，因为你到大城市去玩基本上是要排这么久的。他说我去北京的那个天安门广场去看那个仪式嘛，就是他说、
0: 嗯、升旗仪式，
1: 不，他说的是降旗仪式。
0: 哦，晚上的降旗仪式。
1: 对，他说从3点多排到6点多，第一排没有这么多人。嗯。

0: 等到后来哦，我一看可能最一开始排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等到最后人好多，因为大家都是为了站第一排。
1: 对，第一排前面没有那个遮挡，然后好拍照片和出视频
0: 嘛。嗯嗯 嗯， 嗯。
2: 我觉得如果说到吃的非常的排队，可能是当时乌布万达那个哥老关歇业的时候，跟同事在那里等了2个多小时。
1: 芜湖路万达的哪一个？
0: 哥老关。
1: 哦，
2: 这个排队刚开始吃到的时候觉得味道还不错，哎，觉得排2个多小时也就值得了。
0: 嗯，
2: 更该的一次排队也是在薄荷万达，他那个丁街外面开了一家什么油条包子啊，当时也是在短视频上看到大家都在说好吃，然后就跟我朋友，我记得很清楚，大冬天的晚上我们两个在外面等了1个多小时，那个风吹得冻得要死，好不容易排到了，拿到手一吃，哎呀，又甜又油又腻，当时恨不得扇你两巴掌。
1: 这个现在的短视频，包括有一些姐妹喜欢看的小红书，然后给你们的推荐的一些内容，你们还记不记得以前，应该就在去年火的叫什么黄油年糕是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吧？然后也是疯狂去排队，大夏天的、大冬天的，到那边去排队，干嘛呢？这有什么？就，
0: 哎，前几天好像万象城新开了一家什么甜点店，也是在排队。就
1: 只要是这种店开业，它一定有人排队。
0: 你们这样子，下次我王姐带你们去做蛋糕，好吧？
1: 啊，不排队，做好了以后自己直接吃。
0: 对，一边做一边吃，做完了还能带走。
1: 一边做一边吃。
0: 你这
1: 正经蛋糕店吗？
0: 非常正经蛋糕店，
1: 是合肥的。
0: 合肥知名品牌。
1: 头部
0: 。
1: V 什么的那个？
0: 对，
1: 开头的那个。
0: 对。活动都给你们谈好了
1: 哦，
0: 就想去回我要进群，
1: 是真的可以那个一边做一边吃吗？
0: 反正我
1: 就像我这样的去了，可能扫宝就按扫宝的这个标准来，
0: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
1: 哦，
0: 或者我来跟他们讲一讲，如果说看到你们一边做一边吃，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那也行。
3: 我排过一次最长的队是今年5一在深圳吃的大哥饭。
0: 嗯，
3: 排了
1: 大哥饭
3: 快3个小时，不过也挺值的，一起吃的七八个人吧，很好吃。
1: 那
0: 哦，
1: 七八个人排了一个队，
0: 嗯，
1: 还有朋友讲的是，其实有一些排队可能也不是为了消费，
0: 嗯哼，
1: 比如说当年世博会的时候，我去上海看沙特馆，当时排了7个小时进去的，进去了大概15分钟就出来了，跟我姐一起。现在呢，她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了，我也已经工作了好多年，有时候排队还是有意义的。就比如上一次，我就记得这件事情，我和我的姐姐，一起进去。对不对？
0: 对，灰色轨迹也说那一年世博会沙特馆排了4个小时。嗯，他说照片都很有年代感了，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这2020年9月7日。
1: 你们怎么都去沙特馆？因为那一次我在做晚间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听友啊，他当年在上海那边读大学，然后当年世博会的时候呢，他就在沙特馆里面做翻译。
0: 哦，
1: 他当年的那个一个暑假的小费啊，是用美金结算的。
0: 他那个应该是他，哦，好。
1: 他收到的沙特馆的工作人员给他的小费的是用美金结算的。
0: 属于这个酬谢啊。
1: 当年真的富了一把。
0: 但是那也是人家有自己的才能啊，是不是？
4: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地球街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

0: 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4: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
2: 4008000000，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据上铁集团消息，新建怀蚌高铁、怀富高铁全线接触网计划于今天8点起正式送电，为即将开展的热滑实验和联调联试奠定坚定基础。届时，两条高铁沿线范围内的所有供电线路、接触网及设备设施全部处于待电状态。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3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目前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20号结束。

进入到中伏，一年当中最闷热难熬的日子来了。老话说呢，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个时候不光热，还湿气重，汗发不出来，整个人呢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呢是最容易被湿邪困住，早上睡不醒，头昏身重，四肢乏力，食欲不振，这些都是湿气重的典型表现。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呢老字号，创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这个茶的配料呢也是干净扎实，赤小豆、薏米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帮手，搭配着橘皮、山药、大枣等温和调理不伤身，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个两三分钟，醇香微苦，还可以加一点蜂蜜来调味，喝着喝着你整个人就清爽了。关键是价格实惠，乐购908商城的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要79.9元，每盒里面是20包，每包10克，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想要长期喝，咱们还有5盒装的更加的划算，独立包装携带更加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可以轻松的除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当中的乐购908进入商城购买。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来说一说排队的经历、
1: 啊。你最长的一次主动排队是因为什么？昨天
0: 你觉得最值的一次排队是什么？
1: 你的每一次排队，你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值不值得？
0: 对，
1: 啊、就包括
0: 最长的。
1: 对，昨天，茶颜悦色开业，你们有人真的去排队买茶喝了吗？
0: 我在想、啊，
1: 买茶喝了吗？如果说你们买到了，发一张图片给我们看一下，或者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好不好？我们其实也是想采访一下您，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0: 昨天我看到这个数据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是代排？
1: 啊，能理解，
0: 就是一种代排的服务。
1: 能理解，能理解。我加10块钱。
0: 对，代排就像是有一些比较，火爆一点的餐饮店，可能也会请一个代排。去排一下
1: ，Why？ 我等你今天，
0: 因为想喝。
1: 你今天人多呢，我改天我再来。你总有没有那么多人的时候吧？
0: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就大家是不是很愿意？有一部分人啊，他的心态是我一定要尝鲜，我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包括有一些追电子产品的朋友，其实你这么想就能理解。新款刚出，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不同的数码。电子品牌的粉丝们、
1: 哦、是
0: 刚出就立刻要买到新款。
1: 很多年前我还依稀记得会有人排搬个小板凳彻夜在那边排队去买，就是某品牌的那个手机啊，就是新机发布的第二天不是门店就可以销售了嘛，他们会头一天晚上就在那边排队。现在这种情况好像越来越少了，国产品牌的这个加入啊。
0: 对，所以就是可能他们都是狂热粉丝。
1: 对，
2: 对，应该就是那年夏天的园博园去美国馆。因为只要你排队进去了，你就能得到一瓶可口可乐。当时觉得值，现在觉得脑子有问题。
1: 就是只要进去了，他给你一杯可乐。当时觉得哇，我排了这么久的队，给我一杯可乐，太爽了。现在觉得。不就一瓶可乐吗？怎么搞的呀？我
0: 是
1: 不是好不起？
0: 朋友，你不觉得当时那种快乐，在现在看来，虽然你觉得，我的天哪，我原来居然可以干出这样的事情，感觉很不值，但是在那刻你是快乐的。反而是我们现在去感受快乐的阈值越来越高了，很多事情都满足不了你们了呢。
1: 哦，真的吗？那你们如果这些快乐也满足不了你们了，那你们在空调房里面吃着燕窝，你们可以满足一下的。
0: 那我觉得还是可以满足一下的。夏季的三伏天，最近感冒咳嗽的人真不少呢。
1: 是的呢，
0: 很多都是因为空调房的室内外的温度差异太大导致的呢。
1: 我刚说要在空调房里面喝燕窝。
0: 我说就是导致感冒，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由内而外的把抵抗力筑牢。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能够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
1: 是的，
0: 特别能够去干嘛嘞？滋润这个就是滋阴润肺嘛，对吧？给大家推荐燕之屋的鲜炖燕窝，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是它采用了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是灭菌彻底，还能够充分的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呢是感觉到身体有一点这个小苗头，想要预防一下，还是自己的家人这个可能。这个身体抱恙了之后啊，比较虚弱，这些都是可以的。三伏天啊，很多人一到下午的3-4点钟就会觉得人很容易疲惫，你可以尝试一下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一瓶就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燕窝和5瓶爆爆珠，一盒只需要299。也就是说你花一杯奶茶的钱，两杯奶茶钱吧，好吧，现在奶茶钱也给你们打下来了，就是2杯奶茶钱我可以喝燕窝，你喝2杯奶茶不如喝1杯燕窝。
1: 当然了，燕窝讲身体啊，奶茶它就图个嘴爽。
0: 对，买6盒送1盒，买5盒送2盒，大家都可以回阿拉伯数字299，回299来了解详情。
1: 这边还有朋友讲，依稀记得吧，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我去海底捞吃火锅，晚上排队，我拿了号码之后呢，对，我去看了一场电影，看完之后，我发现我还要再排1-2个小时。
0: 一场电影，
1: 一个半小时，
0: 对，少的也得1-2个小时哈。
1: 对，1个半小时左右吧。回来以后发现还要再排1-2个小时，哇，不吃了，走了。 吧。嗯、
0: 还有
3: 说起排队，我想起前段时间我同事带我去吃一家螺蛳粉，它是一个小摊。
1: 就说实话，有些时候啊，小姐姐们发语音过来的时候呢，我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抵抗力和太多的
0: 戒备心
1: 的。但你，
0: 请大家把口头语说一说。
1: 小姐姐她居然，
0: 刚才我们掐掉了。
1: 这小姐姐上来就说我。他讲的大概意思呢是前几天
0: 一个螺蛳粉的小摊子排了一个多小时，
1: 对对对，一个多小时的队、啊、
0: 哪一家
1: 他心里在骂娘，
0: 对，
1: 他刚才的那个口头禅是在骂娘。
0: 啊，还有朋友在说海底捞合肥第一家店开业，中午11点拿的号，下午5:40排上，午饭靠的是海底捞的饮料和小食，吃饱了，期间还在知行城买了几套衣服，看了场电影，不过吃完觉得值了。我不喜欢吃火锅，身上一股味道，但是他们家是我去过的第一家吃完身上没味道的。
1: 啊，吃完没有味道的原因是因为海底捞的那个锅，它不是就是火锅放到上面以后，四周是那个臭气的，四周是它的那个臭气的，所以它的所有的火锅的那个气啊，就是烟嘛、
0: 哦、
1: 跑不了上面去。
0: 你要是这么讲，
1: 直接就从四周把它吸掉了。为什么我知道呢？
0: 嗯，
1: 我曾经看过有大哥在海底捞里面抽烟。
0: 哦，
1: 然后大哥抽烟的时候呢，他的那个烟直接往前面吐的时候会直接噗一下从那个桌周边吸走、
0: 哦、那这个还挺好的。
1: 对，
0: 对，
1: 但这个价格可能也就高一点，你装修的价格就高了，你想一想。
0: 哇塞，你这个植入的可以。
1: 我又没有植入什么。
0: 你不是讲了装修的价格高不就开始植入匠人之装吗？你不是这样的套路吗？夏天装修怕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又很大，是不是很多业主都有这个困扰呢？
1: 确实，不过匠人之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8月限时开启。
0: 那具体都有什么福利呢？
1: 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全房的空调，卧室有几间就送几台空调，19件的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大牌定制的衣柜橱柜也都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材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
0: 那就等于说是硬装全部都搞定，软装也全部配齐。
1: 当然，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块钱的装修预算。安徽，整个安徽有装修需要的朋友，这个8月一定要来匠人之装的门店去了解一下。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
0: 有朋友说我排的最长的
1: 最阿贝。
0: 我排的最长的队是1.5小时，排队的时候觉得来都来了，排完了之后觉得下次再也不排了，但可能下一次又去排了。
1: 关于吃，之前在上海的火烧云，后来在南京也开了，我在南京排了2.5小时，不过也确实好吃。为了防止黄牛呢，那个线上排队还必须离门店30公里内才可以上线排、线上排。感觉现在很少会选择排队的餐厅了。游乐园排的最久的就是迪士尼了，和尼克和朱迪的合照排了2个小时。体验最差的就是在北京的游乐园，基本上1.5小时，玩个3-4分钟啊就结束了。
2: 去年上海开了一家烤鱼店，某酱烤鱼，可能是有炒的成分吧，就被炒出来的成分。我们中午11:30取的号，晚上凌晨2:40吃的号。
1: 多少？
2: 我们俩他那个味道确实不一样，但是主要是因为你不排队的话，你就得买黄牛号，黄牛一个黄牛号得300-400块钱。
1: 多少？
2: 当时。但是为了节省这300-400，我们就等。但其实也没有硬等啊，就是上午中午去取了号，然后我们该干嘛干嘛去了，该打麻将打麻将，该看电影看电影。
1: 但是兄弟，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是中午取的号？按照我们的理解，中午取号我不应该中午吃吗？
0: 对，或者说稍微晚一点，两三点钟吃
1: 啊？最迟最迟，我中午排个晚上的行了吧？ 你讲的是凌晨两点钟你吃上了，
0: 也就他等于排了小十个小时呗，
1: 十二个小时
0: 呗，
1: 都超了十四个小时。
0: 我的天哪，
1: 他有什么样的魔力啊？啊，现在的孩子们可能还没有经历过，以前没有12306网络购火车票的经历。就是只有网络购票的经历，
0: 对对对，
1: 没有过排队到窗口去排队买火车票的经历。
0: 对，
1: 以前啊，我们没有12306，我们只能到火车站，或者是火车票的代售点去买火车票。
0: 嗯，
1: 那个排队，孩子们，你是不知道啊，就在那边坐着，就是坐在那边等啊。
0: 对，
1: 一直让那个排啊。前面的人走了一圈以后，你就坐往后面那个排啊，
0: 对，
1: 你不知道那个票什么时候可以刷出来啊，就一直排啊。因为有一位朋友讲到的是当年南下打工，在湖南株洲火车站排队买票，用了一天的时间，我买了一张无座，满满的回忆。值不值呢？肯定值。当年的春运一票难求，只能通过这种最笨的办法去蹲守，去守，就守你的票有没有啊。我也曾经在代售点花5块钱或者加10块钱手续费啊，买到过票。也曾经在合肥火车站彻夜的蹲守，然后去买火车票。都选择这个各种各样的方式都选择过。但现在的孩子们，你们幸福了，你们比我们当年，这个有点老登的味道了，你们比我们当年要吃的苦要少很多了。得益于我国大基建的这个水平，以及高铁的这个八横八纵的一个建设，得益于我们现在的这种高铁的速度的一个发展，让我们可以在网络端，让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就光靠着手机就可以买到我们想要去的目的地的高铁票。
0: 是的，
1: 哪怕买不到，他也给你提供了温馨的选项，叫候补列车票。
0: 哎，是的，
1: 我们当年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环境，就只能人在那边硬排。科技改变生活，这就是最强的一个例子，最好的一个例子。基建不断的发展，我们的科技水平不断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往上提升，
0: 不断的变好嘛，对吧？所以今天跟各位讲的这个事，就排队这个事情啊，本质上是一个时间和欲望的交易。你愿意为一样东西付出多少时间，那就说明它在你心中值多少。有人愿意为一口奶茶排5个小时，但有的人会觉得5分钟我都觉得多。没有谁对谁错，对吧？只不过是你心中愿意排的队，它的含金量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呢，可能为了自己愿意喜欢值得的那个事情，不管付出多少，那都是值得的。
1: 最值得的可能是以下的几个事情吧。有朋友讲，这么热的天，我去青岛海军博物馆，在外面排队排1个多小时，没有防晒伞，硬晒的那种，在等。但是最终进去了以后，觉得确实很值，很值。
0: 哎，是啊。
4: 我能说吗？那个茶颜悦。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
4: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局部和沿江西部局部会有雷阵雨，全省偏东风2-3级，雷雨时阵风7-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西部37-39度，大别山区33-35度，其他地区36-38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24度，沿江地区27-29度，其他地区25-27度。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又有新鲜事儿。
1: 我这听在这真要
0: 快快快快快又有新鲜事儿了，
1: 新鲜事儿了，
0: 什么新鲜事儿呢？快说给我们听一听呀。王姐，
1: 先说一个事儿，暑假还没过完，但是先跟你们说一下，想要买国庆车火车票的朋友们，
0: 没有吧？没这么快吧？
1: 这个，因为是这样子啊，这个从铁路部门了解到，铁路部门已经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售购票服务，也就是说，从昨天开始，你已经可以开始预约10月1号的票啦。
0: 但是各位注意，只是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上的200多趟列车啊，
1: 就
0: 是北京到上海的这个高铁线路上面啊，这个上面跑的列车上面，你可以提前预约60多天，其他线路上面还是依旧保持原来的这个预约时间啊，就是购票时间。
1: 看你自己的出行计划，一般来说，你国庆假期的票一定要提前买。他开始预约，你就要抓紧时间去抢，要不然你根本都抢不到。对不对？
0: 我就
1: 问问你们，是不是这样子？
0: 是，我是。
1: 所以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开始可以预约了。
0: 我是抢不到，我也抢不到，我候补嘛。
1: 我知道啊，但是如果说你候补也候补不到的话，它不就会耽误你的出行的计划吗？是这个意思啊。
0: 今年的这个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7天放假，10月1号呢是星期四啊，7号呢是星期三，10月10号补1天班，9月30号应该也有补班。9月20号补班，还不是9月30号，9月20号还有一个补班。

0: 其他的就还好了。
1: 就是提前给大家补掉了嘛。
0: 就如果今年你胆子大一点，28号、29号、30号请三天假，那你就可以从25号一直放到10月7号。啊，因为今年的25号是中秋节，中秋节是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然后呢，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这三天你请个假，就可以跟国庆一起连上了。嗨，这样来讲的话，那不是爽翻了？跟各位讲一下关于这个怎么了？你怎么一个叹气是
1: 吗？不是叹气，我是吸口气。就是预约车票在票款支付成功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退票和改签的这种业务。然后预约车票以及改签之后的新车票，在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8天退票的，是收那个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如果你是在开车前8天的退票的话，依然是既有的预售车票退票的这种规则。
0: 也就是讲，如果说你是像12306上面订了超就是60天的这种预约订单的话，你在开车前二十天之前啊，就是20天距离开车之前20天，你退的话是不收你手续费的。如果你没有退的话，
1: 就20天到8天嘛。
0: 对，就还是要收的。
1: 对，你肯定是要收的嘛。对。所以呢，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车票信息必须要提前跟大家说，这样子呢，你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去抢票了。那现在呢，虽然说你感觉暑假都没过完，怎么11就开始计划了吗？就是这样子，都得提前来。你现在夏装嘛都卖了，现在都上秋装了。
0: 你认真的吗？就想上秋装了？
1: 你自己去商场看看，你看看他们可上秋装了，真的。虽然我知道天热，确实是热啊，不过最近啊，合肥有这么几个地方还挺火的，因为呢，他们在这个暑假期间呢，有一些这个，小活动，可以推荐给大家去看一看啊。这个暑假有很多朋友去安徽博物院去看一看，因为呢，那里啊展示了很多古人的消暑秘诀。冰镇饮料是我们现代人的消暑刚需，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就有自己专属的制冷神器。在安徽古代文明常设展览当中的夏商周时期的展厅当中，镇馆之宝吴王光剑是静静地伫立在哪里啊？这个呢是1955年在安徽寿县的，就出土于安徽寿县的青铜重器，见证了2500多年前的古人的智慧，也被外界称为是古代冰箱。我们上一次去楚文化博物馆的时候不就说了吗？有一些文物啊，它会出差，它出差去了哪儿呢？
0: 去北京。
1: 他出差去了安徽博物馆啊。不在这儿吗？
0: 不是去北京吗？
1: 他不在这儿吗？这个
0: 到了合肥，到了省会，到了省会。
1: 对，然后呢，这个吴王光剑啊是造型端庄大气，是属于那种圆腹，就是肚子胖胖的，平底，口的两侧，就是口沿两侧呢有金雕的这个就是
0: 花纹，
1: 兽首耳。
0: 把手，
1: 兽首耳，对，然后呢，腹部采用的是通体装饰细腻的羽翅纹。我跟你讲，你看一看，你就觉得我们现在其实挺糙的。
0: 关于这些纹路，你要让我们自己来形容它的话呢，我们只会用把手，就旁边两个那个大把手。但如果你要细细的去研究，包括孩子们，他们在这个时候又要讲到孩子们写作文了，口沿两侧是精雕细琢的兽首耳，腹部通体装饰的是细腻羽翅纹。你看，兽首耳和羽翅纹这两个，平常我们自己哪会用得到呢？孩子们他们才会感兴趣，才会想要去了解一下
1: 啊！就带孩子看博物馆，真的是可多有意思的事儿了。
0: 所以去博物馆，建议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如果有讲解的话，给他们找一个讲解；如果没有讲解的话，
1: 就是
0: 扫码，扫那个上面的码，具体介绍的那个内容，要让孩子们了解到这个内容。
1: 这一点非常重要。
0: 啊，刚才王姐讲到了这个降温的神器的这个东西呢，这件青铜器呢是由。

0: 王光亲自下令铸造，干嘛呢？是给他的女儿出嫁的时候准备的陪嫁的礼器，初衷呢是用于寺庙的祭祀啊，祈福纳祥啊，然后寄托着祈求先祖庇佑啊，福长绵寿的这个美好愿景，同时也是印证了春秋时期的吴蔡联盟共同抗楚的历史史实，为春秋战国的地缘政治研究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实物的佐证。但是最令人称奇的，除去掉了它的这个庄重的属性啊，就比如说什么那个祭祀啊这个东西，它最实用的功能其实就是消暑。安徽博物院讲解员李源介绍说呢，这个箭呢、是上古时期最重要的生活水器，早期呢是多用于盛水来沐浴，储水照面。储水照面你们懂吗？就古人他们当时只有铜镜或者是没有镜子的时候呢，就只能把那个水把它打到这个箭里面，然后自己看着那个水中的样子，就是照自己的这个容貌大概长什么样。为什么它叫箭呢？我们中国有一句那个老话叫青天可见，上天可见，对吧？箭就是用这个东西让上天看到我们的这个样子。
1: 确实啊。
0: 然后成语说的以史为鉴啊，它的那个典故就是源自于这样的一个器物。发展到春秋时期呢，工匠与古人发掘出全新的用途，然后就衍生出冰酒消暑的妙用。
1: 其实古人啊，夏日冰镇流程精巧而完备。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古人夏天怎么乘凉，对吧？
0: 抱大冬冬瓜，
1: 抱冬瓜，抱蛇啊，对，等等哈、还有那种大冰窖。就盛夏时期，人们将冬日窖藏的冰块取出，置入这个吴王光箭的腹内，就放在里面，然后再搭配这种配套的尊否固定于箭中，通过这个就是通过他们就是有四环结构给直接给它卡住，给它卡位卡住，然后隔绝冰块与这个酒酿
0: 的那个中间的直接的接触，
1: 对，然后呢避免酒水变味
0: 啊，然后等到它里面的酒浆经过冰块的降温冷却以后呢，就可以注配其他的一些勺子，
1: 就用勺子把它舀出来，
0: 就可以享用清凉的冰酒，
1: 就喝到的就是冰酒了。
0: 这个你们温过黄酒的朋友就应该大概了解它的这个原理。相当于是黄酒的温酒器，它不是一个空瓶嘛，然后往里面倒热水或者是往里面倒冰水，然后你自己的那个黄酒呢会倒到一个笔直的一个小盅里面，然后你把它倒进去，再把它插到这个管中，通过冷热能量交互的这样的一个原理，要么使它升温，要么使它降温，让这个箭当中的这个盛的酒体呢要么变热要么变凉，
1: 对，
0: 口感会发生一些改变。
1: 对，就是再发展就会有小的那种温酒器，然后再到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自己看到的，特别是说冬天喝黄酒的时候那种温酒的方式。
0: 对
1: 这个是讲的就是一个大大的就像是这个放冰的这样一个容器啊，就是以此为箭嘛，这个箭。好，接下来讲到的是枕头也是会让他们觉得很凉爽的，这个你们依然可以在安徽博物院馆藏当中来看到。就我们俩刚才讲的这些啊，都是你去安徽博物院就可以看得到的东西，讲的不是你觉得天花乱坠的东西。
0: 对，就是你现在可以到安徽省博物院里面看到实物。关于这个枕头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在人用枕头呢会挑的这个软的东西，比如说羽绒枕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记忆棉枕啊，
1: 对对对，
0: 羽绒枕呢，这个说实话它还是来自于这个家禽身上的羽毛，还好一点，古代也应该有，但你说是记忆棉枕这玩意儿，古代是真没有，更何况古代他们不用这种东西，他们用的是什么呢？
1: 用的是瓷枕。
0: 对，
1: 这个宋代啊，文人风雅，崇尚简约清雅的这种生活意境，瓷枕呢是属于温润冰凉的质地，成为了宋代啊家家户户夏日必备的消暑单品。你们可以在安徽博物院馆藏的宋三彩卧女抱额枕，卧女抱额枕就是其中的精品之作。这件三彩瓷枕尽显宋代的雅致美学，我是觉得那个就是宋代的，你去看宋代的一些这种日常生活的器具，那真是巧夺天工，色彩也非常美丽。因为呢它是用粘土为胎，融合了黄色、绿色、褐色、蓝色多种这种釉料烧制而成的，延续了唐三彩的工艺精髓，色调啊、色素啊是属于那种特别的温润的，它不是饱和度很高，但让你看起来就会觉得有种清新脱俗的感觉。整个的瓷枕的整体采用的是就塑造成那种佳人侧卧小憩的模样。然后就是家人侧卧小憩，你再躺在他的家人侧卧小憩的他的身上。
0: 我知道，就这种瓷枕呢，各位有没有去感受过？我曾经在某酒店里面看过他准备的这种枕头，就瓷枕，枕上去以后呢，首先啊，枕头它不是让你真的枕的你的后脑勺的，它是让你枕脖子的。
1: 啊，对对对。
0: 好吧，
1: 对，
0: 枕脖子的，
1: 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枕的不对。
0: 对，我们现在都是把那个枕头放在那个头那个底下，
1: 对对对，
0: 但你没有把那个你的
1: 脖子承托起来，
0: 颈部把它承托起来。
1: 所以你看，古人喜欢用这种瓷枕，或者说是那种好硬的棍子的那种
0: 竹枕，
1: 就木，对，就有的是木质，有的是竹制。
0: 躺在那个上面呢，现代人对于这种的感觉呢，你会很不适应。第一，
1: 觉得好硬格的，
0: 太硬了，
1: 好个人。
0: 第二，太凉了，它是瓷的嘛，你想一想，你们家里面的那些瓷器，它是不是很凉？夏天的时候，当然啊，
1: 那这样会不会冰着我的大椎穴？
0: 对，会。我就知道王姐，你肯定会讲到你的大椎穴。
1: 对。
0: 话又说回来，古代没有空调，所以在那样的环境当中，纯热的环境当中，有一个这样消暑降温的瓷枕还是没有问题。
1: 对，不可多得。
0: 另外，你们也不要老以为古人他们睡觉和我们用的睡觉的姿势，我们是平躺的这种睡觉的姿势，因为我们用枕头嘛，
1: 他们很喜欢侧卧的。
0: 对了，他们用这种瓷枕呢，他们是采用的是侧睡的方式，手呢甚至会搭在脸上，然后这么侧卧的方式，然后在那个瓷枕上面，
1: 这样不是容易圆肩驼背吗？
0: 哎，这个古代有很多的画作啊，记录了他们当年这个睡觉的时候的样子，大部分都是侧卧。
1: 然后女子呢，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瓷枕，它不是佳人侧卧小憩的模样吗？对吧？然后呢，是女子头戴绿冠，点缀金饰，身着交领长裙。你看这刻画的多么的细致，外披绿色对襟长衫，衣裙布满精致的梅花纹样，左手撑面，右手抱着白鹅在胸前。哎呀，眉眼含笑，神态安然。我好想拥有这个枕头。
0: 你买，你到网上买。现在你想买瓷枕这些东西都买得到的。
1: 就是你看那个李清照，不是写了一首词，里面有“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吗？对不对？其实他这句呢，描写的就是瓷枕的纳凉妙处。你们去看看吧，真的去看看吧。然后与此同时呢，在安徽省博物馆博物院当中，还有很多馆藏文物都勾勒出了古人完整的消暑图景，比如说有清代青玉荷叶行洗，这个呢是他们就是放在就是夏天的时候书房盛水摆放在里面
0: 啊，
1: 然后呢也是一种消暑的这种方式。然后还有元代
0: 让它自然蒸发，
1: 对，元代菱花形凤纹银果盒，是依托银器导热迅速的特征， 然后把冰水放在里面，再把冰镇的这种果品点心放在里面，它不就凉了吗？嗯，
0: 是的。
1: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消暑神器啊，就是古人的消暑神器，你们可以去看一看，特别是带孩子去看一看。
0: 孩子跟你讲，爸爸妈妈我也要这个枕头，妈妈妈妈我也要那个枕头，爸爸爸爸我也要这个剑。
1: 你刚才不是跟我说了吗？
0: 我要以史为鉴的那个剑，
1: 到网上去买
0: 一个剑回去，妈妈。
1: 这个又是写作文的特别好的素材，对不对？
0: 老师讲，你好好讲，就讲你怎么骂人，怎么搞的。老师，我讲的是以史为鉴的那个剑。
1: 就夏天带孩子走进博物馆，不仅是避开了酷暑，而且还获得了文化的滋养。每一件啊，就是你们去
0: 是每一件
1: 馆藏
0: 文物，
1: 都建议家长朋友们带孩子去的时候啊，你就直接
0: 提前先做一些小了解。
1: 另外呢，这个如果说孩子比较多，你就给请一个讲解。然后呢，给孩子们说一说，因为光看啊，有的时候并不能够看得这么的清晰。然后一边说一边查，就可以了解到很多的知识。希望孩子们都可以学得开心。
0: 写作文就又有素材了。
1: 对对对，
0: 大胖叔叔就是这一点坏，就是想让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多一点素材。
1: 其实是这样啊。
0: 因为老师布置了10篇作文
1: 啊，这么多吗？
0: 可能都不止，可能布置了20篇吧，2天写一篇作文差不多吧。那你也才40天，那你的这个作文题目来自哪里呢？你总不能记流水账吧？所以这个作文你就可以写一写，爸爸妈妈今天带我们去安徽省博物院，在那边这个起码可以写5篇，孩子，听我的，起码可以写5篇。第一篇，讲今天去之前的这个心情，特别棒，然后去了以后，描述一下这个看到的场景，然后进入大门，映入眼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着重介绍一款文物，介绍完了以后啊，后面写一个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看啊，去完这个安徽省博物院之后呢，你可以带孩子一起去百大古龙名品中心，那里有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在8月8号是甜蜜开幕，千平空间超好拍超好玩，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啊，百货内购会折上再补，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可以补1500，合家福超市呢购物满100元抽盲盒，最高可以有500元的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百等你一起来。

进入到中伏一年当中最闷热难熬的日子来了。老话说呢，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个时候不光热，还湿气重，汗呢挥发不出来，整个人都是黏糊糊的。这个时候最容易被湿邪困住，早上睡不醒，头昏身重，四肢乏力，食欲不振，这些都是典型的湿气重的表现。所以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是老字号了，始创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这个茶的配料呢，干净扎实，赤小豆、薏米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搭配橘皮、山药、大枣等，温和调理不伤身。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个两三分钟，微苦，你还可以加一点点蜂蜜来调味，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关键是价格，今天给各位给特惠价，只需要3盒79.9元，每盒里面有20包，每包是10克，喝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想要长期喝呢，咱们还有5盒装的，更加的划算，独立包装，方便携带，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可以轻松的去湿。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怎么买呢？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打开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当中的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嘟嘟嘟嘟嘟嘟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可不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呢？因为我们想听你们唱歌啊。能不能求求你们了，发一下，让我们听一下你们美妙的歌声好不好？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忍耐为我们带来的爱错。

今天的开场这么炸裂的吗？谢谢哇哇哇哇哦，好棒！另外还有一首也很棒的歌曲，来自喵喵张庭为我们带来的《全世界的雨》啊，也很久没有来了。曾经我和王姐为了她的声音也转身过。全世界的

0: 我跟你说，你刚才放第一首歌的时候
1: 啊，
0: 我就觉得很迷惑。
1: 怎么了？
0: 原唱吗？
1: 不是啊。
0: 现在第二首歌，
1: 你就不迷惑了？
0: 我又很迷惑。
1: 原唱吗？
0: 原唱吗？
1: 啊，不是啊。
0: 我知道不是啊。听见了吗？云之上，因为都是我们歌神里面的朋友嘛。
2: 四千军万马，我们是鱼啊呀，不管不顾。
0: 天哪，这个声音质感。

0: 就是我无法评价，我刚才第一首听的我都已经醉了，这首我又醉了，
1: 又醉了，又醉了，
0: 对、啊、我醉了，我又醉了，
1: 我醉了，没有办法，
0: 因为太好听了、
1: 啊、那大家都知道，来
0: 那下一首，搞得我今天好想唱歌，你们想听什么歌等我唱给你们听。
1: 接下来听到的是树为我们带来的活着。

每一次听到这首《活着》的时候呢，总觉得自己的心就已经飞出去了，就想像他的歌声里面、歌词里面唱的那样，过上那样向往的一种生活。但是后来多听了几遍这首歌以后，发现后半段才的唱的才是我们自己最真实的生活。

0: 我不想这样活着，这样活着，我不想这样活着。
1: 来吧，继续。哎，恋人炎炎，你们的歌也是这么的热情，
0: 也要燥起来是吗？好，接下来听到了暖冬为我们带来的《几度夕阳红》，
1: 是那个？
0: 是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吗？
1: 哦哦哦，
2: 时光，
1: 好像不是我想的那首。

0: 前面这两位是专业选手
1: 吧？啊，就讲了我们今天的前面两首歌是吧？
2: 这二位是美声学院的吗？开着车，平常的唱歌，吵小车。

0: 现在都已经不喜欢听我给他们唱歌了。
1: 是吗？那主要是他们不点歌，你们点呐、啊。王姐今天都已经坐到这里了，都跟你说了，你们点歌，你们想听什么歌，她唱给你们听啊。啊，接下来是小大子为我们带来的《人生路漫漫》。

Oh yeah, Shoshone.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婉为我们带来的恋爱告急。

0: 好听哎，你们今天都什么实力啊？
1: 强悍的实力，谢谢。
0: 我们歌神群里面啊，有一首是我们歌神自己写的歌，然后找 AI 唱的。我们可以来听一下。我其实我想跟他讲的是，下一次要么找我唱呢。
1: 你比 AI 唱的好听是吧？
0: 我其实可能真的没有 AI 唱的好听，因为 AI 它会有一个特别标准的什么转音啦、高音啦，它不太会存在唱不上去。但是王姐会断气，王姐会破音。但是王姐
1: 更真实。
0: 对啊，来，这首歌叫《夏夜微凉》，是原创是吧？听一下。

0: 那个谁写的这首歌？是二狗子酱，对不对？把这 demo 哦，不，把这个伴奏发过来给我，麻烦给我升个 key。
1: 王姐的意思是说要可以直接录。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哎，但是我们的那个设备应该录的是这种节目干声，对吧？要唱歌的话，应该是去专业的棚子里录。
1: 哎呀，只要声音炸，哎呀，什么都能唱。
0: 我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
1: 别搞得，哎呀，只要声音炸都行啊，问题都不大，王姐。
0: 他半天都不吱声，不想让我唱。
1: 有朋友说想要听你唱那个《女儿情》。另外刚才那位唱，我们一天只放一首同一个人的朋友的歌，我们只放一首啊。您的那首《爱的代价》，我们明天放啊。
0: 有朋友说想听我唱《女儿情》，
2: 情，
0: 然后听听的，他说因为太热了，对，想听一下。
1: 你要听吗？不是，你要唱吗？
0: 啊，这首歌好难唱吧？我来搜一下。
1: 鸳鸯双，
0: 这样子让那个燕大胖跟我一起来唱。
1: 为什么我要跟你一起唱？
0: 我们俩一起唱嘛。
1: 这个没有合唱的呀。
0: 我知道，就是如果说我有特别，顶不上去的时候，
1: 我怎么帮你顶上去呢？
0: 他们说王姐不能断气，要不然大胖就一个人主持节目。我讲那种断气，这个是大成一开始就给我添加的这个头衔，叫断气歌手
1: 啊。
0: 对，就唱着唱着就，
1: 来吧，女儿情，
0: 这么快。

0: 给我传一会儿。
1: 爹爹，你看，人家美不美？
2: 王姐还要唱吗？
0: 唱。

0: 情深长相随。
1: 王权富贵，
0: 说什么？

0: 要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
1: 节目
0: 了。
2: 哎，王姐，你一首歌整首唱下来了，
0: 我头有点晕，
2: 有点缺氧是吧？
3: 唱歌的和声绝对是画龙点睛。
2: 哦，真的吗？就是问你们怕什么
4: 啊？我怎么听出来一种大王来抓我呀的感觉？
5: 这是三老板在唱吗？
0: 是呢。
2: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了，明天你们要是要点歌的话早点点啊，别让王姐到最后的时候气喘不过来啊。
0: 我正在头晕。
2: 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拜拜。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致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9: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8: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9: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8: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这个，我喘一口啊。好，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的局部和沿江西部局部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今天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省会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5优。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签约转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等你来拿哈，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9。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11:01，您锁定的是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和你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减灾资金21.54亿元。来自上海海关的统计显示，近年来中国制造的合成钻石，又称培育钻石的出口呈突飞猛进之势。今年上半年，通过上海钻石交易所申报一般贸易出口相关产品达14.1亿元，同比增长65.3%。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合肥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同比增长1.5%，其中六月份出口家用电器612.9万台，同比增加20.2%，出口值29.6亿元，同比增长4.6%。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昨天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7.1级地震，当前仍面临大范围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加79.747米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要持续到8月20号。我们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出行前规划一下行驶路线，炎炎夏日，您在出行的时候更加小心谨慎。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动态信息来了解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805.25点，下跌了4.41点，跌幅是0.12%。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13698.74点，上涨了249.77点，涨幅是1.86%。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3412.27点，上涨了109.72点，涨幅是3.35%。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
0: 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

0: 与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2: 停下，你这一车危险品，暴晒分分钟炸车
3: 啊！不就是随身小物品，有这么严重？
2: 夏季密闭车厢最高能达到70摄氏度，这些东西全是定时炸弹。今天咱们好好盘点车载黑名单。汽车暴晒顶多闷热点，能闹出多大事儿？室外35摄氏度以上，暴晒一小时，车内温度直冲60到70摄氏度，远超很多物品安全临界温度。下面四类东西绝对不能留在车里。第一类，承压充气物品，例如打火机、碳酸饮料、杀虫喷雾等。小小打火机能有啥威力？打火机填充液态丁烷，40摄氏度以上就会剧烈膨胀。碳酸饮料喷雾罐内部存有压力，高温极易撑破罐体，遇上静电，金属火花直接引燃。第二类，高醇类易燃液体，例如花露水、消毒酒精等。花露水香香的，怎么也算危险品？花露水酒精含量约70%，高温加速挥发，狭小车厢形成易燃易爆混合剂，开门静电、线路火花都能引燃整车。懂了懂了，太危险了。第三类，锂电池电子产品，例如充电宝、手机、平板。
3: 我出门总把充电宝丢车里，方便随时充电，岂不是很危险？
2: 是的，锂电池耐高温性能差，高温破坏内部隔膜，引发热释动自燃，车内空间狭小，火势蔓延快，很难补救。
3: 我的妈呀，以后再也不把充电宝放车里了。
2: 第四类，凸透镜聚光物品，例如各类眼镜、透明瓶装水等。
3: 什么？眼镜、矿泉水而已也能有危险？
2: 这你就太小看这些东西了。透明水瓶镜片会折射汇聚阳光，形成高温焦点，长时间照射布料、纸张，极易引燃起火，属于隐形点火工具。
3: 我的妈呀，这类聚光物品真不能放车里。
2: 高温车厢藏杀机，四类物品别留车：承压罐体易爆炸，醇类液体易起火，锂电暴晒会自燃，水瓶镜片能点火。
3: 对，吓死我了，以后大家下车第一件事儿就是清空车里所有危险品。
2: 经验是生活的肥料，
3: 对，疏忽大意是易燃易爆的原料。
2: 夏天记得常给爱车扫高温雷。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4: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5: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6: 好，时间来到了11点09分了 ，FM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进入到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提醒大家，节目播出的时间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今天代班主播江南和大家一路同行哈。天气炎热，刚才我们的公益提醒当中说到了，您的爱车，您的第二个家，不要埋下任何的安全隐患，不要有任何的雷点，好好的检查一下您的爱车，打火机啊、香薰啊、喷雾啊等等哈，这些东西都要及时的给收好。有些朋友可能会想，平时我总是这个地下车库到地下车库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某一个时刻、某一个白天、某一个午后，你突然要把爱车停在户外的那个时候，你能不能想起来把您爱车所有的这些有潜在安全隐患的东西都拿走呢？所以呢，日常做好这些防范的工作，保证好我们车辆的安全，保证好我们个人的安全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及时的和我们来保持互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数字908，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 08，0551634589 08。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纪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交通安全提醒、交通违法行为的一些提示哈，他们的安全隐患在哪里，如何做才更合适。在半点之后呢，依然会有一些法律法规的知识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我们以案说法，让大家掌握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合法权益。
1: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0: 好，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非法营运客车改货车的这样的一种行为。生活当中呢，总会有一些驾驶人为了贪图小利，为了取得这个一些额外的收入哈，没有取得合法营运资质的这个时候就从事非法的营运。当下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案例，这样的一些操作的方式哈，都是通过网络的方式，比如说微信的方式，微信群的方式，做一些这个约定啊，做一些这个资金的这个转移啊等等哈，就是我怎么来给这个钱，都是通过网络的这种方式哈。那么回到非法营运的车辆，那么首先我们说到的是它的安全的隐患。第一点，乘客的合法权益是难以得到保障的。非法营运的车辆往往存在这个逾期没有检验，逾期没有报废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基本无法达到安全技术标准的要求，长期在高速公路上跨省行驶，它就存在着极大的安全的隐患。此外呢，非法营运的这样的一个车辆，非法营运方它是没有办法为乘客来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等必要的保险，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运营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乘客的合法权益是得不到保障的。这第一点哈，乘客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第二点是驾驶人的安全意识比较差。非法营运车辆的驾驶人通常来说并不具备驾驶正规营运车辆的一个资质，安全的意识是比较差的。你首先想啊，他的法律意识都是淡薄的，都是没有的，那又何谈这个安全意识呢？还有一些驾驶人可能是临时雇佣的，其实对于行驶的路线并不熟悉，缺乏相关的经验。那么一旦遇到一些紧急情况，这些驾驶人往往他是没有办法采取正确的应急措施，正确的处理的方式，就很容易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第三点，可能在缺乏监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会加剧危险的一个程度。非法营运的车辆它缺乏有力的监督管理哈，那么营运方往往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单纯的为了追求经济效益，选择多拉赚钱，那么将交通安全是抛之脑后的。尤其是一些跨省跑长途的非法营运的车辆，疲劳驾驶啊，超员搭载呀，超速行驶啊，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是比较的突出的。除了非法营运，它属于违法行为，你比如说私自的拆装车辆的座椅，将车辆当作货车来使用，其实也是违法的行为，并且也一样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的行为：第一，拼装机动车，或者是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这个结构、构造或者特征；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那么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来载货。同时呢，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9条，擅自改变机动车的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且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我们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很多的案例，尤其是一些这个改装，一些非法的改装哈，它其实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非法营运，这个客车改装成了货车，就是改变了它原有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状态，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有很大的安全的隐患。你比如说重心的一个失衡，拆除座椅并且装满了货物，它会显著地改变车辆原有的一个配重，导致重心的后移升高。就面包车来说哈，它本身自重轻，轮胎的规格是比较小的。那么在高速行驶的这个过程当中，急转弯或者是湿滑路面行驶的时候， 改了相关的一些参数，从拉人变拉货这样的一个状态改变之后，就非常容易发生侧滑、甩尾，甚至是侧翻。另外一种呢，就是人货同舱哈，无这个隔断的防护也是非常的危险。货车驾驶室和货箱之间是有安全的隔板的，而面包车拆除了座椅之后，驾驶人和后方的货物就处于同一个空间。那么一旦遇到一些紧急的情况，采取了紧急制动、刹车的这些紧急的措施之后，我们堆积的货物会因为猛烈的惯性往前冲，直接挤压前排的人员，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二次伤害。另外呢，货物堆放过高，它会遮挡后视镜的视野，影响到变道倒车驾驶的一个判断。发生事故之后，杂乱货物也会阻碍车门的开启和破拆的救援，增加了逃生的这个难度。夏天天气炎热哈，其实车辆出现比如说像自燃这样的一些意外情况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那么改装如果说涉及到了四接电路啊，改变底盘的结构啊，或者超载啊，就更容易留下火灾的隐患。比如说线路短路、自燃，还会加剧像轮胎、刹车系统的磨损，引发爆胎这样的意外情况的出现。今天第一点关注到的是非法营运，是客改货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一定不要去做一些非法的改装，做一些超出你车辆本身可以做的这样的一些营运的范围。那么作为驾驶人，作为车主，你要注意。那么作为驾驶人，你要严格的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我们的这个出行人哈，你也要去车站，去这个合理合法的这样的一些路径，这样的一些渠道去乘坐车辆，不要图便宜，通过微信的渠道，通过微信群的渠道去找到一些从这里到那里这样的一个运营的非法运营的、没有资质运营的这样的一些车辆，虽然你车费付的少了一些哈，但是你把人身的、个人的人身安全也置于到了一个不可监管的、不可把控的这样一个境地当中，非常的危险。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 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

0: 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看到老司机在微信平台留言说，这个安全是底线，是红线哈，任何时候遵守交通法规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安全。遵守交通法规，各行其道，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提醒各位车友的，时时刻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公众微信账号是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 08。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上的违规超车。高速公路其实为我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哈，但是依然是有一小部分的驾驶人出于这个赶时间啊、侥幸啊这样的一些心理作祟，为了超车随意的跨越变道，不但干扰了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啊，还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那么前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说到了蛇形穿插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同车道行驶的这个机动车，应当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安全距离一定要留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超车：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的，前车为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行车的这个过程当中，行经铁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市区交通流量大的这些路段，没有超车条件的。法律法规当中给我们明确了哈，哪些情形之下你是不可以超车的。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45条也规定，机动车遇到前方车辆停车排队等候或者通行缓慢的，你是不得借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车道，不得穿插等候的。一路小宝说了，其实规则有些时候绝大部分的人都是知道的，只不过那一刻采取了一些不合适的或者是违法的违规的行为，他只是觉得哎，我可以这样做，我的技术可以，这个环境可以。所以你看，时时刻刻哈，把安全这根弦给绷紧了，你才会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哎，我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到安全，影响到他人的安全，影响到自己的安全。越来越好说，有些时候啊，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得提醒那些不要临近收费站了你还突然的超车，就让正常行驶的车辆都变得很紧张。你看有些情况之下你是不能够超车的，这个超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需要去看如何保证我的整个的超车的这种状态是没有问题的，是能够安全的来通行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不能够超车的一些提醒，当然微信平台上也有会有一些车友们他们自己的一些这个切切实实的经历哈。有朋友就说了，经常会遇到一些右侧超车的这样的一些车辆，其实也是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的，因为右侧超车的这个视野盲区会比左侧的要多，而且应急车道比快车道和行车道的这种宽度都是要窄的，少了一米左右哈。强行的从应急车道上超车也容易引发一些交通事故。所以呢，其实每一条规则的背后哈，可能都会存在一些血泪的教训，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而存在的。强行

行超车，它会带来很多的安全隐患，一定要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路段进行超车，保证自己安全，保证他人安全的前提之下，不急躁，安全通过才是王道，安全到达才是我们的目的。好嘞，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也关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下如果说你正在纠结装修的各位朋友，你一定要注意了，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的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哈。那么这次的福利的力度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此外呢，这个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够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的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计划的这些朋友哈，抓紧时间，趁着8月活动到店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省心又划算。我们的电话热线您记好了哈，0551-6556-0303，6556-0303。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地球街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枪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的局部和沿江西部的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7到39度，大别山区是33到35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3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35，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7: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的收盘点位3815.59点，上涨了5.93点，涨幅是0.16%。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是13817.39点，上涨了369.10点，涨幅是2.74%。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462.05点，上涨了159.50点，涨幅是4.83%。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安徽908。
8: 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随着城市交通越来越发达，交通事故时常发生，因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大家一定要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培养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的交通行为习惯，创建平安城市，减少交通事故的再发生。让我们来学习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当我们在学校放学时，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千万不能横冲直撞直接过马路。如果发生意外事故，家里该多着急。生命比时间重要，切勿翻越护栏。小孩要在家长陪行下过马路，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停一停，道路安全关乎你我。很多群众会在电动车上随意加装飞镖设施，例如遮阳伞，这是很危险的行为。虽然遮阳伞能挡挡风遮遮雨，但是一旦碰到恶劣天气或意外事故时，是会给自己和其他人带来很大的麻烦。超长的遮阳伞增大了车体面积，加剧碰撞刮蹭事故率，撑开的遮阳伞在车辆快速行驶或大风天气时，容易导致车辆失衡，影响转弯灵活性。除了外观上，性能改装更危险。很多人不满足原厂电动车的质量与性能，挂牌后偷偷进行改装，如更换大功率的电瓶，拆换线整阀，提升车速，增加行驶距离，殊不知这样的改装危害极大，改装车辆的动力系统和原厂配置遭到严重的更改和破坏，容易出现原件与改件不兼容，或原件无法承受改的强度，从而引起自燃、车身断裂等现象。而提升了车速后，也会因为超速行驶导致延长制动距离，给自己和他人构成安全威胁。电动车的配件坏了，要到正规店铺去购买，避免买到伪劣产品，引起事故。一些平常不注意的小细节都会引起交通事故。为了你我的安全，行车路上请佩戴安全帽，严禁电动车非法改装，这样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饮酒、醉酒的人不得驾驶电动车，一旦发生事故，还将触犯危险驾驶罪。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4: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5: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6: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纪，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以案说法，让大家了解掌握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第一个案例哈，依然是跟我们的有车生活息息相关。作为伤人毁车的隐形的陷阱，那么遗撒在高速路面上的各类的杂物，因为非常容易引发事故，经常会让驾驶员们头疼不已，但是呢，有些时候这种感觉又防不胜防哈。那么行驶的时候，如果说不慎碾压到杂物，并且因此导致车辆受损，事后又找不到遗撒杂物的这个肇事者，该由谁来赔偿？该怎么来做？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
7: 2025年7月26日傍晚，孟某驾驶轿车在某高速路上由西向东行驶时，突然发生意外。高速行驶的车辆因碾压到前方路面散落的杂物而发生事故，孟某的轿车也因此受损。孟某为维修受损车辆支出费用5325元。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迅速介入调查，但并未查到遗撒杂物的肇事车辆。随后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也载明，本次事故为碾压散落物导致的单方事故。因未能找到遗撒杂物的肇事方，孟某以高速公路管理者某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修车损失。案件得到受理后，法官随即对案情展开研判，发现双方存在协商调解的空间，于是组织双方当事人到庭面对面沟通。沟通过程中，法官表示，结合交警部门的事故证明和日常经验，能确定穆某的车辆受损是因碾压路面散落物导致。民法典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法官提到，公共道路管理人不能证明已经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某公司作为公路管理者，未能及时发现并清除散落物，未尽到保障道路畅通安全的义务，存在管理疏漏，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法官也同时阐明，孟某在高速行驶过程中未能及时发现并避让障碍物，同样未尽到安全驾驶的谨慎注意义务，其自身也需承担一部分责任。经过法官的耐心调解，双方最终各退一步，达成和解。某公司自愿一次性支付孟某车辆维修费20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6: 好嘞，案例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哈，最终是这个高速管理方啊自愿一次性的支付孟某车辆的维修费用2000元，并且承担了案件的这个诉讼的费用。实际上这里要提醒大家几个点，第一个，事故发生之后要及时的按照步骤去处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第一，及时避险，如果发生事故之后呢，驾驶员应立即开启车辆的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且尽量的可能的情况之下将车挪移到安全区域，在车辆后方150米外放置三角警示牌，做好警示之后迅速转移到这个护栏之外的安全地带，一定要这个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接下来这个报案求助，拨打报警电话联系救援单位，也可以同步向高速公路的管理方来反馈相关的情况。第三点就是固定证据哈，车辆驾驶员在保证自身和周边安全的这个前提之下，拍摄散落的物品、车辆受损的部位、事故现场的全貌这样的一些情况，留存好行车记录仪当中的相关视频证据等等哈，为后续责任认定做好这个证据的留存。涉及到索赔方面哈，能找到肇事方、肇事车辆当然最好哈。那么找不到，先找高速公路管理方去做一个协商。如果协商无果，凭借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的证明、车辆维修的发票这样一些相关的证据材料，可以向法院来提起诉讼。就像我们案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情况。其实，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哈，安全、安全、安全，我们一直在说，因为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夜间啊、雾天啊、雨天啊、雨雪天啊等等哈，另外通行的状态的变化等等，都可能会有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作为驾驶人、作为车主，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驾驶的状态、驾驶的方式，保证自己和他人的这种安全。如果说是这个货运哈车辆，车上有一些货物，那么一定要保证货物装载的牢固、覆盖的到位，避免因为货物掉落造成路面的这样的一个货物的移洒，影响到整个道路的安全通行。老司机说了，这个道路通行环境其实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需要所有的出行人大家一起努力哈。货车你要把所有的货物给固定好，那么其他的车辆的驾驶人，你也要时时刻刻注意路面通行的情况，尽可能的采取一些紧急避让的措施，避免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
8: 在高温炙烤的午后，一辆汽车静静地停在地面停车场，随着温度的上升，一场未知的灾难可能就会发生。
9: 我是一只被遗忘在车内的易拉罐，高温作用下我的身体在不断膨胀，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如果我继续受热可能会发生爆炸。
10: 哎呀，罐子哥，你只是偶尔被遗忘在车里，我是汽车香水，我天天都待在车里。我知道他们喜欢我的香气，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酒精和香精融合而成的。当温度超过49度，我就可能会引发爆炸。爆！我才是车里最隐形的杀手。
11: 我是发胶，
12: 我是充电宝，
13: 我是眼镜，只要车内温度够高，我们也同样能够成为火灾的源头。
8: 交通90.8提示您，夏季爱车安全从我做起，把我们从车里带走，把幸福与平安留下。
6: 好，关注一下您的车内存放的一些物品哈，夏季更加小心谨慎，保证车内的安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以案说法，来关注到的是一个这个借贷担保方面的法律纠纷。出借资金给这个朋友周转，第三方仅在借条担保人的这个地方签个字，没有约定 保证的方式。借款到期之后呢，借款人是拖延还款，担保人避而不见。那么这样的一起这个民间借贷纠纷当中，从法律的这个角度如何来处理，谁应该来承担责任，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做一个了解。
12: 2024年12月25日，郑某因生意周转向付某借款2.2万元。付某当日通过云闪付分两笔转账给郑某，合计2万元，另交付现金2000元。同日，郑某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款金额为2.2万元，还款日期为2025年1月25日，月利率1.3%。同时约定违约方承担律师费、诉讼费等全部维权费用。倪某在借条中以担保人身份签字，未书面约定保证方式，意味明确其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协议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付某多次向二人催要欠款，但郑某以经济困难为由拖延不还，倪某刻意回避沟通。2025年7月23日，付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郑某返还借款本金2.2万元及相应利息，并主张倪某对上述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同时要求二被告共同承担律师费3500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借贷关系是否合法有效，以及被告倪某的保证方式应当如何认定。原告付某提交的借条、云闪付转账截图、现金交付凭证、法律服务合同及律师费发票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实借贷事实真实发生，款项已足额交付。双方约定的月利率折算后未超出民间借贷法定利率保护上限。借条中关于违约方承担律师费的约定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据此，双方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告郑某借款到期后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返还本金、支付利息及承担律师费的违约责任。关于保证责任的认定，法院指出，保证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于保证人以其信用为债务人提供增信措施，但其责任范围和承担方式需以当事人的明确约定为依据。在法律未作特别规定或当事人未作特别约定时，应当适用法律关于保证方式的规定。本案中，案涉借条仅标注倪某为担保人，未以书面形式明确约定倪某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就连带保证达成合意。根据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据此，法院认定倪某的保证方式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人依法享有先诉抗辩权，其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保证人有权对债权人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同时，经审查，案涉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25年1月25日，原告于2025年7月23日提起诉讼未超过6个月的法定保证期间，故倪某的保证责任依法持续有效。倪某在承担保证责任后，依法有权向债务人郑某追偿。关于利息及律师费问题，法院认为双方约定的月利率折算后未超出民间借贷法定利率保护上限，原告主张按一年期 LPR 四倍计息，于法有据。借条中明确约定违约方承担律师费，原告已实际支出律师费3500元，并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转账凭证及发票，该主张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郑某返还原告付某借款本金2.2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支付原告律师费3500元。被告倪某在被告郑某的财产经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清偿前述款项时，对未履行部分承担清偿责任。倪某在承担该清偿责任后，有权向郑某追偿。该判决现已生效。
6: 好，这样一起民间借贷的案例当中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利率是不是合法合规，然后起诉有没有超过法定的保证期。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单纯的在担保人这一栏签字没有做明确约定的这个过程当中，担保人到底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责任。当前市场交易主体在出借资金的时候，往往只是要求第三方在借条上简单签署担保人或者保证人这样的一个字样，对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的保证在法律效果上它的根本的差异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约定，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债权实现的时候面临着程序性的限制。所以呢，这个案例其实也给大家一个提醒，民事主体在 订立这个借贷担保合同的时候，应当准确的去理解保证方式的法律差异，细化书面的条款，明确保证的类型，紧紧盯住法定维权的这个期限，这一点很重要哈。按照真实的意思表示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避免因为保证方式约定不明或者是超期主张权利而引发的债权实现的这个风险，其实这些都会涉及到具体的这个财产的利益哈。所以呢，一旦有这样的一些民间借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关系确定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些方面的信息的了解。如果说不是很清楚，那么查阅相关的法律法规，甚至是咨询律师，搞清楚了之后再确定你是不是要去签署这个担保人。时间来到了11:52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11:00维权进行时我们再会。
14: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5: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16: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6: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5: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16: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17: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16: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17: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5: 小赵，赶紧报警。
16: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15: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6: 真是骗子。
1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4: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1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1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小雨上街，开心不亚时，老陈出卫冕冠军，继续来打卡了。
8: 不要光打卡哦，暑假作业可写完了。

0: 徐州往河北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平安哪里都要有啊，不管是此时此刻在路上的各位小子，还是准备去跑步的逍遥子。我没有开玩笑啊，有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就说了，宇哥，现在我呀就是去洛岗公园跑3圈再回来啊。就这个点，你去洛岗公园跑3圈，别回来了，我给你喊120吧，好不好？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近日，苏州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外卖平台全国首创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服务，也就是骑手在路口等红灯时，配送计时同步暂停，等红灯时间单独累加，并顺延配送时长。首批覆盖姑苏区工业园区约1100个路口，消除骑手守规矩却超时的困扰。随着这一功能正式上线，北京与无锡已经在同步对接测试，上海、杭州、成都、南昌、兰州等20多个城市也在评估中，具备条件的城市会陆续上线。对此，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3: 首先啊，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等待的每一分钟里骑手正在经历什么？红灯堵车，找不到门牌号，过去呢这些时间几乎全部由骑手自己扛着，超时罚款，差评扣分，压力层层传导，最终呢变成了街头巷尾那些让人心惊肉跳的画面，闯红灯，逆行，抢道。苏州这次上线的红灯停表看起来啊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调整，但是这个小调整的背后啊是一次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变。过去呢靠算法预估路况的补时机制，本质上是让骑手先承担风险，再事后补救。而红灯停表呢，依托警企数据互通，交警向平台开放实时的红绿灯与路况的数据，平台呢结合骑手的位置轨迹实时判断等灯的状态，把事后补偿呢变成了实时顺延，等红灯的时间成本不再由骑手个人承担，而是被纳入了系统的规则成本。对此有一个骑手啊说得很实在，说现在肯定是不用再闯红灯了，让守法者不焦虑，让规则与安全不再对立，这恰恰是红灯停表最值得被看见的价值。过去呢，骑手闯红灯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配送时限逼着他们必须在守规矩和不超时之间二选一，守法就要超时，这个困境啊被技术破解了。当等红灯的时间被系统承认，被规则接纳，闯红灯的动力呢也就随之瓦解。一个机制的改变带来的可能是一整条街的安全。当然，红灯只是骑手时间压力的一部分，派单逻辑、服务分考核等底层机制依然是悬在骑手头上的另一把尺子，但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从取消超时罚款到设立安全奖金，再到今天的红灯停表，每一步啊都在朝着更合理的方向迈进。苏州的这次尝试呢，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可贵的信号，那就是平台规则可以根据真实的路况、真实的困难被重新设计。技术的本质啊，从来都是人的延伸。当算法不再只是计算最快到达，而是开始计算安全到达；当系统呢，不再把红灯当作骑手的个人问题，而是把它当作系统应该承担的规则成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技术的的确确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4: 他跑上去120来了也嘎到了，这还用脚吗？还要120来。
0: 对啊，刚才有位小伙子说要到洛岗公园跑3圈再回来啊，然后我说给他喊120。有小子就说了，来不及的。这不要开玩笑啊，其实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我的天哪，说到这里啊，就是

0: 我刚才仰望了一下啊，遥望了一下我们的天鹅湖沙滩。昨天我不是跟大家讲吗？就是，昨天已经非常非常热了。那今天的温度应该比昨天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是不是？昨天我就看沙滩上一个人都没有了。我说这几天啊，我上节目的时候，不管什么时候，沙滩上总会有人，总会有人，只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昨天没人，今天我居然看到一家三口在沙滩上。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来，各位消子，你们给我就是解解惑来啊！就这个点，这个温度下，一家三口在沙滩上搞什么？是发现了海盗的宝藏吗？啊，这是干什么？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要不要给他们喊120啊？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好消息，好消息！我们的逍遥子 Jack 来打卡了，打卡55天。我说打卡55天算什么好消息？因为他的背景图案写的是 U17 国足3-2战胜阿森纳 U17 男足。就是可能有的逍遥子对足球不太了解，不知道阿森纳。阿森纳那是我最。兵工厂你知道吗，就是英超的强队之一，我就喜欢阿森纳。但是呢我更喜欢国足。我的天哪，阿森纳开玩笑，他是欧冠亚军吧，去年的上一届啊，欧冠亚军，然后英超的冠军，居然 U17 国足3-2战胜了他们。我觉得我的有生之年国足世界杯登顶啊。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周二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了，我离梦想也是指日可待了。对了，我都忘了我是谁呀、啊、你看这位小子说了，他说小雨啊，安徽台的福利这么好吗？妖哥休假2个月了，劳动法规定不是最长15天吗？那要看你妖哥他是什么资历，知道吧？那开玩笑，对对啊，十五天，但是昨天不是有人问了吗？说妖哥到底是男是女吗？那一半一半不是就个把月了吗？那不就是啊，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消息啊、哦，这个天太热了，确实啊，太热了。这个天，西伯利亚的寒流可以来一波。西伯利亚的寒流我没那么大能耐，但是这位小子说打卡了，小雨，为了欢迎你大哥二哥明天到来，我这两天该洗该晒的都已经忙好了，就是劝君更尽一杯酒啊。来吗？我反正看天气预报好像后面一段时间都有雨啊，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我还真记得啊，就是可能这2个月来我上过很多很多精彩的，反正就是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啊，就是自我感觉非常好啊。但是我最难忘的一期节目就是在中午的时候，那一天狂风暴雨啊，后来的节目就没说啥，就一直在播歌。我喜欢。我不是说喜欢大雨啊，但是就是喜欢那种，对啊，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嘛。所以后面几天啊，妖哥还有大概10天左右就回来了啊。后面几天如果中午我们又遇到了所谓的风云人物的话，那我们就继续 Music Radio 好吗？来吧，话不多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互动的第一个话题啊，这个天气真是太热了啊，酷暑当头，你觉得最煎熬的瞬间是哪一刻？啊，酷暑当头，你觉得最煎熬的瞬间是哪一刻？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小雨，小雨，最痛苦的瞬间莫过于上厕所，厕所里没有空调啊！哎呀，自己体会去吧。
2: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三五六小姚问大家伙啊，酷暑当头，你觉得最难熬的瞬间是哪一刻啊？刚才这位小子说卫生间没空调，哎，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有空调，但是被领导关了呢？就是以防你在里面摸鱼呢？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领导，对不对？不可能的。这位小子说 Hello 啊小雨，我觉得夏天最热的时刻是车子在露天停放了一天，然后坐进去的一瞬间感觉在蒸桑拿，爽啊，感觉就是去了湿气了都。有人气儿就行啊，有人气儿就行。你讲这个东西啊，我突然想到什么，就是好多年前，然后我记得

0: 我们家啊，就是外婆那边一大家人嘛，每周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一起聚餐啊，每周日的时候，然后我二姨和二姨父中午吃完饭以后，他们开车走嘛，二姨父总要提前先去车上把空调打开，然后开个20分钟半小时的样子，再请二姨进去。我觉得现在想来，就那刻好慢浪哦。所以浪漫这个事情绝对不是好像就发个红包啥的，而是真的是身体力行，就是他为你可以把自己晒成人干都行，那就好棒哦，对吧？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啊，就是酷暑当头，你觉得最难熬的一刻是哪一刻啊？我因为现在主要是坐地铁上下班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上午这个点儿，就最难熬的一刻，毫无疑问啊，是从地铁里面出来，然后到台里。其实，大家如果来天湖这边玩过的话，应该知道，就是地铁4号线到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其实很近很近的啊。但就是爽啊，就是爽。我今天早晨的时候，我还离开家之前，跟我丈母娘说，我说那个，您上午的时候。就是去书房，因为两个女儿都在书房里面，她们学习啊、看书啊、吃喝啊都在里面。然后我说：“您到里面去陪她们一起。”但我丈母娘讲，一定要把活儿都干完。说如果没有干完活儿，一会儿进去一会儿出来啊，人啊最难受，对吧？所以有的时候真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这样的一个酷暑难耐的时候，就是你啊。就是从空调房间里面出来的那一刻，其实是最不爽的，是不是？来，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啊，就是你觉得最难熬的一刻是哪一刻，好吗？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参与节目的同时要提醒诸位注意防暑降温。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2: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2: 疲劳出汗找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2: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2: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2: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2: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2: 量力而行保健康。
3: 太热了，我要腿囊针啊！
4: 我弟弟，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就完全平常静止的一个人，吃完往那一躺的那种人。有一天突然开始跑步，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你那么好，他跑半马。
5: 他多大年龄啊？
4: 他是74的，属虎的。他现在只是跑半马阶段。但我觉得太酷太了不起了，我特别支持他，
5: 太好玩了。
4: 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离我太远了，
5: 就不可思议。
4: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有一件事就是跑步有意义，但是就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跑，我没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跑，我不知道。我太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这样事儿，我做不了，我也不愿意跑步，但我弟这么做，我觉得特别，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6: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我们这位肖子说，最难熬的时刻是大热天每天出门跑步之前的那份犹豫。我今天早晨5点钟起来。

来嘛，然后大概5:30多，快6点了，我再出门，摸摸这摸摸那的，对，非常非常热啊，非常非常热。就是现在你别说到户外了，就是你在家里把空调一关，然后坐着可能都容易出汗，就这么夸张。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你出去运动的话，一定要带上水。啊，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带上补给啊，带上什么盐丸呐之类的，都要有的，都要有的啊。嗯，我今天早上跑步的时候还看到地上有一只黑炸蝉，我跟大家说知了嘛，就是这个叫声的那个黑炸蝉，活活热死的了，地上热死了，你知道吗？就热死了，我的天哪！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这位小子说，向高温天气仍在户外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员致敬，真的是，真的是啊，不仅要致敬，我觉得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这样的高温天，其实并不适合在户外，就任何的运动也好啊，或者是工作也罢，如果非必不可少的话，那么一定要做好防范，好吗？比方说，得要备上我们今天乐购908给大家准备的好东西。没错，进入中伏，一年里最闷热难熬的日子来了。老话说得好啊，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个时候呢，不光热，湿气还特别重，是吧？汗还不容易发出来，整个人都黏糊糊的。这时候最容易被湿邪困住，早上睡不醒。头昏、身体重、四肢乏力、食欲不振，这些都是湿气重的典型表现。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啊，就是4点钟就要就是关空调。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要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让身体恢复一下，因为你老是吹空调，人其实也不舒服的。啊，人也不舒服的，就是该出汗还是要出汗啊。所以今天啊，咱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叫做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你说雷允上 ，Who are you？ 雷允上是个老字号了啊，创始于1734年，我敢保证，那个时候在座的各位包括我都没出生。创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这茶的配料特别的干净扎实啊，有哪些啊？赤小豆、薏苡仁、茯苓、白扁豆，大家听过啊？这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搭配橘皮、山药、大枣等，温和调理不伤身。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个2-3分钟，醇香微苦，还可以加点蜂蜜调味啊，喝着喝着人就爽歪歪了。你再听着这种乐逍遥，那就飞了。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价，3盒到手只需79.9元，一盒有多少包呢？一盒有2包，一盒有2包啊，合计下来呢，一包才1块多点啊，想要长期喝，咱们还有5盒装更划算，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身随地都可以带上。哎，只要有点热水就可以轻松祛湿。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来到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买单了。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肖子的留言。这位说，平时这个点你是不是在办公室工位上趴着午睡听妖哥的节目啊？妖哥的节目听着能睡着吗？哎呀，这是太火爆了。我在上正午乐逍遥之前来听妖哥的节目三回。对对对，我就坐在他旁边，然后看着他又唱又跳又嗨，我简直望尘莫及，望尘莫及。这样的状态我通常最少半斤以上才。
5: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908此刻气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坪山区局部和沿江西部局部呢有雷阵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7到39度，大坪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地区的天气，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3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5，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好嘞，12:3312:33，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刚才呢给大家推荐了一款新的商品啊，也是乐购908隆重给大家献上的，叫做雷允上。有人问雷允上是谁？雷允上呢是清代的一个医学家，清代的医学家。这个老品牌呢创立于1734年啊。 因此非常值得信赖。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啊，薏米茯苓茶，三盒到手呢是79.9元啊，那么每盒呢是20包，那么就总共是60包，2个月你一天一包都够了，对不对？然后呢，一包的价格呢平摊下来只要1块钱左右啊，所以呢，乐购908夏日商城特惠价，大家不要错过啊，不要错过。这个茶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简单讲啊，喝了以后让您轻松去除身上的湿气，吃好喝好精神好吧，是不是？甩掉湿身和油腻啊，对对，就是湿就是湿哒哒的湿，身就是身体的身，湿身和油腻。
7: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
9: 对，
7: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10: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7: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好嘞，我们有肖子要点歌。我们目前节目啊没有设置点歌的环节啊，我们在1点钟之后呢是说笑话的环节，大家呢可以畅所欲言，说冷笑话，帮助大家彼此互相帮助，是不是？人家是抱团取暖，我们是抱团说冷笑话啊。那么这个点呢，我们会有一些趣闻啊，全国上下的一些趣闻，带大家降降温。当然了，也会有话题啊。你要点的是什么歌 ？Like a bird， 像一只鸟一样是吗？这个点儿像鸟，那不是烤鸡吗？这个点儿鸟都躲起来了啊，这太热了，太热了。这位小子说最难熬的时刻啊，就是离开他吹过的风，长时间感觉不到他的凉爽，我真的离不开他了，

0: 爱我老婆，我更爱她。Oh my god， 我的空调啊！以后不许这样大喘气啊、哦！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今天呢是8月4号，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哼，我不说你们不知道啊，今天是国际云豹日，国际云豹日啊，云豹不是金钱豹，也不是猎豹，也不是雪豹，它是云豹。云豹身上的斑点呢，有点像云朵一样，就很大个儿，很大个儿，而且它很多时候是在树上操作捕猎的，跟一般的豹子不太一样啊。云豹，而且它犬齿特别长，它是所有的猫科动物里面犬齿最长的，好像一根犬齿有将近7厘米的样子啊，非常长。相比于它个头是中等，它的牙真的是非常非常大，不知道它用什么牙刷、啊。云豹呢被称作叫做树上隐士，今天是国际云豹日，所以呢我们来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生僻的话题。我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因为我担心啊，你们都没有见过。见过什么呢？就是说说看你见过的最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是什么。听到了吗各位小子，说说看你见过的最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是什么，不要跟我说是恐龙啊。大家说就靠谱的好吧，说说看你见过的最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是什么动物呢？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1: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好了，今天的幽默一箩筐，我们先来到广东啊。广东一个男子发现一件奇怪的事儿，什么呢？就是同一块地砖，同一块地砖啊，靠近浴室门口的位置，哎，温度能够飙到46.9度，别的地方的温度呢，却只有31.7度。于是他求助了网友后被提醒，可能是地砖下面漏电了，需要尽快处理。男子啊也是个清劝的人啊，立马请来了师傅，砸开了地砖之后发现被网友说中了，下面的管道的火线绝缘皮已经破损漏电， PVC 管都已经烧红脱落了，铜线也被烧得非常非常细了，就是非常的危险。那么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发现就这个温度异常的吗？当事人表示，是孩子在家里光脚跑来跑去跑出来的。我说完这个事，是不是你也要准备光脚在家里跑了？如果说你家的地面是大理石地面的话，我奉劝，怎么讲呢？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小子啊，脚跟我一样，起码是曾经的我一样臭啊。想把脚臭这个毛病去除掉怎么办？我告诉大家一个好办法啊，就是光脚啊在地上跑，就光脚在地上跑啊，大概一个月左右吧，你脚就不臭了，真的。然后肾呢、啊、也会。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得有个朋友啊。北京顾客点外卖，卖煎饼的，然后呢就是给这个顾客啊寄去了煎饼附带一把铲子。后来呢这个店主就回应了，说昨天太忙了，大姐不小心啊把铲子放在煎饼里面就给寄过去了，店里呢只有4把铲子。顾客打电话之后呢，店主上门取回铲子，送了烤肠和大福，顾客回赠了可乐。所以这事儿啊真的是挺可怕的。

可乐，老板有没有两把刷子我不知道，但是他真的有铲子呀。像最后我们来到辽宁沈阳啊，辽中区有一个村子啊，因为发大水，鱼塘意外来了一只海豹。镇政府回应说呢，已经拉起了警戒线，这两天呢要给这个海豹啊救出来。这只海豹呢是顺着蒲河游过来的，在淡水鱼塘里面已经待了好几天了，靠池子里的鱼为生，十来分钟上来换次气，换气三五秒就又下去了。所以这个故事你怎么看呢？淡水鱼塘里面来了一只海豹，我觉得啊，它肯定是海豹突击队的，作为先头部队来探路的它。

0: 这首歌是小雨唱的吗？像我的声音吗？这是张震岳，张震岳演唱的《我家门前有大海》。我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的整点资讯啊，然后呢，是一片空白，请大家给我解释一下，是不是大海？是不是让我来，就是把这个留白啊给它填上？就是现场播，来，我们来看一下最新消息啊。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的那一家三口在天湖的沙滩上呢，好像人已经不人不在了，人走了，人的安全第一吧。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2: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2: 疲劳出汗长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2: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2: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2: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2: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2: 量力而行保健康。
3: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0: 好嘞，来，刚才啊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因为今天是国际云豹日，云豹呢又被称作是树上的隐士，你很少能看到它啊，很少露面。对啊，动物都会有那种拟态，跟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嘛，是不是？说说你见过的最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啊，说说你见过的最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我们来看一下小子们的留言啊，这位小子说。啊，我就是我见到了猫，猫很难吗？啊，不过你别讲啊，就是礼拜天的时候我去了安徽博物院，好像没有看到猫哎。以前那里的猫是挺多的，就是野猫啊挺多的，这次安徽博物院没有看到猫，是不是太热了？他们躲哪儿去了？反正就是我不用看，我就提鼻子闻。猫就是排泄那个味儿，我可太熟了，你知道吗？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小子说，最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我中午在食堂看到了鸡，是不是在你的碗里啊？还有人看到这个吗？扶羊有人吃吗？我的天，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小子啊，这位小子说，大山里的野猴子，大山里的野猴子，说真的啊，就是大家如果在户外遇到猴子的话，请不要去投喂啊。其实按道理说，猫也不应该投喂。啊，你不要觉得好像你做的是很好的事情啊，也许是吧，但是你想啊，他一旦衣食无忧以后，他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除了审侠们，他还能干什么呢？你知道每一年会有多少的鸟丧生在就是流浪猫的猫嘴之下吗？能说我都喂他了，他不用吃鸟了。对啊，但你为了他一生生一大堆，你还喂吗？但一大堆再一大堆，你那个叫什么什么复数效应，什么什么效应来着？主播，每天中午的孤勇者是你唱的，陈奕迅呐、啊！我又是张震岳，又是陈奕迅，如果我这么，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主播？请问。

有没有肖子觉得这首歌是我唱的？我的声音有那么好听吗？那一定是因为我最近没有感冒，没有咳嗽。因为夏季三伏天，最近感冒咳嗽的人真的不少，很多是空调房间内啊，就是内外温差太大导致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把自己的抵抗力，哎，给它筑牢了，从内而外打造自己，自己强才是真的强。燕窝自古以来都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帮助提升自身的抵抗力，又特别能够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你们猜是什么？我不说你们肯定不知道。它采用了115度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着，随时打开都能吃。不管是感觉身体有点苗头了，不对劲儿了，哎，来提前预防一下，还是家里人啊已经生病了，虚弱没有胃口，随时打开一瓶就能够给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把抵抗力拉满了。哎呀，这个三伏天啊，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钟人在工位上，但是精力已经被抽空了，咖啡也不管用啊，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我决定两个月加班之后，我来拍张照片给妖哥，让他看一看我暗了几层。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燕窝，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抱抱猪加5瓶鲜炖燕窝，连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吃啊。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位小子他说，我是很久没有听908了吗？那要问你自己啊，今天居然有意外收获，又听到小雨的节目了，你啥时候到这儿来的？那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最少是1个半月没听了，因为留给我的时间还有半个月啊。他说你的搭档小轩轩呢，你俩分了吗？那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大概已经有2年没有听97.1经济广播了。要知道我可是听你俩的节目长大的呀，恭喜发财，就是子孙满堂，福如东海啊！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7: 出发
6: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9: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6: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根据有关部门和地方网信办来函，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规违法账号。中央气象台目前研判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主要有两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西行，去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另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海域地区，并于10到11号登陆。好的，继续关注到的是一条省内新闻。昨天，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发布了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户负面清单，用40条刚性条款为全市中药材经营户划定了清晰的行为高压线。好，最后呢，看到的是一条国际新闻。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海上的封锁，截至当天，美国已经改变44艘商业船只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了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收听。

0: 方方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1: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好，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3:05，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正在直播当中啊。这个点呢，大家呢就可以来发笑话、发段子了哈。又到了今天你来说笑话的环节，大家畅所欲言，好不好？想说啥就说啥啊，因为你说的任何话在这里都是笑话。哎，不要小看笑话啊！什么是笑话？就是把真实的事情编成故事、编成段子讲给你听。你以为呢？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小子说，是听着我跟小轩轩的节目长大的一样，真的，开心副驾驶干了十几年了，你这孩子不都生了吗？是吧？这位小子说，今天单位的食堂菜真好吃。你吃了多少动物啊？开玩笑啊，对啊，现在食堂的阿姨都已经认识我了，知道吧？就是只要一看到我去，然后就说打包是吧？我还是觉得啊，就是遵循老前辈的说法是对的，因为妖哥上节目就从来不吃饭嘛，所以呢我也就不吃，然后呢就是打包啊，每次就是打包一份，有时候打包面打包饭啊，打包饭居多一点，因为面呢要贵一些。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我在乐购908主持人名单当中没有看到小雨啊，我不配。不是啊，哎，有人在乐购908啊，就是买我们推荐的风扇，有人呢买我推荐的白酒啊，也有人呢推荐就是买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凉茶，对吧？雷允上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很划算，很划算，真的很划算。而且呢，在这个天喝是最合适不过了，就是一包才将近1块多钱，然后60天的时间，60天这个时候应该出服了吧？不服不行啊，不服不行。对，我不在那个名单里面啊，因为我是帮妖哥代班的嘛，就不配嘛，就不配嘛。这位小子银子说了，小雨小雨，你今天吃西瓜了吗？嗯，西瓜没吃，但是今天吃了不少瓜了。啊，今天吃了不少瓜了。真的真的，我看看啊，今天是礼拜二了嘛，然后满打满算刚好还应该是两周不到了，因为我是下下周二上节目的，就应该是你们千呼万唤使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
1: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完，
2: 对，
1: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3: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1: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0: 今天
1: 我来，
0: 我来，
1: 我来
0: 说笑话。好嘞，今天我来说笑话。来，各位小子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帮助大家在这个炎炎夏日，我们一起来说笑话。心情好，一切都好啊，一切都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小子发的段子。我跟室友说我不去实习了，我要去环游世界，直到把钱花完。室友很淡定地回复道：去吧，估计今晚十点钟就能回来，也不耽误明天实习啊。所以啊，就是需要一个懂你的人啊。妻子对丈夫说：亲爱的，人家都说我胖。丈夫疑惑地看了看苗条的妻子：啊，你哪儿胖啊？要不我给你办张健身卡，你去做运动哦。妻子摇头：健身太慢了，还是买个新包包吧，这样的话别人就只看我的包，不会注意到我的胖了。哎呀，你挺好，所以说包治百病嘛。上班之后，我发现自己和小说里的少爷唯一的共同点，我也很久没有笑过了。你来听这五雷逍遥啊，如果这五雷逍遥你觉得还不过瘾的话，可以听傍晚的开心副驾驶啊。

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

0: 不知道为啥，空调开久了就会心疼它，对路由器和冰箱就没有这种感情了。这就是在领导面前干活和默默干活的区别所在吧。如果说啊，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的话，刚才那句没有听清楚，我可以负责任的再给大家重播一次，并不是为了凑比赛时间。不知道为啥，空调开久了就会心疼它，对路由器和冰箱就没有这种感情。这就是在领导面前干活和默默干活的区别吧。正午乐逍遥是不是这个？因为中午的时候嘛，你知道领导日理万机，对不对？一大早就要忙，然后中午休息一会儿，谁听你节目啊？也正因为领导已经睡了，所以我们就多说一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位小子说，你们俩的节目啊，可以叫做副驾驶很逍遥。哎呀，哦，就是把开心副驾驶和正午乐逍遥连起来，对吧？副驾驶很嚣张，你怎么不起名叫副驾驶很嚣张呢？啊，副驾驶很嚣张不更牛吗？我的天哪，你这可以。但是你知道妖哥对吧？他一个人做节目的时间比我要悠久更多，所以对我们两个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这两个好人呢，就很难走到一起来的。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2: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2: 疲劳出汗找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2: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2: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2: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2: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2: 量力而行保健康。
3: 太热了，我要回囊针啊。
0: 再次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来，我们来看此时此刻啊，我刚刚收到的一个微信的图片。我不跟大家说了吗？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啊，有一个就是疯狂跑团啊，就是跑步啊，疯狂跑团。为什么叫疯狂跑团呢？就是如果这个点这个温度他还在跑步的话，那我们就叫他疯狂跑团吧。刚才呢，他们跑了6.08公里，绕着天鹅湖，然后平均配速呢是6分03，配速不算快，但是这个温度下出去跑步，我退团是退队了，对吧？哎，我喜欢跑步，但不要让我中午12:37-8的时候让我出去跑步，好吧？我喜欢省两杯，但是半夜就别喊我了，好吧？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发来的段子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那是我晚上的节目。交通广播的话筒呢就是好啊，我们经济广播的话筒呢它没有一个海绵套，知道吧？这个海绵套套上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用脑袋撞啊，你听不到。你要是听开心副驾驶呢，你就听到就是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是从5:30到6:30吗？不断的就咚咚，就是不断的撞击声，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发誓了，如果我再说错联系方式，在交通广播这边说开心副驾驶，在开心副驾驶说。

0: 交通广播，我就用脑袋撞话筒。
1: 今天
2: 我来，
3: 我来，
2: 我来
1: 说笑话。
0: 昨天下班回家，我妈在厨房里小声对我说：“
4: 哎哎哎哎，你是想扫地还是洗碗啊？”
0: 我有点莫名其妙，问什么意思啊？想让我干活直接吩咐就行了吗？干嘛整得这么神秘啊？
4: 那可不一样，中午你不是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张午餐的照片吗？你爸认为你是叫的外卖，而我觉得你是在食堂吃的。我俩打赌了，我赢了你就洗碗，他赢了你就扫地。
0: 哎呀，爸妈的生活可真是丰富多彩啊。我是一个习惯漂泊的浪子，一直在等一个能让我放下背包的人。我想你就是那个我命中注定的人吧。
4: 别啰嗦，别啰嗦，大包小包的关键啊，赶紧的，赶紧的，快点，快点，快点，给我扫着。
0: 小满，小满，鸭子怎么叫呀？
5: 呀。
0: 小猫咪怎么叫啊？
5: 呀。
0: 小猫咪是喵。
5: 喵。
0: 小狗狗怎么叫啊？小狗狗是汪汪。
5: 汪汪。
0: 啊、嗯，羊怎么叫啊？
5: 嘎。
0: 羊是咩。
5: 咩。
0: 老虎怎么叫呀？
5: 嘎。
0: 老虎是哇呜。
5: 哇呜。
0: 狼怎么叫啊？
5: 嘎。
0: 狼是嗷呜。最后一个问题，小满怎么叫啊？

0: 装修怎么选啊？
1: 叫人去装啊！
0: 正在纠结装修的各位业主注意了，给大家带来匠人智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送。这次的福利力度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比方说你有三个卧室，那就送三个空调；你要是有五个卧室，那就送五个空调；你要有100个卧室，那是故宫。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还有瓷砖啊、地板啊、木门啊、卫浴啊这些核心主辅材，还可以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的朋友，趁着8月活动到店来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他说小雨可以跟妖哥组合一个逍遥副驾驶。逍遥副驾驶，副驾驶很逍遥啊。哎呀，你知道，就是我的节目在晚高峰，妖哥的节目又在中午，就是很难办，你知道吧？这俩能一下上两个节目的人，除了跑马拉松的小雨，还有谁？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局部和沿江的西部的局部地区呢有雷阵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哈，淮河以北西部呢是37到39度，大别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关注省城合肥哈，目前是晴天，帅温度35度，空气质量指数35，空气质量优。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823.08点，上涨了13.42点；深圳成指13874.00点，上涨了425.71点；创业板指数3481.20点，上涨了178.65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9: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8: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9: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8: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9: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8: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4: 来吧，各位朋友啊，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有人一上来就跟我说，峡谷好久不见，哪天不在啊，今天又 是热得要死的一天，今天是真热。今天我跟你们说啊，听着，淮河以北西部37到39度，大别山区36到38度，合肥目前室外温度35度，但是我跟你说，体感绝对不止。我上午刚从向前冲回来，真的就是真的是热呢，热呢，热呢。好的，各位打打卡哈，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在线发语音发文字都行。越是在午后夏天这样盛夏就是犯困的时候，越是我盯着你不能睡啊，很快乐。来啊，今天呢我们打打卡，然后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也很有意思，我觉得特别的温暖和治愈。就是我想先问问大家啊，就是你们最好的朋友，或者说最应该怎么说呢，一般来说朋友我觉得也是要有时间上的一个见证吧，对吧？起码我们认识很多很多年了，相处很久远啊，相处得很知根知底。那么今天我们来聊聊神仙友谊。因为有人给我留言，他说，国姐哈，和自己相处了15年的好朋友吵架了，吵过架以后感觉比和对象吵架都累都难过啊，看到自己喜欢的就是自己的好朋友跟其他人玩啊，比对象那个什么啥都难受。那么我们就来聊聊友谊吧，问一问大家哈，就是你和你最好的朋友，请问认识多少年了，相处多久的啊，比如说20年，这也不用怕暴露年龄啊，谁能1岁就没有朋友呢？那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经历啊，开心的也行，我觉得一起就同甘共苦也行，或者说你在某一个特别比较艰难的时刻，是你的朋友站在你的身边为你打气都可以啊。不管是3年5年的青春玩伴，还是说10年20年的一辈子老友，无论是搞笑的感动的，甚至是吵过架又和好的故事，全部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来留言分享啊。人生最幸福的财富其实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有几个超不散骂不走不客套不虚伪的真朋友。来吧，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生活万象喽。
9: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4: 你说小狗小狗，听到你的声音就不困，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啊，也不能困啊，也不能睡啊。但是呢，有很多孩子因为在暑期嘛，其实呢还是会让小朋友多一些休息的时间啊，睡够了对长个儿有好处。我们这一生啊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人是阶段性的陪你走一段啊，读书的时候有同学，上班的时候有同事。

其实你换个环境，换个城市，慢慢的就有一些人会淡出生活，哈，变成通讯录里的陌生人。但是最好的朋友真的不一样。我觉得好朋友之间，他是那种不需要天天聊天，也不用刻意的去维系啊，也不用去看你的脸色，大家相处不累。素颜相见，狼狈相见啊，互对挖坑，那个字念对啊。来啊，这个甜甜她说，郭姐你好，我和闺蜜认识13年，从初中同桌到现在。我大概知道你的年龄了啊，你还年轻。她中间吵过好几次架，最长冷战1个月，谁也不理谁。但是我高考失利哭到崩溃的时候，只有她一直陪着我，十几年了，早已经不是朋友了，是家人。她高考考咋样呢？我觉得啊，其实像尤其是今年高考，本来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没有发挥好或者怎么样，我需要特别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就是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就是当你可能过了5年过了10年，会回过头来看，觉得啊，当时确实自己可能这一瞬间对你的人生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我们还可以有重新再学的机会。包括像我当时考驾照的时候，我可老记得老清楚了。你们知道我当时科目3没过的时候有多伤心吗？啊，就考直线的时候，当时就是没过，2把都没过的时候，那天都觉得天塌了，就真的，因为就是觉得怎么可能？我平时练挺好啊。其实很多事情在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但身边要有人的鼓励你，就是说，哎，没关系的，不要紧的啊。果，当时很多人说果没关系啊，就哎，再考算个啥？现在回头想想，一次没考过算什么？但是高考不一样哈，高考这种时候特别容易让你就是崩溃，让你觉得人生可能甚至无望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好朋友在身边啊，去支持你，真的不一样啊。好，来继续看啊，阿凯他说，郭姐你好，我和发小认识22年，穿一条裤子长大的，那是真好。他说小时候天天打架抢零食，被大人误以为有仇啊，现在长大了，遇事永远第一个站出来帮我的也是他，这辈子最好的兄弟。哎呀，我有些东西也不敢说的太直接，但是我觉得遇到事儿肯帮你、肯站你的人不多。其实，尤其是当你遇到困难，他真的需要伸出援手。首先第一点呢是他对你的信任，第二点他其实就抱着现在大不了无所谓，我损失点没事儿啊，我就要在你最难的时候帮你。很羡慕你啊，22年，我想一想啊，其实国姐也有这么多年的朋友，确实她是更像家人咯。来，小夏她说，姐姐好，我的好朋友和我认识7年，全程相爱相杀，哎，这就对了啊，这没毛病，天天互损，互相吐槽单身，吐槽厨艺，没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我难过加班失眠的时候，永远都是她陪我熬夜聊天。他说的是女子旁的他啊。

大家也可以欢迎你们发发语音啊，要不然我一直在这里读啊，一直在读。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和你最好的朋友相识多久了啊？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快乐的、开心的、吵架了、和好了都行啊。磊子说，曾经因为误会绝交半年，谁都不肯低头。后来有一次偶然遇见，两个人看着对方是直接笑场啊，所有的别扭全没了，真朋友吵不散。我得说两句啊，其实在我心目当中，友情是要比爱情重要的。就是真的啊，就是人家很多人说什么重色轻友，可是我在我心目当中，友情他的那个比重啊，或者说我就是会看他以及对待他的那个用心程度是要比爱情重的啊。因为友情我觉得他其实是那种能够给你无限力量，并且能够他可以当你的港湾啊，就方方面面的港湾。那爱情这种东西他还要靠个缘分，对吧？你看这，所以我一般如果跟我的朋友哈闹了点别扭，或者说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在朋友面前低头的人。如果说我跟朋友之间，我觉得确实是哪一件事情啊，我做的不太合适，哪一句话说的不够好，或者说我可能真的伤害到对方，我一定会站出来主动去道歉。

0: 哄他。啊，都怪我，都怪我，别气了啊，都是我的错。哎，就是没办法，这在朋友面前一点架子都没，那种高冷的形象一点他都冷不住啊。有人给我发来了外面的照片，有人说最好的朋友我感觉没有，在线招朋友，招朋友炫招啊啊！你知道友情它是需要经过很长的考验的，有的时候人经常说，就是你要知道朋友之间那种受伤程度往往比你情感上受伤来得让你伤得更狠。要不然怎么有首歌叫好朋友的祝福呢？你们觉得那里面受伤的是他那个恋人还是他的朋友呢？就对吧，当你的好闺蜜跟你的你哪一头更难受。我会因为失去闺蜜而难受，我说实话啊，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有些东西他要随缘分啊。来，丸子他说，姐姐好，我和我的好朋友认识9年，异地好几年，一年见不到2次，但是每次聊天见面完全不尴尬，不用找话题，沉默也舒服，这就是长久的友谊。没错啊，9年了，其实我觉得已经陪你经历过很多人生重要的时刻了啊。我经常说，就是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因为参差不齐的年龄啊，但是我身边很多人都觉得，他说人生从20岁到30岁这10年你是觉得很长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经历了学习毕业啊，考研啊，或者说我们天天做题考公啊，找工作啊，然后恋爱结婚生子等等等等，就可能因为这10年啊，你人生就是要跨越好几个它不同的这种维度，所以这10年你会觉得时间很慢很慢。相识9年，其实我觉得已经涵盖了很多时光了。那么也许你从结婚生子之后啊，你的人生进入下一个稳定的阶段，那可能你的工作事业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空间。所以我觉得9年，如果说两个人可以相处9年，一定是见证了对方很多很多重要的时刻的。要不然怎么有些人结婚的时候那伴娘哭得比他自己哭得很大。那当年我闺蜜结婚的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很年轻啊，就是因为我闺蜜她结婚比较早，你知道当时我哭的，我的妈，我比她妈哭的都狠。就她妈当时一开始也哭，就是可能是就是女儿结婚嘛，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点那种不舍。但她因为看到我哭都不哭了，她妈孩子咱不能不哭啊，好家好日子咱不哭了，我就刹不住啊。好，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你和你最好的朋友啊，就是相识多久啦？
1: 我有个朋友发小，小学那是5年，同班同学，初中3年同班同学，高中3年同班同学，唯一的一个同班同学那么久的。
0: 呵，那你这请问缘分关系咋样呀？你一直是同班同学，你们俩的关系如何？这也是缘分啊，这真的是缘分啊，我说实话啊，真的是缘分。朋友说，小果同时失去闺蜜和老公才伤心，那你总有一个更伤心。就人家经常说，当你身上有两处都痛的时候，就是你更痛的那个感觉一定会盖过那个一般痛的，所以这两件事情一定有一个感受是更深的，但是每个人不一样。我觉得这两件确实都很难过啊，就放在这个人的情感角度都很难过，因为他，我讲过友情、亲情和爱情它是缺一不可的。当你同时可能失去两件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可能内心在乎哪更多一些，或者哪一部分的情感在你这里的比重会越大。有人说老公也是亲人呐，那是啊，那可不就是嘛啊。另一半也非常的重要啊，但是我们另一半每个人的这个挑选不一样。好，来，玲玲说了，她说最难忘的事情就是当初我裸辞工作且迷茫身上没钱的时候，所有人都劝我安稳点，只有我闺蜜二话不说支持我，陪我熬过低谷，特别感恩遇见她。啊，我应该怎么去形容这种，我虽然没有完全感，不就没有感同身受过，但是我能理解这种感受。 就是当所有人都会为你好，从一个点去劝你的时候，有一个人他能站出来帮你去把内心的声音发出来。所以啊，我经常说，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其实你往往需要你跟朋友倾诉也好，跟家人倾诉，或者跟你的老公、你的老婆倾诉。其实你需要的不是他说，哎呀，就是他也是为你好，哎呀，这个事情，而是你需要的是他跟你同样从一个角度去发声。我理解你的痛苦，就换我也气哎，他怎么能这样？就你先把这个情绪让他跟他站在同一角度抒发出来以后，你再跟他说呢，其实呢，也可以想开一点，对吧？他也有他的长处等等。我反正是这种啊。那这位朋友，所有人都在劝他安稳的时候，只有他的闺蜜二话不说支持我。虽然他没有说具体的事情，但有个词很关键，裸辞。说明呢，当时呢是在，辞职工作以后，可能有一个生活的空档期啊。这个很铁，很铁啊，很铁。成年人愿意花时间、花金钱、花精力，听好啊，在你身上，你就知足吧。别管是朋友还是另一半，缺一不可啊。有人说，什么是最好的友谊？它不是永远不吵架啊，人和人之间怎么可能永远不吵架呢？而是吵过、闹过、误会过，依旧选择无条件的留在你身边。比如说兄弟干了这一杯要抱一下，对，男生跟男生之间啊，我觉得就是会更加的简单一些，而且就是兄弟之间的感情，我觉得他其实真的就是跟女生还不太一样啊，女生有的时候会细腻一些啊。好，朋友们，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哈，你和最好的朋友啊，就是在一起的相处时间有多久，认识多久了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来说一说，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难过的事情。来，芳芳说，国姐你好啊，天气非常热，要注意别中暑。哇，你看看啊，这就是不能说完全来自陌生人，因为我们是听众，我们是一家人，就他的这种小小的，就真不能中暑啊。我们也要特别去提醒啊，外面所有室外工作的朋友，因为这种天气户外工作人是非常辛苦的，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停下来。我觉得无论你是对好朋友还是对家人哈，都需要有个这样的警醒，尤其是在三伏天里啊，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们要注意养生。就是有一些朋友，为什么他从事户外的工作，你要我们向前冲，还有我们所有的户外的工作人员，比方说我们现在中的摄像等等，还有一些呢就是加班啊，在这种三伏天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刚刚来自陌生人的关心就让我小小的感动，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把这份关心送给所有的家人们啊，你的亲朋好友，你相处这么多年久处不厌啊，两看两喜欢的朋友。那现在大家作息其实都比较随意哈，再加上天天吹空调啊，就吃冷饮，这个又吃烧烤、火锅等等啊，顿顿外卖重油啊，所以有些人呢，你们有没有发现啊，他明明不胖，但是小肚子鼓鼓的，要注意健康啊。其实我们除了美之外，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健康。所以啊，在这个季节去调理身体，我觉得也是朋友对于朋友好的一些劝说吧。你像我就是有的时候会，现在到这个年龄啊，朋友之间相互送礼，他会送一些养生产品。那么想调理朋友的哈，想调理朋友身体的，不是想调理朋友，不能中暑啊，这个天。来，今天推荐给大家一款啊，懒人好物，我们前几天带过啊，这个反响很好，家里也有人买，就是雷允上的赤小豆薏米茯苓茶。特别适合在这个天，听好，送给朋友做礼物，尤其是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爱美的养生的朋友，刚刚讲了，其实他们不是胖，他只是湿气，所以小肚子鼓鼓的啊，睡够了但是白天昏昏沉沉的啊，也会影响工作。那么雷允上的赤小豆薏米茯苓茶呢，其实懂养生的朋友一定知道这个牌子，它是中华百年四大药堂之一，追溯到哪儿呢，追溯到清朝雍正年间，你算算多少年。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哈，这个牌子呢，它是专业做药食同源调理，它从配方、品控和用料都非常经得起考究。中药呢，因为我家里有中医 啊，就是所以说，我知道中药材这个东西啊，同样的一份药材，它产地不同，品质不同，完全是不一样的效果，啊，所以要相信大品牌啊。那么市面上很多薏米茶，其实在这个季节也都会有啊，因为红豆薏米它是去湿的嘛。上次跟大家说过，薏米呢，你在家煮没用，它要炒；红豆煮没用，它要先煮到一定程度才能泡水。所以你把握不好的火候的话呢，它会让你就白搭，就你还费劲。好吗？所以啊，这个比起市面上很多普通的薏米茶哈，就是我们的这个雷允上呢，它是七位老中医联合秘方调配，足足搭配了十一道，也可以说十一位的这种地道的草本食材。中医，因为我大伯是中医啊，他从小配药，我知道他每一味药精确到多少克，搭配在一起都是有讲究的，不是说你随便去抓一把的红豆，抓一把这个薏米茯苓就能熬水，真的不是这样啊。有时候我要送给我的闺蜜，她最爱美喽。当然啊，当然，我是建议女孩子都可以去喝一喝啊。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雷允上的我们是精选长粒的赤小豆，你拿到手会看到茶包里，它不是那种就是圆，它是那种长粒的，低温烘焙的熟薏米。我说了，薏米要炒，优质的茯苓、白扁豆，还有山药、橘皮、甘草、苦荞麦等等，有一个科学的配比。重点说一句，为什么薏米要炒，是因为炒制的这个过程可以去掉它本身的寒性，所以它温和不刺激。中医里的体质，你有的人体寒，有的人体虚，它滋补的方式还不一样。像上班族啊，宝妈，你放心，都可以喝啊，当水喝。有人说就爱听国姐去推荐东西，我毕生有的知识都给了你们。但是啊，我是一个喜欢用自己去尝试的，就是我一般会尝试一下再告诉大家到底哪里好啊，哪里值得。那么尤其是像老话说嘛，冷在三九，热在中伏，现在热啊，湿气很重，你在外面站着，尤其是很多户外工作者，你相信我，如果你老公他有的时候需要跑业务啊，需要在就是说作息没有那么规律的，你给他买啊，买上三盒，每天泡一泡，泡个三五泡五六泡都没有问题的啊。饭后泡一泡呢，等个两三分钟，它的味道呢是那种醇香带一点点微苦。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或者说你喜欢加糖啊，加一点点蜂蜜去调和啊，特别好喝。关键是价格，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哈。我们今天乐购908夏日商城特惠价格，听好，三盒到手只需要79.9元，79.9元三盒，你回到家不，你到家一分钟之内绝对疯完。就家里面，比方说你爷爷奶奶啊、爸爸妈妈跟你一起住的啊，一下就分完了。一盒呢是20包，一包是10克，就合下来其实一包才1块多钱。我跟你讲，现在已经什么拼娃、拼工作、拼身体健康，都拼的就是养生。人家拿一杯咖啡、拿一杯奶茶，你拿一杯啊雷允上，你配个漂亮点的杯子，明天我让商城给大家上一款啊，真的很舒服，用热水冲泡，随时随地可以除湿，好吗？价格非常好啊，三盒到手只要79.9元。另外呢，现在因为我们赶上三伏天，其实大家养生的需求不太一样，是除湿去湿气，这个是无论男女老少通通都可以去用的。我们为大家选的是好牌子啊，百年老字号啊。另外呢，还有很多，就大家可以点到我们乐购908的这个专门的三伏养生的专区，有很多种茶。比方说消化不好的，我们有苹果山楂茶。那如果说你想补一补气、提提气色的，我们有原浆的黑枸杞等等。但是雷允上的这一款赤小豆薏米茯苓茶，在伏天是所有人必须去冲。相信我，它和你自己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有说没错啊，其实我吃的很少，但是油脸油头，哎，我跟你讲，还有包括口气重，这些啊都是什么？都是你这个湿气大的一个原因啊。去湿吧，大家去冲一冲哈。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自己养生，给朋友啊，你这么多年的好朋友，还有爸妈长辈调理身体，非常合适啊。 还有啊，就是可以，大家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去购买啊。其实微信小程序会更加方便一些。好，给大家点时间去逛一逛吧。我们待会儿回来答题哦。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5: 近日，苏州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外卖平台全国首创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服务，也就是骑手在路口等红灯时，配送计时同步暂停，等红灯时间单独累加，并顺延配送时长。首批覆盖姑苏区工业园区约1100个路口，消除骑手守规矩却超时的困扰。随着这一功能正式上线，北京与无锡已经在同步对接测试，上海、杭州、成都、南昌、兰州等20多个城市也在评估中，具备条件的城市会陆续上线。对此，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6: 首先啊，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等待的每一分钟里骑手正在经历什么？红灯堵车，找不到门牌号，过去呢这些时间几乎全部由骑手自己扛着，超时罚款，差评扣分，压力层层传导，最终呢变成了街头巷尾那些让人心惊肉跳的画面，闯红灯，逆行，抢道。苏州这次上线的红灯停表看起来啊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调整，但是这个小调整的背后啊是一次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变。过去呢靠算法预估路况的补时机制，本质上是让骑手先承担风险，再事后补救，而红灯停表呢依托警企数据互通，交警向平台开放实时的红绿灯与路况的数据，平台呢结合骑手的位置轨迹实时判断等。

0: 天被系统承认，被规则接纳，闯红灯的动力呢也就随之瓦解。一个机制的改变带来的可能是一整条街的安全。当然，红灯只是骑手时间压力的一部分，派单逻辑、服务分考核等底层机制依然是悬在骑手头上的另一把尺子。但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从取消超时罚款到设立安全奖金，再到今天的红灯停表，每一步啊都在朝着更合理的方向迈进。苏州的这次尝试呢，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可贵的信号，那就是平台规则可以根据真实的路况、真实的困难被重新设计。技术的本质啊，从来都是人的延伸。当算法不再只是计算最快到达，而是开始计算安全到达；当系统呢不再把红灯当作骑手的个人问题，而是把它当作系统应该承担的规则成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技术的的确确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提醒您，哈，利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呢是封闭的状态。那么往返郎溪线的车辆呢，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10号结束。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829.92点，上涨了20.26点；深圳成指13920.33点，上涨了472.04点；创业板指数3501.91点，上涨了199.3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4: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6: 刚才主持人问同班同学那么多年关系怎么样。上小学是一起去上学，初中三年那时候是到镇上上学，骑自行车，自行车他家当时还没有自行车。

0: 车，我家有一辆自行车，买了一辆自行车，我带着他去上学，三年下来，自行车全部坏完，高中，上高中，租房子住，我们俩睡同一个床睡两年。
1: 羡慕啊！哎，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说，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上的惺惺相惜啊，它不是一瞬间，它是绵延流长的。有人说，氛围到这儿就该上广告了，走开。我们不上广告，我们是帮大家去推荐好的产品。那么14:08啊，欢迎回来啊！微信各位就是在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可以在线和小果来互动。幸福生活家，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非常治愈和温暖啊，神仙友谊。你和你最好的朋友认识多少年了啊？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情？所以啊，其实人生漫漫，人海茫茫，遇见很多人，但是能留住很少人。能有一个陪你岁岁年年、吵不散、闹不走的好朋友，真的是生活里的幸福啊。我们希望所有人啊，多年以后回头看，身边依旧是旧人啊，身边依旧有挚友。就像那句世界杯的解说，四年前陪你看球的人依然还在身边吗？其实不仅仅是指爱情啊，我们感动，相信我，不一定不仅仅是爱情啊，友情、朋友和家人给了我们很多，好不好？那你们怎么表达爱意呢？就是适当的去表达一下自己对他们的这份心意呀，不需要花多贵的钱，对吧？所以我说了，夏天一到，大家也可以去买这个茶送给他们喝，很日常，很需要，也非常刚需啊。你说国姐逛了逛哈，买了一些，觉得挺好的。他真的去可以去代替奶茶，虽然我觉得奶茶我们也可以时不时喝一杯嘛，生活需要有点滋味，但是不能当成水喝啊。我们雷允上的赤小豆一米的茯苓茶，我看这会儿就是走得很快哈、啊，大家也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抓紧时间去下单啊，要冲就冲三盒起。我们过几天几个姐妹吃饭，起码一人得一盒吧，啊、你不能给他不给他呀。不患寡他患不均，一碗水得端平。好，来我们来答题啊，朋友们，来看看今天大家长知识能长得怎么样哦。
2: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1: 好，我们来讲知识啊，各位朋友。第一道题啊，第一道题都说睡眠很重要，对吧？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那么睡觉的时候，请问人体的哪一种器官它仍然在持续的生长？四个选项 ：A. 心脏 ，B. 鼻子耳朵，它是在一起的啊，鼻子耳朵 ；C. 肝脏。D 肾脏啊，大家来选。心脏、鼻子、耳朵、肝脏和肾脏，你们选。

有时候我感觉我哪里都长，那也不太合适啊，对吧？你也不能哪儿都长啊。哎，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大家，心脏、肾脏，你都不对呀、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给我们发发消息啊，就是来答答题，参与和互动啊。人在睡觉的时候，身体哪一种器官持续的生长？心脏、鼻子、耳朵、肝脏还是肾脏？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比如说这道题之前出过了，那你答呀。就偶尔确实有可能会重合，就是我的脑子，我的题库。以及大家的记忆力，支持我们时不时出点出过的题，那你先答啊，先答出来。

0: 有人说，为什么出过的题反而不会呢？是因为老师当时上课的，现在知道以前上课的时候没认真听讲吧？啊，没冤枉你们吧？还有人选指甲，哎呀，
1: 各安肝。
0: 肝脏是吗？那好，再来啊，大家继续。

0: 错。
1: 这次不要再随便走
0: 了。我常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待。
2: 有人说必须是鼻子和耳朵呀，我感觉我的耳朵越长越大。还有人说我答的是心脏啊，郭姐，我觉得我的心脏越来越大。有人说智商，我的智商在长。还有人选头发，这道题已经开放，但已经不选项不重要了啊，想答啥都行。来，这道题确认大家听好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出过，我不记得了啊，我就这个记忆力。但是选真的没有多少人答对，正确答案选的是鼻子和耳朵。为什么？因为软骨它会终身慢慢的增生，年龄越大，鼻子耳朵它就会越来越大。所以你大就是慢慢的长大以后，你的五官和小时候会有区别。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基本上接近于全军覆没啊，那么下一道题就依旧考验大家的常识和这种生理健康啊，医学方面题目了。就我们知道人有不同的血型，你们是什么血型啊？A 型、B 型、AB 型跟 O 型血。我曾经一度以为，因为我爸爸是 AB 型血，我一直以为我是 AB 型血，导致啊，我这个有一年啊，那是很，我还在上海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就很好的关系的朋友，因为他做手术，他是 AB 型血，需要献血，就需要用血。好，我去了。年轻的我就真的就是我讲不行，我要去，我是 AB 型血。去了以后要验啊，一验，你说对不起，你是 B 型血。你知道，关键是我对外宣称很多年，我说 AB 啊，我是 AB 型 AB 啊，我 AB 啥？我 AB 啊，我一个妥妥的 B 型血啊，所以。A 型血、B 型血、AB 型血和 O 型血四个血型啊，这没问题啊，这都会啊。来，我们问的是大家什么呢？听好。那么，请问哪一种血型它抵御传染病的能力会比较强？有区别啊 ，A 型、B 型、AB 型和 O 型。你可以告诉我你是什么血型啊？比如说献血很光荣，我跟你说，献血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你上了那个献血车以后啊，它是对你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检查的，就你不达标献不了，是光荣，是真的啊。来 ，A 型、B 型、AB 型跟 O 型，哪一种血型在抵抗传染病的时候能力比较强？

0: AB 型的血，因为 AB 型的血是最自私的血，他只能接受 AB 型的人给他献血。
1: 对 ，AB 型的血确实只能接受 AB 型的人给他献血。我这不是 B 型血，不是去跑去给人献了吗？啊，真的，都20多岁才知道自己是啥血型啊！
2: 好，这一题已经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我猜东西。
1: 你先把你自己是什么血型答上来吧。
0: 小果，我选 O 型，因为我就是 O 型。
1: 我妈也是 O 型，怎么办？这话我不知道咋接你呢。你说果果，咱俩可以互捐，因为我也是 B 型血啊。我那个户口本上现在 B 型血写的可清楚了，说我是 O 型血，我感觉一点都不，前两天才中标了哈，反而有挂水。这个我跟你讲，它不是说你是哪个血型它就不生病，而是它可能整体啊这种血型它在对抗传染病的时候它有一定的就是好一点啊，就是好一点。

0: 我们在思考血型问题之前，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八月份依旧有很多逛街的地方等着大家。如果说你问我八月合肥去哪里逛，百大鼓楼名品中心、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甜蜜开幕。那么千平的空间好玩又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年的周年庆啊，百货内购会呢是折上加折，薄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可以补1500。那么合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可以抽盲盒，最高500块钱的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式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哈、啊，全程向百等你来哦。巧克力我很喜欢吃啊，而且我喜欢吃奶味的白巧克力，就那种榛子的，反正我不爱吃黑巧，就什么不健康我就爱吃什么。
1: 变形，
0: 嗯，
1: 我看电影看的。
0: 哇哦，真的吗？B 型啊，这位朋友答的是 B 型，有没有其他的选项？我来看看你们大家哈，有人答 AB 型，有人说 AB 型有天生的艺术特质，我就是因为这样觉得，你知道吧？我说了好多年，我是 AB 型，我觉得我跟我爸都很有艺术特质。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的夏天。其实国姐，我好喜欢你，我也是，我也很爱你。这话只能接到这儿，再往下不敢说了。你要不然你把那个雷允上的茶你带几盒走吧。你爱我，你要相信我呀，对吧？你爱我，你起码你得信任呢。来啊，我看看还有人答是 A 型血，说基本上都是靠蒙。

我继续来刷刷大家的答案啊。有人说爱你张口就来，这是给听众最好的回应。人家都先表白了，我怎么着了？好，继续答案给大家说一下，这道题听好了哈，选的是 D O 型血啊，有不少朋友也答对了。 O 型血呢，它的 O 型血的人啊，他抵御传染病的能力相对比较强。那我回忆了一下，我发现我妈其实她还蛮容易感冒啥的，虽然她是 O 型血，但是呢理论

0: 科学是这样的啊，为什么？为什么？它的核心原理听好啊，是因为它的红细胞没有 AB 抗原，好吗？那么 A 型、B 型血的红细胞表面带有 A 糖抗原或者是 B 糖抗原 ，O 型它只有 H 抗原，缺少 AB 这两种糖结构。那么不少的病毒和寄生虫，它会把 AB 抗原当成一个停靠的码头附着上去啊。那 O 型因为没有这个码头，所以导致部分病原体它不容易粘附在上面啊，像聚集呀、和重症的风险会下降。
1: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0: 但是我也要讲一下啊，它不是说万能的啊，它也有它的短板。比方说幽门螺旋杆菌，相对于来讲 O 型血的胃黏膜就更容易被它就粘黏住啊，它可能风险会更高一点。但是一般情况下哈、怎么说呢，就是因为 O 型血这个血型里它没有 AB 的抗原啊，体内同时有抗 A 抗 B 这两种天然的抗体，所以它面对一些呼吸道疾病的一些病毒的时候和以及重症的风险呢会相对来说低一些啊，这是常识，不是绝对。那你要照这样说大家都不生病了，还是要注意日常的保养啊，三伏天喝点茶有人说我就是 O 型血至今没阳过啊，因为你没有 A 型和 B 型的抗原。

我们下一道题哈，因为刚才有人答指甲，所以我来问问你们啊，人指甲的生长速度，我同时去做美甲的时候做过手跟脚，我就发现了人指甲生长速度是真的不一样啊。你平时可能感觉不到，但是你同时做美甲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我现在给大家说几个选项啊， A 是手指大于脚趾，就快于脚趾，就手指脚这个指甲的生长速度啊快于脚趾， B 脚趾快于手指， C 相同， D 在冬季的时候它会停长，就冬季的时候它就基本上都停下来生长。好，这道题啊，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答一答啊，这道题不难啊，其实应该女性朋友都有经验吧。来啊，这个关于人指甲的生长速度，手指快于脚趾，脚趾快于手指，速度相同，还是说冬季会停止生长？

0: 都是快于脚趾。
1: 男生都会啊，你说其他人我不知道，反正我的手指甲比脚指甲快。
2: 我感觉手指要快，因为每次剪手指剪的要勤，脚趾剪的慢，少一些。
1: 这是生活经验啊。

大家的这个答的答案啊，五花八门呢。还有人说冬天怎么会停止生长呢？但这道题是公考题啊，就是也许冬天可能整体生长速度会慢一些，对吧？跟代谢有关呀，冬天可能我们代谢都要慢一点。但是这道题挺好，正确答案选的是 A 啊，确实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它手指指甲的生长速度是大于，是就快于脚趾的啊。关于具体数值呢，就是手指它的月长大概是3毫米，就 mm。就是大概3毫米，脚趾仅是1毫米。其实你单翻去做美甲是最明显的，而且你知道吗？我曾经在做美甲之前，我以为指甲是从上面长的，后来我才知道它是从底下往上长的。

保护我们每一寸肌肤和指甲啊，也希望大家有更多的知识。今天幸福生活家就到这里了，高温天气注意，一定要祛湿啊！微信搜索小程序，我们希望这个雷允上的这一款非常非常对身体好又好，而且也很好喝的这一款啊，这一款赤小豆薏米的茯苓茶，大家都可以带回家。另外呢，也希望大家这个夏天健康快乐。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哦，朋友们，拜拜，明天见喽。有人说都不要回答小果的题，答完题小果就要跑了，让我一直播下去。好的，我在这儿，明天见，朋友们，拜拜。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局部和沿江的西部的局部地区有雷阵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7到39度，大别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823.53点，上涨了13.87点；深圳成指13882.42点，上涨了434.13点；创业板指数3488.68点，上涨了186.1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和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微信的服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051963639。

好的，听歌的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哈，有听友问说八月合肥去哪里逛？那么百大鼓楼名品中心、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是甜蜜开幕，千平的空间好玩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百货内购会呢是折上再折。那么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补1500，合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抽盲盒，最高500元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哈，全程向百，等你而来。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15、17全国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除危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今天，中国气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晓龙介绍，今年7月，我国气温为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较长。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淮河以北9号前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局部37到39摄氏度，10号高温范围和强度略有减小。淮河以南今天有高温天气，5号之后高温缓解。仅5到7号，江南局部有高温。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3号发布消息说，完全实现国产化的 MC-21-310 客机将于当日在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的机场内完成首飞。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汤屯段，那屯溪西出口目前正在进行地磅的改造施工，那施工期间超

0: 10,083亿元。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885点，上涨437点，成交额达到12052亿元。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在问啊，说八月的合肥去哪儿逛呢？当然是百大鼓楼名品中心了。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八月八号甜蜜开幕，千品空间好玩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 百货内购会折上再补，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补1500。合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抽盲盒，最高500元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百，等你来。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时间来到了下午3: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啊。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的局部和沿江西部的局部有雷阵雨。那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西部是37到39摄氏度，大别山区33到35摄氏度，其他地区36到38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35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5，空气质量优。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

0: 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杭州二三五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 据商务部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沉寂大半年后，五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线上额度快速认购，线下咨询明显增多。国有大行封顶1.6%，股份制银行最高1.8%，多数产品支持转让。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近日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同比增长1.5%，其中6月份出口家用电器612.9万台，同比增长20.2%，出口值29.6亿元，同比增长4.6%。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国际新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今天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中安在线，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0: 课余时间缺乏体育运动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中有60.6%的人平时不进行体育锻炼，而父母平时喜欢运动，孩子参与运动的比例也相应更高。因此，父母可以想一些办法让运动融入家庭生活，使大人和孩子都受益。在《体育本该成为家庭生活的必修课》一文中，观影介绍了几个小方法：一是挖掘家里的运动资源。
1: 住高层的家庭可以在周末或节假日里，大人和孩子一起进行拒绝电梯爬楼运动，还可以来个爬楼比赛。平时可以在家里利用墙壁、窗台做些压腿、踢腿等练习。二是将运动与游戏相结合。著名教育家马卡连科认为，游戏有很多体育价值，让孩子在自己喜欢的游戏中跑跑跳跳、追追赶赶，就可以达到运动健身的目的。
0: 三是多一些户外活动，周末大人和孩子可以一起骑单车出行，活动腿部肌肉。节假日父母可以带孩子外出旅游，在领略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的同时，也能陶冶身心。四是在家务劳动中运动，让孩子在家务劳动中出点力、出点汗，能够增强身体的代谢功能，更好地促进体格发育。总之，
2: 生活中可以见缝插针地对孩子进行运动习惯的培养，全家人一起感受体育的乐趣，亲子关系也会更加融洽。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 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二下午的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来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今天我们来上班的时候啊，路上的这个热和热情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哎呀，让很多的小朋友都躲在家里躲着啊，没问题没问题。其实高温时段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在凉快的地方待着，保护好自己啊，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是呢，明后天这个温度就会降下来一点点，还会有雨。哎呀，这三伏天里下雨啊，有人开玩笑说这是上蒸下煮啊这段时间格外要注意一下家里人和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必要的时候呢，家里像空调啊、西瓜呀，哎，都安排好啊，这样的话呢，会让我们这个夏天过得更加的舒适一点。同时呢，户外活动，我知道有很多的小朋友不怕热哈，很多的家长就跟着后面喊，哎呀，太热了，不要出去玩，小朋友可从来不觉得热啊。但是呢，依然要注意，这高温时段还是尽量减少外出，最好不要外出。等到太阳落下来之后吧，待会儿啊，等到晚上7-8点钟之后，这样想出去玩，咱再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也可以更健康、更安全啊。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啊，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要留意一下不同的时间节点。比方说呢，本周呢就是一个特殊的节点，因为还有4周的时间，现在是4周不到的这个时间啊，我们的暑假就要结束喽。有人听到这儿肯定会觉得，哎，娟娟你怎么这样啊，愉快的时间你总要提醒大家倒计时。可是你想想看啊，孩子们的这个暑假作业呀，暑假的这个学习任务进度怎么样啊，是不是有必要调整一下啊？昨天晚上我还跟我的女儿复盘了一下她的暑假任务和安排啊，不少的事情都按照原定计划，甚至还超原定计划完成了，但是也依然有一些事情的话，比如说啊，这个数学暑假作业就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完成。哎，你看这。

0: 这个时候给他适当的提醒呢，其实有助于他到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可以圆满的完成任务。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缓冲嘛，把时间安排好利用好的话，追上来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对不对？可是如果不盘点的话呢，好了，那暑假过半了，这个时候有一些孩子和家长可能共同都进入到了倦怠期，那我们怎么样去高效积极的去引导孩子调整状态呢？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啊，比方说科学的制定作息啊，还有给孩子们的这个暑假中期的学习提供一些学习方法，比如说这个培养孩子专心的这种学习习惯呀，帮助孩子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呀，等等等等。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帮助到孩子们的方法呢？我们会在待会儿啊，在半点之后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和孩子们共同来聊一聊支招啊。为什么帮助大家适时的做这样的一个进度条的这种盘点呢？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啊，能够帮助我们看一看我们刚刚过去的这段时间，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任务完成的情况和我们的这个日常计划的这种调整有没有必要进行调整啊，也会为接下来我们迎接下一个阶段的学习做一个提前的准备。所以呢，待会儿4:30之后，欢迎大家持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解到我们有怎样的一些方法可以帮助孩子来去及时调整当下略微有一点点懈怠的这种状态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我们来了解到的是教育最新信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经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那么这个规定呢，对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追诉条件进行了哪些细化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来听到的声音呢，来自于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的采访报道。
1: 规定共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 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 2021年3月1号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11 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针对司法实践中关于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是指具体罪名还是犯罪行为的争议，规定进一步将其明确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因罪名认定障碍导致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实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贯彻。规定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 既要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同时，规定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一实务关切，增加了年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犯罪原因、犯罪后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

情况和被害人家属意见等检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事项，明确检察院办理此类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规定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要求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主客观因素，以及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及社会影响等综合审查判断。对共同犯罪，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按照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入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好，继续来关注最新的教育资讯。近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于9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据将源头预防协同治理，强化保障等关键环节，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福建明确完善部门职责，强化多部门协同发力，针对未成年人纹身现象，该条例明确了各方主体的协同责任。一方面，学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充分认识到纹身可能产生的危害，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规定市场监督管理卫生健康商务民政等部门应当加强对纹身服务进行行为的 监管。福建提出聚焦入学环节，确立全省统一入学期限评估基准，针对调研中发现的在各地确定专门学校入学期限时存在评估尺度不一、同案不同判的情形，省政府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应出台福建全省统一的入学期限评估基准，各地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应当参照评估基准，结合具体情况确定入学期限，并且在入学评估报告中说明理由。此外，福建还将着眼长远建设完善专门学校教师保障，专门学校教师工作时长身心压力大， 为此，福建将细化专门学校教师待遇保障，在绩效工资总量方面，可以参考当地特殊教育学校绩效工资水平进行核定。在科研职称评定方面，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应当予以政策倾斜。

0: 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2026年 合肥全市教育系统年终工作会议。那么会议呢在近日召开，对标对这个教育发展 实务规划学习领会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部省教育厅年终工作会议部署，贯彻落实合肥市委市政府决策要求，总结2026年上半年全市教育工作，谋划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那么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合肥全市教育系统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教育强势目标建设，真抓实干， 奋发有为，各项工作稳中有进，尽忠提质，实现了新突破，取得了新成绩，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党建引领成效显著，扩大教育资源供给，学位保障能力持续增强，扎实推进五育并举，素质教育成果丰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师资素质整体提升，加强教育基础保障，教育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校园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开展群辅集中整治，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会议对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安排，一是把牢政治方向，强化党建引领；二是构建德育体系，深化铸魂育人；三是坚持五育并举，护航健康成长；四是推进扩优提质，促进教育公平；五是弘扬教育加精神，锻造一流教师队伍；六是深化课堂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七是加速数字转型，赋能教育创新；八是深化 专项治理，优化教育生态；九是落实教育投入，守牢保障底线，实施筑牢安全防线，守护校园平安。那么这次会议还对新学期开学工作做出了部署和强调：一要规范招生收尾，确保适龄儿童全部入学；二呢是要加强师资保障，及早安排教师到位，做好思想沟通，强化师德培训；三呢是要筑牢安全防线，全面排查 校舍食堂等设施隐患，做好新校环保监测与应急预案。第四呢，是要抓实开学教育，持续开展防溺水等安全教育，上好安全第一课和师德第一课，落实暑假作业缓交制度，确保开学平稳有序。

0: 亲爱的孩子，有时看着你们稚气的脸，我总忍不住幻想将来有一天你们会长大，会走出家门，会穿过花丛去敲世界的门。没关系，你们可以放开我的手，去旅行，去做那些有趣而不必有用的事，去巴西、东京、巴黎的夜晚狂欢，被人帮助，也愿意去帮助别人。
1: 谢谢。
0: 去学一门语言，和一个陌生人做朋友。你会长大，去付出，去许下承诺。你会长大，而我将老去。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一封信。如果人生如旅程，缘分有期限，因为牵着你们的手，我不虚此行。

0: 时间非常快啊，今天已经是8月4号了，暑假过半了，孩子们家长们之前呢有家长跟我吐槽说，这暑假里啊，孩子有不少的时间呢都是宅在家里的，可是他们呢又是好奇心特别旺盛的哈，又不断的想去探索，哎呀，但是家长平时工作还是比较繁忙的，就没有办法抽出那么长的时间带着孩子出门去这个看世界呀，去开阔眼界呀，对不对？然后呢导致的在假期里头，孩子总是有那么一部分的时间，他们是要靠着电子产品来消磨他们的闲暇时光，家长也觉得很头疼啊。你说我们上班时间没有办法全部拿来陪孩子呀，可是孩子的需求那是1天24小时都要有人陪的，这个矛盾怎么办呢？得要靠家长费心思巧安排了，对不对？好，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啊，我们乐购908商城的这款北斗双 A2 地球仪。首先来跟大家说，推荐的第一个理由就是价格真的非常合适，因为到手只需要69.9元，足不出户也能让孩子畅游世界，趣味学习地理知识，收获满满的知识，充实暑假的后半程啊，这是第一个理由。大家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然后找到微信，然后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微信的小程序乐购908，对，这是我们官方商城啊。乐购，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八呢是数字，对，就是我们搜索一下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加上关注之后，哎，你就会发现了，哎，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北斗双 A2 地球仪。那其实呢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啊，这个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进入到新的一个学习阶段，也有很多的孩子是从6年级升入到初中了，对不对？好，那么初中阶段呢就有地理这门课，想要学地理，我觉得大家对于整个世界它的地理的这种这个情况是要有一个了解的，所以呢我觉得家长这个时候啊给孩子入手一个北斗双 AR 地球仪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提前启蒙打好基础啊，对不对？其实在成长的黄金时期呢，小升初又是重要的这个过渡的时期，还有我们的孩子呢他也需要通过掌握更多的一些知识来拓宽我们的地理视野，去提前培养学科兴趣。比如说昨天我在回去的路上，我在跟我女儿聊天啊，我说很多的地方呢，很多的河流啊，它都是有入海口的，尤其是一些大江大河，它的入海口一般都是在东边。我女儿当时还有点懵，为什么呢？啊，我要跟她讲到了啊，我们中国的地形是什么？西高东低啊，总体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的。然后呢其实你还日常生活当中你要跟孩子去灌输一些这样的一些知识，就融入在日常的这个对话当中，其实特别合适的。但是有的时候只有语言孩子可能理解的呢又不够全面，如果能够有一个地球仪，我们可以看到地球仪当中的一些眼睛看得到的，还有呢这个地球仪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北斗双 AR 地球仪呢，不仅仅可以让孩子看到，眼睛可以看得到，哎，这个地图当中哪些是高山啊，对不对啊？哪些呢是低洼的这个地区，哪些是平原，哪些是河流，这个是可以让孩子通过眼睛来看得到的。而我们推荐的这个北斗双 AR 地球仪的话呢，它搭载了双 AR 加 3D 的前沿黑科技，跳出了传统的平面展示模式，立体还原了地球的真实风貌，就是科技感是满满的，我们看到的这些知识呢还很有趣，孩子们就探索欲就被牢牢地抓住了。这个地球仪呢它还搭载了有海量的百科知识，是随身世界知识库。当然了，普通的地球仪是很难做到的，可是呢它是搭载了双 AR 加3D 的前沿黑科技，所以它囊括了197个国家地理的知识，还有汇集了各地的特色美食啊、名胜景点啊、知识学府呀、世界名人等等这些干货的内容，不仅仅可以看得到，还可以听得到。有一些低龄段的宝宝他也很好奇，他也喜欢这些知识，但是他不识字怎么办呢？就可以听自带的啊智能语音播报，一键轻松播报，低龄的孩子也可以听得到， 沉浸的自主学习，家长这不就轻松了吗？是不是？内置14大趣味主题学习的内容，恐龙世界呀，海洋动物呀，环球建筑呀，太阳系宇宙啊，航天知识呀，自然气象等等，全覆盖，完美解答了孩子各类奇思妙想。那趣味科普寓教于乐，哎，特别好啊！乐购908商城暑假专属福利重磅上线，哎，升级温馨夜灯款只需要69.9元，下单直接赠送双面的世界地图、双面中国地图、便携放大镜、可擦白板笔，买一赠四，福利超值！趁着暑假啊，有时间赶快给孩子来入手这样的一个北斗双 AR 地球仪，这个礼物对于孩子来说，送自家孩子啊，那是惊喜和充满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假期礼物；送给朋友家孩子，对吧？送给孩子的好朋友，那真的，那别人家爸爸妈妈怎么着都得夸你会挑会选吧，是不是？好，在哪里？就在我们的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啊，注意了，它是北斗双 AR 加 3D 的黑科技加持啊，北斗地球仪啊。好了，欢迎大家在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官方商城当中来找到这样的一个地球仪，可以作为送给孩子的礼物。当然在我们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里啊，你可以选到的不仅仅有地球仪，还有孩子们的玩具呀，啊，我们的茶叶啊，还有很多很多1000多件这个商品都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啊这个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当中，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下单了。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周二下午的4:31，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啊。那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都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雨到大雨，所以呢温度也会有所下降哈。凌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是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35度，目前合肥空气质量指数59，空气质量良。哎呀，希望明天这雨啊，可以让整个安徽都能够降降温吧，太热了哈。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水原来是这样的，别信电视剧，看这里。夏天除了有吃不完的西瓜、雪糕、冰淇淋，最爽的事儿就是一头扎在清凉的泳池里。但是游泳虽然凉快，溺水跟你可能只有一秒之隔。全球每年因为溺水失去生命的人约37.2万，是死于营养不良人数的2/3，比疟疾死亡人数的一半还多。在我国，25岁以下的年轻人，特别是1到4岁的小朋友，是溺水的主要受害者。和车祸、触电、意外跌落等等原因相比，溺水一直都是儿童和青少年意外伤害的主要死因。农村的自然条件比城市复杂，加上安全意识不足，农村孩子的溺水死亡率是城市孩子的2倍，男孩又比女孩更容易溺水。注意了，千万不要以为溺水的人会像影视剧里那样，总是伸着胳膊上下乱挥，还大喊大叫，等着主角英雄救美。实际上，真正的溺水非常安静，看上去跟玩水差不多。不会游泳的人落水只会扑腾几下，2-3分钟后就会出现溺水反应。这时手臂忙着划水，根本不可能伸出水面，鼻子嘴巴时浮时沉，想呼救也很难发出声音。溺水后不超过5分钟就会失去意识，最多10分钟就会死亡。捡回一条命的人60%以上有严重的脑损伤，所以溺水急救时间就是生命。一旦爱闹的小朋友突然安静下来，或者有人站在水里两眼无神，对你的话没反应，要赶快想办法施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就算会游泳，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人。如果溺水的人是刚掉进水里，头脑清醒还有意识，最好的办法是向他大声呼喊，在岸上用杆子伸向他，或者向水面扔一些可以飘起来的东西。万不得已真要下水，一定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头露出水面，侧游上岸。记住，千万不要从正面靠近溺水者，因为出于求生的本能，他们可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万一被抓住了，应该松手下沉，先离开溺水的人，然后再施救。注意，这些方法不能让肺里的水排出来，而且如此强行施救，导致胃里的水倒流，还可能让溺水的人误吸呛到，状况会更危险。120还没来，别坐等。如果溺水的人还有呼吸心跳，保暖加侧卧才是正解。如果呼吸心跳都没有了，还要尽快清理干净他鼻子嘴巴里的污泥杂物，马上按照 ABC 的顺序急救。会游泳的人也不要对自己的技术太过自信，野外游泳听起来很酷，但水域深浅不一，一旦出现危险，谁也救不了你。室内泳池比野外安全，只要你不是吃太撑、饿着肚子或者刚喝了酒，做好拉伸动作就可以愉快地下水了。总之，游泳健身消暑，但安全永远第一，记得量力而行，觉得身体不舒服就赶紧上岸休息，或者向周围的人求救，千万不要逞强哦。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二下午的4:37，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进入到我们今天教育节目的下半段了。刚才娟娟在直播室当中也说了，说这天太热了，可是小朋友要出去玩怎么办呢？去哪儿玩呢？找个有趣又好玩还凉快的地方。来来来来来，去哪儿逛？百大鼓楼名品中心啊，我们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哎，就要甜蜜开幕喽。千平空间好玩又好拍，孩子们一定特别喜欢。另外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百货内购会折上再补，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最高补1500元，和家福超市购物满100抽盲盒，最高500元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百，等你来哟。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哎，暑假到现在啊，过了一半都多了，各位家长们感受如何？我要问起来，可能会有不少吐槽的吧。昨天在节目当中，就有好几位家长跟我说：“哎呀，真希望暑假赶快结束。”哎，当初暑假快开始的时候，你不是也挺盼望着吗？确实啊，这个暑假期间呢，天儿又热，家长们要安排自己的工作生活，还得照顾好孩子的学习玩乐啊，孩子们又有24小时，每天24小时的时间要来跟家长在一起，确实对家长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的。但是亲生的都是自己亲生的哈。另外呢，暑假期间如果我们帮助孩子去好好的规划一下，好好的安排一下，其实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暑假是可以做到休息啊学共同兼顾，他会在这个暑假有更多的一些收获的，对不对？所以呢，很多的家长一看到孩子现在的这个状态，哎，这写作业写着写着写着，怎么人都趴着桌子上了啊？怎么让你读书也不好好读啊？让你去运动也不想动，这是咋回事呢？这是不是整个人都倦怠下来了呀？好了，那家长的问题就来了，怎么样去高效的、积极的去引导孩子调整好状态呢？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包括去科学的制定作息。很多家长说，我制定了呀，我刚放学放刚放假的那会儿我就制定了，可是那个时候的作息跟现在的作息能够匹配上吗？和现在的实际执行能匹配上吗？如果匹配不上，我们赶紧调整啊。还有呢，我们要给暑假学习的进度来充个值，因为在完成暑假作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除了家长的约束，以前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有老师的约束，现在呢老师的约束力打折了，因为老师没有办法跟孩子周一到周五白天的时间在一起了，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样靠家长的力量呢？咱们再想想办法啊。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制定暑假中期的学习计划。这个学习计划啊，不是哎一个暑假就制定一次的，之前制定的呢是大家状态挺好的、信心满满的这种状态啊。到了中期，哎呀，原来制定的暑假计划完成的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有一些漏洞 bug 呢？或者是哎超额完成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我们要调试一下，是不是啊？如果哎呀留下的尾巴比较多，那我们就得啊上这个发条了。如果说哎前期完成的非常好啊，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安排一些，比如说孩子的兴趣的这种培养啊，给孩子安排一些像是他的兴趣学习，孩子以前学书法啊，或者是学钢琴啊，他特别感兴趣，哎，但是前段时间由于忙，我们把这事儿给耽搁下来了，现在我们重新提上这个计划，提上日程，是不是也可以啊？比如说孩子喜欢骑自行车哈，等到他满足了法定骑自行车的这个年龄之后，哎，我们有时间多陪着孩子去骑骑车啊，也都是可以的。那如果孩子喜欢阅读，走，咱带着你去图书馆看书去也行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啊把那个计划表初期啊，这个刚放假的时候那个制定完了，然后后面就一直按照这个执行了，那也不行。中期也要有专属的中期的这个计划啊。另外呢，我们希望家长在家里还要关注一下孩子的暑假作业的完成情况，关注一下孩子写作业的这个质量。这质量呢，不是指孩子写作业的正确率啊，不只是指这个，还有他的这个学习状态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学习的专注力啊，等等等等，这都是家长需要留心的。另外，我们还希望家长能够在这个暑假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对吧？首先自主学习呢，不光表现在写暑假作业上，还表现在预习新课上，这种

有一些课程，家长就可以结合着课本带着孩子一起去预习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啊，去是针对某一个知识点，我们展开讨论，到图书馆去查一查资料，再请教一下老师等等等等啊，还可以跟同学进行交流。我们有学习小组啊，多去跟同学交流交流，其实也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另外，想要让孩子在暑假期间状态好起来，不妨让他干活儿。有人会说啊，干活儿不会更影响他学习时间吗？哎，你还别说啊，让孩子做家务这件事儿哈，它其实呢会影响一点点学生学习的时长，但对于效率是有帮助的，对不对？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对他来说是有责任感，比如说自己的房间自己收拾，自己的书桌自己收拾，自己的这个学习桌啊，咱们好好的整理一下啊，对不对？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对吧？那个三餐当中总有一餐的碗是可以交给孩子的，对吧？如果中餐你担心比较油，那你就让他洗早餐的碗嘛，对不对？很简单，交给他洗，然后交过之后，然后你再定期的去检查一下完成的怎么样，这是都可以的，对吧？好，其实啊，家务事儿看起来很小，总是在给孩子锻炼的机会。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要告诉孩子，起床以后自己叠被子，自己的房间自己定期打扫和收拾，看见爸爸妈妈在做饭的时候要搭把手，这些事情可以适当的锻炼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给孩子提供一些空间，给他提供一些鼓励和支持，不轻易的插手，让孩子学会自己面对并且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家务劳动当中培养孩子自我解决问题的勇气和信心。比如说我们家小宝啊，虽然年纪小，但是呢也有任务，交给大家啊，交给他啊，每天我们出门之后，家里所有的门、电器、水电煤气都交给你来检查啊。我说小朋友，我们要出门了，你要干啥？人家能把家里的每个房间都转一遍啊，灯关了没，空调关了没啊，开空调的时候哎，想想看，哎，这门窗是不是都关起来了呀？哎，人家可厉害了。我跟他爸爸说，我说哎，我们家啊，这个自从有了小朋友啊，小宝来做这些活儿以后，第一，我们家省了不少电，第二呢，出门的时候可安心了，是吧？以前出门的时候老在担心，哎，我关灯了吗？我关空调了吗？所以呢，哎，小宝一听到我说这个话可得意了。他说我要告诉我们老师，我暑假里在家干活了，哎，对吧？所以家里啊，一些简单的活可以交给孩子，而且一定啊注意了，不是临时性的交给他，你就长期交给他好了呀。以后只要他在家，出门最后一个人是他，为什么？他要来检查，做检察官，哎，嘿嘿，给他封个官，他就可乐意了啊。这是这件事儿啊，我们给家长一个建议。另外呢，我们建议家长在暑假多带孩子去读几本好书。嗯，很多家庭在刚放假那会儿会带着孩子出门去玩，现在到中期了，就进入到了集中阅读最佳时期。家长可以结合孩子的兴趣和老师推荐的书单，选择一本或几本好书，让孩子每天在安静的环境当中认真地进行至少一个小时的有效阅读。这样你坚持到开学，你就相信啊，孩子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无论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必读书目啊，语文学习当中，大家会发现每个不同的学期都会有必读书目、必读课外书啊。因为这些的话呢，为了让孩子更多的去了解，养成阅读的习惯，其实已经把必读书目当中的部分知识点纳入到考核当中了。还有一些就是推荐阅读的，比如说快乐读书吧啊。另外呢，除了这些，如果大家读有余力之外啊，不光是学有余力，还有读有余力之外，还可以多进行一些适配孩子当下这个年级这个年龄和适配当下的知识积累和阅读经历的一些书籍。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前一段时间在看三体啊，跟我说，他说哎呀妈妈，三体这一套书啊我看完两本了，还剩最后一本啊，这个三体这系列书啊他看完两本了。然后呢，前一段时间小宝在看这个科普绘本，然后呢也跟我说，哎呀妈妈，我还想再看这个什么汽车的科普书，还想再看什么军事的科普书。哎，
都给我下了很多的任务，我在帮他们在搜集呢哪些书合适。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出了一些。

这个推荐的书单啊，这是教育部啊所推荐的这个书单，如果大家有需要啊，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娟娟来留言，我来把大家需要的书目啊，比如说你告诉我孩子今年是几年级啦，哎，我来给大家把这个推荐书目发给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上啊，来给我留言。好了，其实呢，我们在给孩子在选书目的时候呢，家长一定要留意啊。首先呢，既然已经有了必读书目和推荐书目，我们家长就不用在选书目上做过多的一些限定啊。你不用限定孩子非得要看哪些书啊，比如说，哎呀，你要多看一些跟物理有关的书呀，啊，你要多看一些跟这个科普有关的书呀，等等啊，没有必要做那么多的一些限定。其实我们想让孩子爱读书，可以先从孩子的兴趣入手啊，比如说小朋友、小男生啊，什么什么大炮啊、飞机啊，他们很感兴趣，是不是？那你就可以让他们先读书，先读这样的一些书籍。为什么？产生兴趣之后，接下来你慢慢的引导啊。而我们家呢是这样子，我们家呢有限定书目和非限定书目，每天呢是有两个阅读时段啊。然后这个午间的这个阅读时段的话呢，就是限定书目；晚间的阅读时段的话，就是非限定书目。你想看什么书？只要是上架在这个儿童啊，这个青少年这个书架当中的都可以啊。有一些书我是限定的，不可以看的啊。比方说一些亚文化，这是我自己的这个规定啊。亚文化呀，这个有一些这个动漫啊，这些书籍因为我不太喜欢啊，我觉得不适合孩子，我是不允许看的啊。那么一般情况下，只要在啊这个少儿区啊上架的书目都可以看啊，这个请家长们可以稍微的考虑到孩子的阅读兴趣。同时呢，我们父母的言传身教也很重要，如果孩子在读书，你在旁边刷手机，那孩子能够读得下去吗？对不对？我们也要抽出一段时间，忙完了家里的事儿，忙完了工作上的事儿，我们跟孩子一起读一读书。最近一段时间我爱读的就是苏东坡的相关的一些书籍啊，我发现读着读着会发现苏东坡先生人原来对吃这么在意啊，这是我对吃也很在意哈、啊。所以我读着读着会发现，其实只要把手机放下来了，拿起书本来，你不用担心，哎呀，我是不是拿手机拿的久了，我书会不会读不下去？放下手机之后，很多事儿都变得轻松了哈。好，另外我们给家长建议啊，就是一定一定要带孩子运动。夏天的运动可能会更多的一些讲究啊，因为夏天呢天热，我们不推荐孩子在高温时段运动，但是早晚可以运动。还有室内啊，比方说游泳是可以坚持的，室内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羽毛球呀、乒乓球呀啊，这个跑步机上的一些运动啊，但是小一点的孩子啊是不能上跑步机的，因为他的控制能力不够啊。大一点的孩子，比如说初高中阶段的孩子，可以试着用跑步机，但是也要注意孩子的这个使用安全。游泳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到正规的游泳场馆，我们不提倡野泳啊，因为太危险了啊。我们特别特别建议家长在暑假期间能够带着孩子动起来。为什么？因为平时家长们总喊着，哎呀，我这没时间呀，挺忙的啊，这个工作也挺忙，孩子学习也挺忙的，你知道暑假了，时间是有的吧？就再也没有理由吧。而且你会发现在暑假它特别适合作为爱上运动的起点。有一些家长说，哎，我们家孩子不爱运动，哎，你从暑假开始慢慢带孩子尝试，对吧？先从亲子运动开始，对不对？带孩子去来一场亲子跑步比赛啊，然后或者说来个骑行大赛啊，注意啊，12岁以后的孩子才可以运动啊，才可以骑行啊，这个要注意。然后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爱上运动了，他会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运动上，那原来花在电子产品上的时间呢，慢慢慢慢的不就减少了吗？是不是啊？那你就为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太长这事儿还需要头痛发愁吗？哎呀，运动的好处呢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我要跟你强调一点啊，运动对于孩子精气神儿的这种培养，你会发现大多数运动的孩子就看上去特别精神啊，干啥事儿特别有劲头。这个为什么呢？就是运动能够让人身心都积极起来啊。如果你发现有一些孩子
文文弱弱的啊，天天弱不禁风的，或者往那一坐，哎，整个人都瘫软下来的啊，干什么事儿提不起来劲，我不喜欢，我不想要，我不愿意，天天都懒洋洋的那种状态，我建议啊，不妨可以选一个你和孩子都感兴趣的运动坚持下来，你会发现慢慢慢慢的孩子开始有活力了，孩子的眼里开始有光了，孩子说话干事情的时候呢就更有劲儿了，这种状态这是运动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这种惊喜，而且它会让孩子无论是接下来生活和学习当中更有劲头，学习更积极呀，生活更积极呀，他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的，所以对孩子心理的影响也特别有益。还有啊，这个暑假期间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儿啊，就是把家里收拾收拾，布置布置啊，给家里来换一个氛围。哎，趁着假期我们可以来布置一下孩子的卧室啊，书桌呀，打造一个全新的这个学习空间呀，对吧，甚至可以换个窗帘啊，对不对，把那个家里书哎整理整理，上学期的书现在有一些可能就把它放到其他的位置，更偏远一点的位置了，马上腾出空间来上放这个这个26年秋季学期要用的书了，是不是啊，也可以把一些这个文具啊收拾收拾整理整理呀，然后呢可以亲手动作制作一些这个笔筒啊，再放几盆小盆栽呀，我们给大家建议啊，这个盆栽呢也不要放那种容易开花结果的，就是那种小绿植生长缓慢的，不容易养死了的那种，但是它生长比较缓慢啊，这个也减少孩子在学习当中的这种干扰，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孩子慢慢慢慢的会感觉到整个环境的这种改变，整个状态的这种改变，他其实也会有更加专注和投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对于生活呢也是更有趣味的，这样一说家长们都能明白了吧，所以呢他的状态就会慢慢慢慢的更加积极了，保持在一个非常良好的这种状态当中，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也是达到了我们所期望的，不至于一到家念念的作业写完了吗，写完了干嘛天天要说学习的事，你说孩子天天要跟你这样说话你急不是吧，你总希望看到一个活力四射的孩子呀，是不是，好了，暑假啊已经过了一半的这种情况之下啊，娟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支的这些招，希望可以帮助孩子也帮助你啊，帮助自己找到更好的状态哟。好，结束我们今天下午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稍后为您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啊，我们在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啦。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都省省吧，百大全省百货内购会开启了，首次联动抖省省，内购折后再补贴，假日酷暑凿冰吃瓜，露天电影，80余场纳凉互动，来百大交个良友。八月百大内购会，给亲人的内购，给家人的回馈。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合肥往徐州方向，774公里600米到774公里0米处路面应急抢修施工。那现在呢，这个施工啊是占据了应急车道和右侧的车道，左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目前呢，淮北收费站往徐州方向的匝道是无法通行的，预计施工是到8月6号的6点钟结束。好，另外呢，好消息要带给各位，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现在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0: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05。那么合肥市区的周二的晚高峰的大幕有没有正式的启动呢？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提供这个时段的出行参考。你好，姚警官。
4: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到了傍晚的5点整，晚高峰目前还处于较为轻松的时段当中，道路上的通行车流并不多，整体的市区路段的通行都还比较的轻松有序。各条高架的路段当中呢，通行秩序良好。需要您留意的，目前高架桥有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在西单上口。一个合作换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下口附近有少许的积压环形。那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道路通行都非常的顺畅有序，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的情况，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墩桥上口处流量较大，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通行就顺畅有序。在二环路段当中呢，这个西北二环的通行非常轻松，南二环由西往东宿松路上方有缓行车流，通行这个效率偏低，大家要保持足够耐心。除此以外，其余市区的主干路段及快速路段的道路通行都非常的顺畅有序，没有出现任何拥堵繁忙的情况。提醒大家行车途中千万不要由着追求速度而忘记了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08，周二的晚高峰，雨衣组合陪您在回家的路上。这里是陪您回家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依然是一个晴朗的晚高峰啊，各位小伙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一路的互动，秀一秀你所在路段的天上的天空，秀一秀今天的蓝天白云，
0: 是的，
1: 也可以来跟我们秀一秀你的心情是否如今天的天气一样灿烂啊，
0: 是不是骄阳似火是吧哎呀，今天合肥的最高气温37度左右啊，高温的橙色预警呢一大早就挂出来了，但是很多朋友期待说什么时候可以降降温呐、啊？浇浇心中的那个小火苗啊！
1: 哎呀，马上吧，很快呀。
0: 对，降温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啊。那么合肥气象今天最新的信息，5号开始合肥多阵雨或雷雨，高温将会逐。

0: 逐步的缓解，下周三的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7度啊。
1: 嗯，
0: 想想看，从37摄氏度到27摄氏度，直降了10度。
1: 哎，
0: 有人说这个降温力度比商场双十一打折还要狠。
1: 嗯，打骨折，
0: 骨折真的是骨折啊。
1: 对，大家会问了说，这种天气突然来个10度以下或者10度以上的降温，那基本上肯定无外乎就是台风要来了啊。
0: 对，是猜对了。
1: 新一轮的台风要来救场了，叫白海豚，名字依然很好听。
0: 对，为什么不叫蓝海豚呢？金海豚跟我们台
1: 目前我们了解到这个白海豚还在海上赶路，8号到13号可能会给我省带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

0: 运转之中哈，那空调可以喘口气，那我们就可以喘口气了，对吧？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未来一周呢，淮河以北仍然是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呢是37到39度。淮河以南呢，5号之后呢高温缓解，但是5号到7号，江南局部地区呢依然有高温。也就是说呢，皖北的朋友还得再扛几天，皖南的朋友曙光近在眼前。
1: 好，皖南朋友可以嘚瑟一下了哈。你看夏天高温，我们说空调呢成为家家户户消暑降温的刚需，就我现在都没有办法想象这个温度如果没有空调的话，这晚上能睡着觉吗？
0: 不 是
1: 很难。
0: 我们小时候不就没有空调吗？
1: 小时候没有空调，那时候没有那么热呀。然后
0: 那
1: 时候你看我们都不住高楼大厦里面，都是平房，对吧？然后到了那个晚上的时候，地面上浇浇凉水呀，冲刷一下，其实还算凉快。
0: 对，然后放上那个凉床。对，
1: 现在都是高楼大厦。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楼间距也不是的那么的畅快。
0: 对，就是热岛城市的热岛效应，其实对这个升温它影响还是挺大的。
1: 是，所以呢，空调真的成了夏天续命的重要的工具。然后呢，空调开26摄氏度最省电，这个呢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哈，听大家也都跟大家说过的。很多朋友就说了，说到底省不省电呢？我们要跟大家再来科普一下，这也是来自于专家的介绍哈。他说呢，26度并不是绝对的最省电的温度，而是兼顾人体舒适、健康与节能的推荐设定值。
0: 对，
1: 就是26度是不是最省电的温度不敢讲，但是呢，它能够让你在身体比较舒服的情况下，能保持健康的情况下，也能够兼顾到节能。
0: 对，是的，刚才说了，它是贴合人体体感，是大部分人的温度的舒适区。你比方广东啊，
1: 对，
0: 当室外的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时候，空调设定为26摄氏度的基础上，每下调1摄氏度，耗电量呢将会增加6%到10%。
1: 对，
0: 可以说呢，26摄氏度啊是兼顾多方需求的最大公约数。
1: 对，但是有一些空调就不行。你看我们家那个房间里它是中央空调
0: 啊，中央空调。
1: 我前两天就是发现那个温度就不行，就不知道为什么在26度就感觉就不凉快，
0: 不凉快，
1: 制冷效果特别差。
0: 客厅太大了，
1: 也有可能不是，也有可能是可能这个管道啊，因为中央空调嘛，它不像我们这个日常的家用的这种空调清洗起来比较方便，你可能要找专门的这个上门清洗中央空调的，是不是需要清洗了？我看它还显示说滤网可能需要清洗什么的。
0: 对。一两年就要清洗一次啊，
1: 会影响它的制冷的效果。
0: 对对对，是的。而且在温度的设定上呢，这个有一个讲究哈，就室内外的温差最好是控制在8到10度以内。
1: 这个时候可以首先开启无风感防直吹的功能，或者是手动将导向板然后往上调节，利用冷空气下沉的原理实现均衡的制冷。那如果长时间开空调呢，可能室内的空气会非常的干燥，这个时候可以开启加湿模式，或者是家里边摆放一些水盆呐、加湿器呀、把室内的温度呢和湿度都维持在40%到60%，因为合适的这个温度和合适的湿度，你的体感才会更加的舒适。
0: 对，没错。哎，说到这个空调啊，说到夏天的时候，咱们的续命神器啊，
1: 对，
0: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热身题，畅通2026的热身题啊，就跟那个吹来凉爽的风有关，不过说的不是空调啊。说的是电扇。小的时候没有空调的时候，电扇是必备的
1: 啊，
0: 对吧？
1: 对对对，
0: 降温神器嘛。
1: 那时候的风扇都好大，然后铁的那个摇头的铁片，对吧？
0: 对对对，
1: 就特别怕家人，特别怕小孩把手伸进去会把手割伤。
0: 对对对，它有那个就是立起来的扇，也有那个吊扇嘛，
1: 立式的吊扇。
0: 对
1: 对
0: 对，吊扇你就会觉得哎呀，躺在下面特别的舒服，就看到它不停的在转啊。
1: 对对对。
0: 好，今天我们的这个热身题，请大家来对对联哈。上联是什么呢？风扇扇风风送爽。
1: 下联大家自己发挥，风扇扇风风送爽。
0: 风扇扇风风送爽。
1: 冰棒棒冰冰解暑。
0: 空调调温温驱炎，炎热的炎啊，温区热也可以。
1: 我们抛砖引玉了啊，来，小伙伴们赶紧把你们的智慧通过微信908的方式，安徽交通广播的方式告诉我们。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

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但是我发现这台风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啊。这个科普，对，白海豚，是的，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科普过，是有很多名字去代选。
1: 是的，
0: 如果呢这个台风呢，给
1: 特别严重，
0: 特别严重，
1: 杀伤力特别强，
0: 对，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经济啊财产的损失特别大，那就是要除名的。
1: 对，是要除名的。但你有没有发现，就大家给台风起的名字都很美，
0: 是的，
1: 但是都挺狠的哈，
0: 横霞，
1: 对
0: 啊，然后三美，这多年前的啊，
1: 八威，
0: 八威，今年白海豚，白海豚属于既美又可爱，
1: 对，
0: 哎呦，但是我希望这个风力能小一点啊，
1: 能够温柔一些，是吧？
0: 对对，柔情版，柔情版登场啊。
1: 好，来，欢迎朋友们继续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参与热身题的答题。今天的热身题的上联是风扇，山风，风送赏爽，
0: 风扇山风，风送爽，这特别适合现在的季节啊。请接下联儿，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怎么说啊。这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冰箱制冷，冷保鲜，哎，不错，都是冰冰凉凉的感觉啊。
1: 对，还有一位朋友说，牙刷刷牙，牙什么牙自白，
0: 牙刷刷牙，牙自白，
1: 牙自白，
0: 牙自白。虽然说两个意境有一点不同，但不一定非要意境一样啊，有创意有趣都可以。
1: 好，来继续啊，继续发过来，咱们抛砖引玉已经抛过了，接下来呢就看我们小伙伴啊，你们的智慧马达发动起来。
0: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风扇山风啊，风扇山出啊，风扇山风，风送爽，梅子紫梅，梅止渴。
1: 哎，望梅止渴的典故啊。
0: 对呀、是啊，
1: 典故都用上了、
0: 啊、
1: 看来您是动脑子了啊。好嘞，大家继续发送过来哈，也可以跟我们晚高峰的这个车流联系起来，跟我们908的广播联系起来，跟室外的温度联系起来，对吧？跟你看到的美景都可以联系起来。
0: 对，跟你生活工作的阅历、你的故事，你的经历，你都可以浓缩在这个下联当中啊。
1: 这命题作文越来越难了啊。
0: 对对，
1: 要求越来越高，是吧？
0: 对，但其实也更宽泛了嘛，我们给大家的范围其实无限广阔啊。好，我们听听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秋风扫地，秋送爽。
0: 秋风扫地，秋送爽。
1: 秋送爽，
0: 秋送爽。也可以。
1: 风扇山风，
0: 风送多怎么重了一个字儿？
1: 对
0: 吧？对、风送爽啊，他说秋送爽是吧？对吧？重复了一个字儿，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过关。
1: 财神送财，财到家。
0: 这是大家的心愿是吧？
1: 心愿啊，好。
0: 还有
1: 恭喜发财，
0: 恭喜啊！这位朋友说了，水车车水，水润田。这个夏天大家都希望通过这个方式来给自己带来清凉、你别看啊，只是那么几个字，只是简简单单的下联、但是呢出现了像水呀、风啊、海啊、
1: 冰啊、
0: 对呀、
1: 雪呀、
0: 包括润呐、这些字儿啊，
1: 很清凉是吧？
0: 对，瞬间会清凉很多啊、还有这位朋友说，月华如月，月如霜。
1: 这个好像还挺有意境感的、
0: 对，月华如月，月如霜，你别说这也挺冷，这都、都不是凉快了，是冷啊，如霜。
1: 好，继续。
2: 消防广播播得好。
0: 这是大白话，大实话啊，这是一句真是大白话。必须再放一遍。
2: 交广广播播得好。
1: 给你鼓掌。
0: 鼓掌鼓掌鼓掌，必须鼓掌啊。来，大家可以继续发动你的脑力马达，上联风扇山风，风送爽，请接下联，来继续发到我们的微信上。

0: 哎，这个不同的答案发过来啊，有位朋友说人爱爱人人自爱。
1: 嗯，哎，人爱爱人人自爱，人第一个人是那个、啊、就是妙手仁心的人，
0: 对，
1: 单人旁的人，人后的人啊，
0: 是的，
1: 嗯，这挺好，
0: 挺好啊。还有朋友说婴儿哭声声吵人，不是我在想你是刚刚当爸妈吗？
1: 有一位朋友说，我之前搜过一副对联儿，跟这个差不多，瑞雪拥眉眉含笑，祥云吐日日增辉。
0: 嗯。来，再听听这位朋友。Hello，
2: 九叫叫九，酒醉人。
0: 九叫叫九，酒醉人。哎，这特别适合我们的节目嘛？
1: 对，
0: 对、啊，
1: 武警供酒。
0: 对，年份原浆谷二零为您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
1: 好，来感谢朋友们的参与啊，可以继续在微信上给我们脑洞大开、一起来打打热身题。上联是风扇扇风风送爽、您的下联是什么呢？都可以是各种啊，跟美景美食，跟空气心情，跟现在的状态啊，都可以关联起来。
0: 是的，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进入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啊，这个天天热搜的第一条新闻让人觉得特别的暖心哈、最近的34岁的江苏的货车司机刘先生，在陕西咸阳的一处服务区休息的过程当中呢，突发疾病离世。3天之后呢，遗体被家属接回，但是一个问题出现了，那辆维系全家生计的重型卡车却成了难题，家属呢无力驾驶，多方求助无果，即便是愿意出钱雇人，也没有人去接这一桩特别棘手的差事。
1: 后来真的是万般无奈之下，山东的卡友，然后呢还有河南许昌、河南开封还有安徽亳州的3位卡友得知消息之后呢，连夜整装出发。这位山东的卡友叫什么，叫敬德月，他说一辆车啊就是一辈子的家业，这是孩子留给家里唯一的念想和生计，所以他们四个人呢就自掏腰包，花了1000多块钱采购了消毒物资，对货车进行了全方位的细致消杀，从白天忙碌到深夜，一切就绪之后呢，他们在车头郑重地贴上了两个字，回家，并且采取了两班倒的模式，经历了一天一夜的千里奔波，终于把这辆车平安地送回了徐州。他们不仅分文未取，还悄悄地凑了2000块钱，把这个钱呢送到了家属的手中。
3: 刘兄弟，到家了。
4: 7月28号早上，一辆车头贴着“回家”两个字的大货车驶入江苏徐州，历经一天一夜的千里奔波，四位热心卡友终于将车辆交到离世司机刘先生的父亲和女儿手中。34岁的刘先生是家中的顶梁柱。7月22号，他在咸阳一处服务区停车休息时，突发疾病，不幸离世。
5: 他的父亲当时就表达这个意思了，我没那个能力把这个车开回来，他现在留下的唯一的财富就是他的大货车，这也是留给他老人的，也是留给孩子的唯一的财富，

宁德月是山东灌县的一名货车司机，他在短视频平台开设了账号，和来自河南许昌、开封、安徽亳州的三位卡友经常一起帮助遇到困难的同行。7月25号晚，他们接到刘先生父亲的求助后，四人连夜出发，奔赴陕西咸阳。 27号一早，在对货车进行全方位消杀后，四人轮班驾驶，昼夜兼程，将车开回许州。

0: 刚刚我们也听到录音当中所说的，刘兄弟到家了，真的是道尽了四位卡友的赤诚和温柔，素不相识却愿意千里送车，这份情谊真的是千金不换。
1: 对，总是在我们的身边有些人，他们用行动在告诉我们，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其实一直都在。
0: 最近呢，有游客啊在社交平台当中发了一个帖子哈，说自己呢从青海的察尔汗盐湖这个景区呢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留作纪念。这个帖子一出啊，评论区立马就炸锅了啊，有人就提醒说，哎，这个盐不能吃，可能是有毒的。
1: 嗯，
0: 也有人在问，不就是盐吗？有什么不能拿的呢？
1: 好，最近啊，察尔汗盐湖景区的工作人员就回应了，说景区不建议游客携带盐块，怕后面吃了以后会出现误食的情况，因为没有提纯过的盐块里边可能会含有轻微的毒素。你看，景区里边的盐存在矿物质，但是可能会超标，不能够直接吃，需要进行加工。天然的盐湖盐看起来很白，但是它和市面上所销售的达到国家食用标准的精致盐湖、精致的湖盐并不相同。那么游客带走的天然盐呢，是属于粗盐，它含有一定的杂质和水分，有些杂质可能对身体有害，比方说磷酸盐等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如果你不小心食用的话，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0: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说景区之内的这个盐生长比较缓慢，现在景区的客流量很大，如果说每个人都装一点，那么就会对盐湖景观资源造成严重的消耗。
1: 对，
0: 换句话说啊，你带走的是所谓的纪念品，
1: 是，
0: 但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带走，毁掉的就是一个世界级的自然景观。
1: 没错没错。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察尔汗盐湖它位于柴达木盆地的南部，它的总面积呢是5856平方公里，也是咱们世界上第二大盐湖，亚洲盐湖之王，也被称为是内陆的固体海洋。因为卤水腐蚀性比较强，所以游客呢绝对不能够下水，它的盐壳也比较锋利，严禁游客穿着网鞋或者拖鞋以及网面鞋去那儿逛。盐湖虽美，但是只能远观。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这个时间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那目前合肥晴天，室外的温度呢是35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59，空气质量良。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哪些路段现在开始忙碌了呢？马上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带来这个时段的出行提示。你好，姚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点半高峰已经正式开启，这个时段比上个时间段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增长。环江西路刚才的压力首当其冲，尤其往东京城方向的车流偏多，从这个枫林路一直持续到西二环之间车辆走走停停压力比较明显。我要建议大家呢选择这个望江西路通行，望江西路沿线的信号灯呢会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可以更高效率的通过路口。合作化路高架和京站路高架的车流都集中到了北段下口，那京站路高架在南段西有路上方也出现了交通缓行的情况。目前马鞍山路高架南向北繁华大道到望江路路段，宿松路高架南往北繁华大道隧道，以及富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天水路到霍阳路段之间都有交通缓行的情况。红林路高架北往南林泉路路段，郎溪路高架东向西在上海路上口附近的车流都比较密集。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顺畅有序，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灯桥上口处车流增多，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仍旧轻松，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目前来看通行秩序良好，都还处于一个平峰的时段。西二环南北双向在红枫路的两侧有积压，南二环东西双向从京寨路到这个霍州大道之间的车流都比较紧张，出现了缓行的情况，仍然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临近的休宁路及秦门路绕行会更为有序。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出您一路平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这首歌送给大家，有点甜啊，
1: 也是很清新的一首歌哈、很适合炎热的夏日的午后来听。
0: 对，特别清爽啊，适合午后，也适合晚高峰啊。
1: 对对对，没错。
0: 好，正在为大家直播今天的畅通2026。我们的雨衣组合继续陪您在回家的路上。
1: 好，有位朋友想问一下，说合肥市的西二环高架、西高架往东二环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事故？说车停这儿，基本上都动不了了。想问一下小伙伴，此刻正在西高架上行驶，往东二环这个位置哈，由西往东方向，在二环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事故哈？来给我们在微信上第一时间反馈一下。
0: 好，在半点之前呢，我们出了一道热身题哈，请大家来接这个下联。上联是什么呢？
1: 风扇扇风。
0: 风扇扇风，风送爽。下联是什么？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精妙的创意啊。这位朋友说是冬雪雪冬，冬日寒。
1: 还有一位是广播播广广传扬。
0: 必须跟广播有关，广播播广广传扬啊。这位朋友，雨寒补蝉蝉衣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蝉我呢？你说，我知道在那个，在我省的北方那边是吃那个知了的，对吧？
1: 知了猴。
0: 对，知了猴。对，听说烧的还特别好吃，还非常的入味，就是你基本上是吃不出来那是知了。
1: 油炸的吧？
0: 对，油炸。
1: 对，但好多人不敢吃啊。
0: 对，是的。那你的意思是雨寒是补蝉来蝉我，是这个意思吗？你这个两个字是用谐音，谐音梗。
1: 可以解释一下啊。好，还有位听众朋友也发来信息了啊，我们看他说的是什么。提醒一下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刚刚不在说那个盐湖，然后旅游在盐湖景区，然后拿盐块回家做纪念嘛。这位朋友说，在景区的一些水生产品确实是不能够随便拿的。他说他之前去旅游的时候在海边，然后捡到一块那个珊瑚，很漂亮。他当时就觉得这珊瑚挺好的，反正也是捡到的嘛。
0: 对，
1: 然后就顺带的把它拿回去了。结果在过安检的时候被检查出来了，就说这个不能带回去，因为它上面有一些微生物，有一些细菌。第一呢，可能会有一些病毒会导致传播；另外还有可能会导致，就是有点像那个物种啊、生物链啊什么之类的，
0: 被破坏。
1: 对，被破坏。
0: 对，是的。所以呢，自然景观是大家的啊。如果说每个人拿一点，几年之后有人说盐湖不光是秃了啊，还有呢就是天然。不等于安全。
1: 对
0: 对，很多是纯天然的东西，没有经过处理，有人觉得可能比加工过的哈、要安全，其实未必，有的时候会更危险。
1: 就跟长城上的砖您不能搬回家是一个道理啊。
0: 哎，是的，
1: 放那儿是大家共同，全人类共同的去享受
0: 财富。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傍晚的5:4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好，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听见你说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其实也挺有争议性的。每个人呢，可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这个观点也是截然不同的。咱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小林啊，发了一条微信给我们哈，说部门领导呢在群里面发了一个链接，说他们家孩子呢在参加什么最美童星的一个评选，让大家方便的话呢可以投个票。说群里面十几个人呢纷纷回复已投，但是小林呢他就不想投啊，他说不是针对他的老板啊，是反感这种把工作关系和私人生活绑在一起的这种做法。他呢没有回复，也没有投票。结果第二天呢，这个领导路过他工位的时候呢，就特意问了一句说，哎，小林啊，昨天群里那个投票你看到了吧？小林当时就特别的尴尬说，啊，看到了。然后呢，领导笑笑就走了。小林呢就想问问大家，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随口一问还是在敲打他呢？下次再有这种事情，他是应该随大流呢，还是继续坚持？
1: 那就看你自己的心情呗。对不对？
0: 随心情哈。
1: 对啊。就是你想的意思，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0: 就是你想的，
1: 对，对啊，肯定就是你想的意思啊。
0: 这个老板他能看到吗？这个领导他能看到谁没投吗？虽然说大家都回复了，
1: 10个人9个人都回复已投，你没回复已投，对吧？然后人家领导还特意问你，你看到没有啊？对吧？
0: 尴尬的笑，我看到了，那我看到了，我就是不投。来，这个事儿大家怎么去看待啊？您觉得该不该投呢？
1: 我觉得哈，就是如果大家都投了的话，你只要你不是特别反感啊，或者对你不至于造成什么本质性的影响，投一下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你就是那种特别有个性，你的内心特别强大，超级强大，你压根儿不在意外界的眼光，甚至是领导给你或者可能可有可无的给你穿个小鞋的话，那你就可以视而不见啊。那领导第二天跟你讲什么话，你也没必要到我们这来问呢，没关系，无所谓咯，对吧？但是如果你心里还是在意的，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哎呀有一点放不下的，那你就干脆投了算了。
0: 不就点一下，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朋友竟然小林竟然发了，说明他内心其实是有疙瘩的，他是有想法的，甚至有点小担心的，
1: 不然的话不会来问的呀。
0: 对
1: 不对？还是在意的，
0: 是
1: 不是？还是觉得哎，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太妥当哈。
0: 而且最后说下次再有这种事是随大流还是继续坚持，我们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您啊，您会怎么去选择，怎么去做？您会投上这一票吗？理由是什么啊？
1: 其实领导在给你台阶下，问你看到了没有，你还非说你看到，你不要说你没看到，
0: 没看到
1: 还好一点。
0: 不是，关键有的工作群下面是不是已经有那个已读的提示？
1: 哎呦喂！
0: 你还是实话实说，
1: 尴尬人
0: 还不爱撒谎，
1: 尴尬人遇到尴尬事，这领导也挺尴尬的，人没投不就没投了吗？你还特意去问一下？
0: 对呀、你说就算这个评选再重要，也不一定就在乎某
1: 一票。
0: 对
1: 因为这不是硬性规定吗？首先它不是工作，你发在工作群里本来就不妥，对不对？然后呢，其次呢，就是人没看见就没看见了，人投就投了，没投就没投了，你还特地问人家一下，给人家增加压力，又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所以我讲嘛，其实这个领导做的也是，哎呀，多多少少有一点不太高明啊。
0: 对，不高明，不智慧。
1: 这个小林呢，可能也是，当时没多想，也是个实在人啊。
0: 就是怎么讲呢？我们说同事之间哈。朋友之间你帮个忙去点一下，其实也没什么多大的问题，但是我知道每个人心中衡量多大问题它的尺度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
0: 这很正常，就是大家所站的角度不一样，我们对事情的判断也好，我们对事情的这个理解什么的都会有不同。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就是你如果坚定的觉得说我就不喜欢搞这个，这个什么评选什么这一类我就讨厌，我很讨厌，我不但自己不投，我也不愿意帮别人投，那你就可以，或者你就说一下，我解释一下，
1: 对对对，
0: 或者
1: 你不解释也行，
0: 你就当没看见也可以哈，但是你看心里还是有疙瘩的哈，
1: 对。好，这个事儿大家怎么去看呢？其实这位朋友他特别反感的，刚才也说到了哈，是把工作关系和私人生活捆绑在一起的这种做法，就是职场潜规则对阵个人边界，这是一个经典的拉锯战。
0: 好，来，微信上小伙伴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你们单位有这样的事情吗？然后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处理呢？可以在微信上跟我们来说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你这位叫什么，小王是吧？
1: 小林。
0: 小林啊，小林。他说这位这个同学的这个错误理解领导的意图了。说领导可能真正的意图是指鹿为马，看看到底谁听自己的，谁不好指挥。你也别过分解读，好不好？
1: 你觉得这是一个测试题是吗？这个我觉得从他反馈的情况来看，可能性不大可能性很小。应该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投票。当然了，大家平时生活当中不光会收到什么老板的、领导、同事的，可能也会有朋友之间的。您都怎么去处理？你会去点这个支持，就投上一票吗？
0: 我设身处地的从这个领导的角度来考虑一下，假如我是他的话，除非是这个评选对我来说特别特别重要，重要到我非得动用我的一切关系去投这个票，然后呢，那我可能会很诚恳很恳切地告诉大家，请大家帮帮忙，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或者对我的孩子来说非常重要，你的这个一票可能就决定怎么怎么怎么地，我很诚恳地跟大家说明，然后我需要大家的支持，然后呢可能我还会发个红包，就是请大家支持一下哈，那如果不是很重要的，我肯定不会往工作群里发，对吧？然后人家投就投，不投就不投了，也不会去问，也不会去问你看到没有。
1: 对对，我觉得这个都挺尬的这个事儿啊，领导也很尬，然后小林呢，其实你的心中其实也是起伏不定的，你也会有很多的顾虑和担忧。但是我们知道啊，就成年人，你做了事情之后，一定要有能接得住的勇气和实力。
0: 对，
1: 如果你真觉得你可以接得住，你无所谓。
0: 对
1: 啊，我以后无论会发生什么，你都觉得你可以用你的实力去担当。
0: 就是
1: 去接住
0: 你心里真正强大到你根本就无所谓，
1: 对，
0: 无论就是你投或不投，以及这个投或不投带来再大的后果，你都无所谓，你都不 care 的话，
1: 你就
0: 不投，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完全遵照自己的内心来。
1: 是的。
0: 其实还有一个判断，是否这个事情影响到你的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啊，就你心里舒不舒服那一刻，就你收到那个投票那一刻，你心里舒不舒服？如果你觉得哎呦没什么，投一下就投一下吧，无所谓的哈，你就投。如果你觉得不行，这个让我觉得不舒服，让我觉得心里很难受，那这个事情可能对你来讲就是你不能接受，那你就可以遵从自己的内心，不用去投。
1: 对，但是我们说人生总是在矛盾中前行哈，就他看到这个投票的时候，他可能内心呢是有拉锯战的，一开始他会觉得好像和自己的性格不太相符，他不喜欢把这个工作关系和生活关系捆绑在一块儿，但是也有可能有的时候有人会有什么的想法呢，哎呦还是投了吧，不就点一下吗，这个不点怕这以后不好，或者领导不信任自己啊，或者同事间的这个关系处得不是特别的融洽呀，他之后又

0: 这个自己的私事，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是真的很有必要的哈，好像也不允许哈，工作这个规定什么的也不允许，尽量的就还是公是公私是私吧，我觉得分开一点可能会减少很多麻烦。
1: 好，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哈，有朋友说了，哎呀，他说聪明的人为了不使自己尴尬，还是随大流吧，就是微信当中一边呢就是说有投这个随大流这一票的，也有朋友说那就继续坚持你内心的坚持。有朋友说了，今天投孩子，明天帮砍一刀，后天点赞转发，
0: 没完没了了是吧？
1: 对，他说以后真的是这种私人的需求会不会越来越多，一旦你开了这个口子，下次不投就是态度问题。他说真正的边界是一开始就要划清，你工作群就是工作群，私人拉票群你就是私人的那种群，你可以决定投不投，但是不要成为一种群的义务。
0: 对对对，好，支持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观点啊。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就说了，说那个有其实一个投票而已，点一下几秒钟的事儿，帮别人忙，自己也没啥损失，说我觉得没什么多大的问题，这不是说什么拍不拍马屁，这本身就是职场里边最低成本的社交润滑剂。说你不投其实领导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可能这个心里多多少少会不会给你贴个什么标签啊什么之类的哈，所以犯不着给自己找这个麻烦。你看不同的朋友，他们处在不同的位置上，他们处在不同的角度，他们看待问题的这个视野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1: 对，是的，有一位听众朋友发微信啊，文字说，他说这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观点，无所谓的对待，对的就投，感觉不行就没看见，工作就是工作，又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对，你反正都没投了，你也别再往心里去了哈。
1: 那就下一次，关键是下一次你是投还是不投。
0: 投与不投都没错，说实话啊，这个事情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1: 对，是。
0: 来，就这个话题我们也延伸一下，就你认为在工作当中，在职场当中有没有就是那种严重的侵犯到你的个人边界的一些事情，大家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说一说你是怎么处理的。
1: 有位朋友说，他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私聊回复领导说投了，但括弧确实我投了，或者私下和我的领导说，领导以后这种事儿您私聊我，群里有那么多同事，我投不投都尴尬啊。这么说我总觉得挺尴尬的，
0: 这样说更尴尬是吧，
1: 更尴尬。
0: 那还是别说了。好，来来来，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说一说哈，你的单位当中有没有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职场当中涉及到你认为侵犯了你个人边界的事儿的时候，你都会怎么处理，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一说，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
1: 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只有一种情况，这位朋友和这个领导的关系不咋地。
0: 也不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那种比较我行我素的那种性格哈，
1: 对对对，
0: 也不是说跟领导关系不咋地，他可能就是不喜欢被别人
1: 方式
0: 对
1: 裹挟，
0: 不喜欢被裹挟被绑架。
1: 对对对，还是那句老话嘛，允许自己成为自己，要允许别人成为别人啊。好，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工作群当中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投票的信息，您会投吗？放心啊，今天所有的信息全部不念，大家的微信名。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包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合肥城市打卡新地标，安徽第一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日甜蜜启幕，百大鼓楼名品中心，超千平沉浸式巧克力主题空间，好玩又好逛，亲子休闲闺蜜打卡不二之选，8月8日解锁奇妙甜蜜体验。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

0: 各大商场有售。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伤包办，修车质保。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3: 4008-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18:01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动态。那目前呢，沪渝高速则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需要从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经过前山往越西方向的匝道、安庆往前山方向的匝道绕行，大家一定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按照指示的标志来行车。预计呢，施工是9月30号结束。

0: 好，现在是装修的旺季啊，每天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都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微信，就问我们说能不能推荐一家工艺非常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呢？当然有了，而且还有超多的福利呢。家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现在正在火热延续当中，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就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的整体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另外还有媒体全程的跟踪监工，就工艺如果不达标是砸掉免费返工重装的。想想看啊，有官方的监督把关，您啊真的会省很多的心，不光省心而且还省钱，因为福利超多，特别诱人。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牌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别忘了0516556303，65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合肥市区的周二晚高峰尖峰时刻的路面动态。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

0: 九路上方仍有排队的情况。苏松路高架桥南往北繁华大道的隧道，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繁华大道到望江路路段有积压现象，包括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上方存在积压，昆明路高架北往南北二环到长江东路，郎溪路高架南北双向长湖南路到上海路路段车流有了明显的增长。行车途中呢，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会视流量情况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行的管控措施，也请您理解并配合。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较大，东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长湖南路。那西一环南北双向石河路段，北一环东向西阜阳路下穿附近有少许的积压，东一环通行依旧顺畅畅通。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西双向嘉山路附近有少许的积压，东往西方向受淮南路之前事故影响，该路段通行较缓慢，目前事故车辆也被撤除，车流正在逐渐消化。西二环南向北繁华路到红枫路路段，北往南环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流量比较明显，车速缓慢。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全段进入到了一个走走停停的饱和时段，流量较大，还是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周边路段绕行会更为畅通。南二环由西往东东至路到宿松路附近有积压车流，还是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市区的主干路段随着晚高峰的持续，车流有了明显的增长，不少路口都需要您排队等候。提醒大家，重要路段路口都安排了警力在岗指挥疏导，提醒大家行车路中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我们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日前，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召开汛期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上，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指挥中心分别介绍了人员转移避险实施意见、起草思路和相关信息系统建设思路。省民政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水利厅、气象局等单位相关业务处室负责同志，以及来自皖南山区、大别山区有关市县乡三级的防汛一线同志，分别介绍了人员转移避险经验做法，就转移避险工作中的难点、痛点和破解方法进行深入探讨交流。会议要求要认真梳理各地转移避险的典型经验做法，充分吸纳合理化意见建议，按照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和四个疑虑要求，尽快研究制定工作意见，全面规范我省汛期人员转移避险工作。要充分发挥信息化支撑作用，坚持需求导向，汇集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风险隐患，把信息系统打造成指挥调度、精准转移的最强大脑。要强化底线思维，时刻绷紧防汛防台风这根弦，密切监测天气、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应对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里是由雨涵一鸣为您带来今天的畅通2026。路面的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大家别忘了啊，及时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有朋友说，哎，你们怎么不说那个铜陵路高架，合肥的铜陵路高架呢？他说自北向南，从北二环这边就已经很堵了，一直排到了长江东大街的下桥口才有所缓解。哎呀，这为什么那么堵呢？怎么排了这么长的队伍？是有事故出现呢，还是大家在晚高峰扎堆出行？你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具体说一说啊。不过有一点啊，在夏天烈日当头、骄阳似火的季节当中，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不要情绪中暑，不要开路怒车啊。但是有人说了，现在确实特别难熬，进入了中伏这个时段当中啊，一年当中最闷热、最难熬的日子来了。我们有句老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个时候呢，不光热，而且呢，我们的身体的湿气还会重，汗呢发不出来，所以很多人讲还挺难受的，整个人是黏糊糊的。这个时候最容易呢被湿邪给困住，就是什么症状呢？早上睡不醒，头昏身重，四肢乏力，食欲不振。告诉大家，这些呢都是湿气重的典型表现。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乐过908商城为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大家知道啊，这个雷允上呢，它是老字号了，是创于1734年，这个品质肯定是靠得住，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这个茶的配料呢特别的干净扎实，里面呢只有赤小豆，还有那个薏仁，还有那个茯苓啊，还有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除湿的这个好手。另外搭配了像橘皮、山药、大枣等等，温和调理不伤身。建议大家每天饭后呢可以泡上一包，等两三分钟。它的这个味道是什么样的呢？是醇香微苦。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口感方面需要更甜一些的话，可以加点蜂蜜调调味，喝着喝着啊，人就会更加的清爽。
1: 好，这样一个祛湿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子哈，叫赤小豆薏米茯苓茶。
0: 对，
1: 现在我们商城908的商城里面有特惠价，三盒到手只要多少钱呢？不到80块钱，79.9元。然后一盒里边有20包，每包是10克，那么合下来呢，一天一包才1块多钱。如果您长期喝的话，我们有5盒装，很划算，独立包装，方便携带，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轻松的除湿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到我们的908乐购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因为我们都知道雷允上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中华老字号，它精选了11味的草本植物，经过特殊的工艺炮制，安全有效，成分也比较天然，然后非常的温和，也非常的益于脾胃，让您能够充满精力，赶走疲惫。茯苓、赤小豆、薏米，也就是薏仁啊，是用3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这三个在一起呢，它可以有效的去除湿气，降压消肿，还能够调理脾胃。它的口感也很醇香，很浓厚，入口不会很涩，回味也很甘甜。然后透明三角茶包，然后你能够看到里边的具体的食材，就看得很清楚，没有碎粉末，开水冲泡3分钟，茶汤也是非常透亮的，然后有着淡淡的谷物的清香，入口回甘，完全不苦。咱们908乐购商城今天有特惠价，
0: 对，三盒到手只需要79.9啊！刚才说了，一共是60包，一盒里面是20包，每盒呢啊，每包呢是10克，合下来算一下，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哇，这是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关键能甩掉我们身体当中的湿气和油腻。你在家在办公室，用开水这么冲泡一下，特别方便。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给身边的朋友也带上几盒，轻松的去除湿气。吃好喝好精神好啊！别忘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购物啊，这两个字，乐购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去下单了。
1: 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啊，可以动动手指点进去看一看，里面东西很多，夏天呢我们的这个福利也非常多，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购买。买回去以后如果不满意，或者是不喜欢，或者是觉得哎买错了， 完全可以无忧退货，您不用担心啊。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来信息啊，说我要拍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天下班都要经过宿松路，合肥市的宿松路，每天这个时间点就是5-6点钟的时候，很多半挂私改的超宽车辆遮挡号牌在宿松路由南向北方向往市区方向开得又很快，所以他也是通过908呼吁一下管理部门，是不是能够来管理一下。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有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建议啊，你们908的主持人一人先两包试一试。你说那个厨师茶是吧？哎呀，很多的主播已经开始喝了，而且有的已经喝了有一段时间了。他们会在节目当中呢，持续的去更新啊，持续去跟大家介绍喝了以后的一些感受。
1: 就这个厨师茶啊，我跟大家说，就是如果你自己家里有食材的话，你们也不一定非要从我们商城里去买，家里有自己有食材，有食材有这些
0: 啊。
1: 赤小豆
0: 啊，薏米，
1: 然后薏仁最好是在锅里炒一下，炒熟了之后，然后一起泡。然后还有就是茯苓，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0: 还有白扁豆，
1: 还有
0: 白扁豆好像平时我们接触的比较少吧？啊，就是麻烦嘛，自己确实可以去炒，但是麻烦。
1: 然后有的时候那个配比啊，就是那个比例有点搞不
0: 清楚，调不好，
1: 对。就如果你有经验，你自己可以在家里煮就可以。如果没有的话，你嫌麻烦，你想就直接冲泡就能喝，那就上商城买，很方便。
0: 是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啊，你喝喝看。这个天我觉得中伏天特别适合，伏天特别适合喝。好，之前我们的互动话题很多朋友依然在聊，今天呢是一位听众朋友小林给我们发来的这样一段微信的内容文字，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部门领导在群里发一个链接，说他们家孩子要参加一个比赛，方便的话投个票，群里其他的人都投了，而且呢群里是纷纷回复已投，就他没投，就小林他没投啊，他是觉得呢什么呢，就是不喜欢把这个工作关系和私人生活绑定到一块儿的做法。结果第二天呢，这个领导还特意问他说，小林，那个群里那个投票你看到了吧？小林特别尴尬的说看到了啊。这个事儿呢就成了，我觉得就最近几天他应该是一直在考虑，在内心在消化呢，在放电影呢啊，究竟呢这个领导是随口一问还是在敲打他，下次再有这个事儿他应该随大流还是继续坚持呢？
1: 你看你这个状态的话，我是觉得你其实你就直接那个什么吧，投算了。
0: 对，我觉得就投吧。
1: 你心里憋了好几天。
0: 是的，没必要啊。
1: 还
0: 内耗。
1: 来问，对，你其实已经在无形当中在内耗了。
0: 是。
1: 如果不投带给你的内耗这么大的话，那你还不如随手点一下投了算了，可能也不内耗了。
0: 哎，这位朋友说，他说我对待工作的原则呢，就是做到尽职尽责。他说个别这个领导呢，常常会这样那样找茬。他说我的原则就是打工就是打工，上班就是上班，不去刻意为之。
1: 也挺好啊，对吧？只要你自己开心就好。
0: 对，而且你的实力可以支撑得起你这样一个观点和做法，那就没问题啊。

0: 好，18点20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走进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今天的冷知识啊，真的挺冷的，冷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1: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

0: 来，今天的冷知识啊，被蚊子咬了一口，流了400毫升的血，这真的是蚊子干？这蚊子有那么大的威力吗？还是自己作的呢？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事儿。最近呢，有一则男子被蚊子叮咬之后脖子血流不止的这个视频呢刷屏网络。当事人的熊先生平时特别喜欢健身，每周三练是常态。那事发的当天晚上，他在健身房呢练了整整2个小时，什么龙门架呀、蝴蝶机呀、150公斤的坐姿、蹬腿、跑步机、有氧，全套拉满。
1: 到底是每周三练？
0: 三练，对，
1: 每周三练还是每周三练？
0: 肯定是每周三练。
1: 如果只练三次是吧？
0: 对，如果只是每周三练的话，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健身达人
1: 啊。就每周练一次跟每周练三次是不一样的这个
0: 效果
1: 啊。
0: 对，也不是不一样的层级。
1: 好，每周练三次，每次2小时，就每周是有6小时的这个健身的这个
0: 时间
1: 量的哈。
0: 对，
1: 然后呢，他怎么回事呢？就是11点健完身打车回家，觉得脖子上痒痒，然后拍一下一个蚊子在身上，当时可能拍完了之后他就没在意，就上车之后太累了，就在车上睡着了。结果车开了40分钟，对吧？然后他突然迷迷糊糊的醒过来，因为觉得脖子不对呀，模模糊糊，咋回事儿？黏黏糊糊的，一摸，哇，手上全是血，整件运动背心都被鲜血给浸透了，脖子上、衣服上、座椅上全是血迹。
0: 然后呢，赶紧到医院去急诊呢。医生呢，这个加压包扎了10分钟，这个鲜血呢依然没有被止住。最后呢，真严重吧？没想到啊，最后在急诊留观7个多小时，直到第二天清晨才确认彻底不流血。医生估算失血量达400多毫升。

0: 然后留存多少血，身体里的血不会再往外流了。
1: 对呀、啊，是啊。这个医生怎么说的呢？说根源不在蚊子，在血管本身。
0: 嗯，
1: 就很多的健身爱好者进行大量的、大重量的这个抗阻的训练，肌肉呢在极限收缩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长期呢这个静脉壁啊会受到反复冲击，比普通人呢更容易出现叫静脉曲张或者是血管脆弱。
0: 再加上那一天呢，他是刚刚结束高强度的健身，心率也比较快，血压也升高了，血液循环呢也是比较处在一个加速的状态，血管处于高度充盈的状态，正好这时候这个蚊子啊就不长眼，盯在了他的脖子上，再加上脖子这个地方呢离静脉离心脏也比较近，压力本来就偏高，皮下组织呢又比较疏松，所以熊先生这个随手一拍一抓，哎呀，就把自个儿的那个脆弱的静脉壁给拍破了。
1: 天哪，这真的
0: 不是说蚊子吸了那么多血，静脉壁破了
1: 啊，恐怖啊！小小的蚊子包加上一次随手的拍打，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出血量400毫升的急诊事件。
0: 嗯，
1: 那这个事儿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呢？
0: 首先第一，如果你刚刚结束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处在高代谢的状态，血管扩张，血流加速，这时候皮肤上任何的破损都比平时更难止住血。运动之后如果被蚊子叮咬，你千万别啪一下啊，特别使劲打，轻轻的打，轻轻的挠，或者用手指弹一下把它弹走。
1: 对，
0: 别使劲拍自己啊。
1: 是的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颈部是高危区，大家知道这个颈部的静脉离我们的心脏很近的。
0: 对，
1: 压力又高，皮下组织疏松，一旦出血呢不容易自己止住。脖子上痒痒啊，痒的话呢轻轻拍拍就可以了，不要下狠手。真的是啊。
0: 还有我前两天看一个视频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个妈妈背着孩子出门，打算带孩子出去玩，小孩很小，大概就3岁左右的样子吧，那小孩不就把手勒在妈妈脖子上吗？就这样背着出去了，对不对？然后妈妈呢可能也没有用手去托着小孩的屁股，那小孩他不就往下坠呀、往下坠他手就勒得很紧，结果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就被勒晕倒了。
1: 哎呦，这么严重，
0: 特别颈部这地方这个位置，就是大家一定要
1: 很多的血管，
0: 对，一定要不管是跟朋友跟亲人跟爱人在一起的时候，颈部这个地方都一定要注意哈，不能够让别人靠近或者用力去拍去勒都不行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尤其是孩子年小他没有这个意识，他可能就背着的时候你就勒在脖子上就很容易出问题。
1: 是的是的。我们的微信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了消息，他说这蚊子是带电钻上班的吗？
0: 还有就是
1: 这么厉害。
0: 对，当时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说这位先生他当时就睡着了，太累了，他也没发觉自己流那么多血哈。就大家在清醒状态的时候，你那个出血一直在出血，你肯定知道，就抓紧时间，如果按压了10分钟血还止不住的话，你不要有任何犹豫，立刻去医院。如果要是再晚一点处理的话，熊先生这400毫升的血那可就止不住了哈。
1: 是的是的。所以下次被蚊子咬了，拍可以但别太狠，挠可以但是别太猛啊。这个蚊子没把你怎么样，别把自己真的把自己送进了这个急诊室。我们也问问大家，你被蚊子咬过最离谱的经历有吗？虽然这个事情它的出现的概率特别低哈，但是也是给我们普及了一个冷知识。
0: 对对对，
1: 这
0: 就是
1: 颈部这边，
0: 就是对，一个是颈部这边的地方的安全问题哈，大家不能小觑。另外一个就是夏天健完身之后，不光是夏天了哈，夏天可能血管它的扩张度、充盈度更好一些，健完身之后一定要注意，不要使劲拍自己的脖子。
1: 对，对。稍后的天天热搜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想不到的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个避暑的方式，清凉的方式，抱冬瓜。
0: 对，
1: 冬瓜睡觉。但是最近啊竟然有人贴着这个冬瓜睡觉遭遇了半夜炸瓜。
0: 冬瓜破了是吧？
1: 破了，你知道吗？而且你知道大量的这个腐臭的汁水，还爆出来，把床单地面弄得是一塌糊涂。
0: 之前咱不是说为什么选抱冬瓜不抱西瓜呢？就是因为西瓜皮薄，
1: 对，
0: 水分大，容易炸掉。
1: 是的，
0: 没想到冬瓜也没忍住哈，也炸了，
1: 撑不住了。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55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致电 MPV。

0: 混动车型中排零助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固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
1: 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零影音
1: 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零影音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明光绿豆酿酒，
2: 电信营业厅。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了，时间是18:31，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啊。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夜里到白，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呢还有大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是22到24摄氏度，其他是25到27摄氏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摄氏度，本省山区32到34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34到36摄氏度。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朋友们哈，刚才有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说到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说由北向南方向，从北二环这一块就非常非常堵，说一直到长江东大街的下桥口，这个堵车才会缓解。所以提醒一下小伙伴们，如果晚高峰您准备从这儿走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最好能够选择其他的路段绕一绕，因为铜陵路高架从北向南方向，由北向南方向，从北二环这块就开始堵了，一直到长江东大街下桥口这儿拥堵才有所缓解。所以朋友们如果着急的话啊，如果赶时间的话，建议您选择其他路段来绕一绕。啊，还有刚才朋友说啊，说经过宿松路的时候，每天晚高峰这个时间点都有一些大货车，然后呢就是有那种故意遮挡号牌的嫌疑，还发了一张图过来，确实这个大货车严重超限了。不光是超高超宽，它肯定也应该看起来这个体积的话应该也是有严重超限的行为。最关键的是它这辆大货车有故意遮挡号牌的嫌疑，因为通过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图片来看，根本就看不清他那个车牌号是多少，压根儿看不清。他这个图拍的还是蛮清楚的，但是我确实看不见，因为他底下那地方是很多的绳子，就缆绳，固定货物的缆绳，正好处在那个号牌那个位置，很密集，严严实实的把那个号牌给挡着了，只能看到前面俩数字，一个是11，一个是 F， 其他全看不见。所以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种车在路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我们也会把这个信息跟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反馈。然后这位朋友也说这些半挂车啊，在那个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和苏松路交口，苏松路由南到北方向紫云路这一段天天都在这里跑，然后速度也很快，然后又超重超限，所以他也是通过908的平台向交管部门进行反馈啊。我们在这里请我们的路况编辑赶紧把这个信息反馈给辖区的交通管理部门，尽快的去查处一下，不然的话这两个车在路上确实非常危险。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合肥市晚高峰整体的通行情况，18:34，哪些路段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出行，哪些路段您要避而远之呢？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晚上好。
1: 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晚高峰，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道路上的车流仍然非常紧张，集中到了快速路段高架桥的路段当中，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在北辰大道到天水路之间仍有积压环形；郎溪路高架南向北，秦安江路到上海路路段，东向西从南飞河路到上海路之间有部分积压；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太湖路附近，南向北从南端上口到太湖路附近的车流有所上涨；苏松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车流汇集到了华人大道隧道；金山路高架南往北南段西有路段，北段南二环到南一环之间车流积压较为明显，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合作环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段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环形；长江西路高架沿线由西往东进城全段依然存在饱和车辆，尾部较长流量较大车速较缓，还是建议选择周边路段或者错峰出行。一环的路段当中，北一环由西往东从亳州路到蒙城桥上口处有稍微情况，西一环北往南在桥上口处有稍微情况，西一环北往南在五里屯上桥口处有少许的积压，东一环通行仍旧顺畅。二环路段当中，北二环高架在四里河路上方发生了一起多车相碰的事故，占据了靠右侧的一股半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辆有积压甩尾，尾部还比较明显。那现场呢，这个刚被撤除，车流需要一定时间消化，这样后方车辆行车时要保持足够耐心。另外，北二环东西双向在新蚌埠路的东西两侧有排队的情况，西二环南向北繁洼路到红枫路路段，北往南环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车流较多，南二环由西向东东至路到宁国路路段，东向西从宿松路到集贤路路段流量较大，车速较缓，仍然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临近的休宁路、祁门路等道路通行会更为顺畅。市区的主干路段当中，像惠州大道沿线、长江中路、长江西路沿线、新寨路沿线，包括黄山路沿线的车流都比较密集，大家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法规，各行其道，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他们家呢就是非常靠谱的装修公司。这次呢这个活动啊为您带来很多的福利，很多的优惠，所以机会难得啊，全程呢甄选68套样板房，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的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是直接砸掉免费为您重装的，确实会让大家省心很多哈。不光省心呢，而且省钱，因为他这个福利啊给的特别到位，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智化式全屋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的集成灶是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别忘了0516556303，6556-0303。

好，18:40，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路相伴。哎呀，晚高峰进行到现在，进入到后峰时段啊，但是有一些路段呢，现在依然压力比较大。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哦，有些路段压力很大，但是有一些路段呢，竟然还有危险的因素。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合肥的方兴大道和翡翠路交口的西南角，西向东的方向，西向东的中间车道散落很多的铁片和铁丝，需要清理，特别的危险啊！合肥的方兴大道和翡翠路交口的西南角，西向东中间的车道散落了很多的铁片和铁丝。他说需要去清理，经过的车辆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啊。这个铁片和铁丝是从哪里来的呢？很有可能就是从一些这个货车上散落的，所以呢大家在平时加固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多用用心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呢，合肥的铜陵北路高架从北二环到长江东大街这一段已经不堵了，只是呢速度开不了那么快，大概能开到40到60的这个速度，可以正常行驶。那已经不错了，高峰是在渐渐的消退啊。合肥的铜陵北路高架北二环到长江东大街这一段，现在这个压力已经在逐渐的减缓当中，

好，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了这个一年当中最闷热的季节哈，就是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个时候呢，不光是热，而且湿气真的很重，就是汗发不出来，有人就觉得闷在身上特别难受，整个人是黏糊糊的，就容易呢被湿邪困住，早上呢睡不醒，头昏身重，四肢乏力，食欲不振，这都是湿气重的典型表现。大家有没有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跟我们说一说。所以说这个时间怎么去养生哈，显得特别的关键。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呢，为大家推荐了这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大家知道雷允上呢是老字号了，始创于1734年，品质肯定是靠得住，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而且这个配料表呢非常的干净和扎实，我们帮大家提前进行了打探，里面呢是有赤小豆，有薏仁儿，还有那个茯苓、白扁豆，每一样呢都是健脾除湿的高手。另外还搭配了像橘皮啊、山药啊、大枣啊等等，温和调理不是。

0: 当身，建议大家每天饭后呢可以泡上一包，等个两三分钟，醇香微苦，还可以加点蜂蜜调个味，更甜一些啊，喝着喝着呢人就会更加的清爽。
1: 好，现在908商城里边有那个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要79.9元，不到80元，每一盒是20包，每包是10克，合下来呢一天喝一包1块多钱，要想长期喝的话呢，我们有5盒装的，很划算，独立包装携带也很方便，您随时随地啊带着，只要有热水接上泡上就可以喝了，可以轻松除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到我们的商城里边下单购买。雷允上呢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中华老字号，精选11位草本植物，经过特殊的工艺炮制，安全有效，成分天然，温和怡皮，能够让您充满精力，赶走疲惫。像茯苓、赤小豆、薏米，它是3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食物，这3个在一起呢，它能够有效的去除湿气，降压消肿，还有调理脾胃的作用，口感也不错啊，醇香浓厚，入口不涩，回味也很甘甜。它采用的是透明3角茶包，里边的食材你是一目了然，不用担心，开水冲泡3分钟，然后就可以喝了啊。价格非常的实惠，3盒到手79.9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迎进入商城。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集团67周年庆，全城相买抢家电，即日起至8月25日，认筹翻倍补再送好礼，套购额外补加送无忧延保，以旧换新叠加补至高1500元，购物抽华为手机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走进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那今天呢，乐瑶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键词叫玩命游戏啊，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警醒和思索呢？
1: 今天为大家搜索到的关键词啊，是网红游戏，也叫玩命游戏。近些年来，网红的一些高空项目火爆出圈，惊险体验可谓是刷屏全网。然而您知道吗？这些勇敢者游戏背后啊，可能真的是在玩命。暑假到来，有不少的消费者反映，一些新兴的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不容小觑。而且不少项目都存在无国标可依、无检测把关、无准入门槛的裸奔状态。比如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的高空秋千，按规格应该属于大型游乐设施，却因为是新项目未被纳入规范管理，安全规范全由景区自行把握。类似攀岩的飞拉达也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由各景区自行划定安全标准。再比如夏天的网红漂流，记者探访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没有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完全无视相关规定。正因为标准缺失或者是刻意无视，这种草台经营可谓是险象环生。比如飞拉达这个项目竟然允许未成年人攀爬，甚至有未成年人还穿着拖鞋，工作人员将鞋子一绑就算完事儿。漂流那更是一忍一言难尽，打出的口号是包捞包活，一路上大量游客落水，救援应接不暇，近半游客受伤，然而工作人员却淡定地给游客发放碘伏，可谓是司空见惯。这种惊险或许是一些经营者刻意追求的结果，在流量经济的逻辑里，越是惊险越是刺激，越能够刷屏出圈，越能够招揽游客。有业内人士就表示，像漂流项目为追求更强更刺激吸引游客，刻意突破监管要求，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等等。但从现状来看，这已经不是刺激那么简单的事情了，酿成人命事故已经不罕见。今年5月3号四川广安就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身亡。而在去年3月，一名女子在长白山漂流也是发生了意外身亡，甚至有其他游客发帖称这个项目既没有救生衣也没有救生圈等。这些血淋淋的生命代价的警示，绝不能再任由这些网红新兴项目野蛮生长。文旅创新的心可谓是体验之心、玩法之心，但是绝不能成为凌驾安全之上的挡箭牌。无论叫法如何花哨，只要具备高空、高速这样的一些危险性特征，就应该纳入相应的监管框架，从严管理。对此，相关部门不妨主动作为，尽快将高空秋千这样的一些新兴项目纳入特种设备名录，补齐飞拉达这样的一些项目的准入门槛和运营标准，对于漂流等已经有规可依的项目要加强依法检查，对于刻意突破安全底线的经营者依法严惩。同时，属地监管也不能等媒体曝光了才能行动，而应对辖区内的网红项目主动排查、动态跟进，绝不能让游客用生命去试错。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项目之所以大范围铺开，也和回报过于可观有关。比如根据厂家的透露，一套高空的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可以回本。由此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的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这也说明在明确标准、强化监管之外，更要大幅提高处罚力度，对于无视安全底线草率运营的项目，除了以高额罚款，也要做到该停业的停业、该取缔的取缔。对于酿成重大事故的经营人和责任人，不能仅以赔钱了事，还应该依法追究其相关责任。同时不妨也建立行业的黑名单制度，让违规者付出长期的市场代价。唯有让处罚的力度超过侥幸的收益，让从业者感到赔不起，才能够真正把安全放在利益之前。对于广大游客也要提一个醒， 现在啊，正值暑期的出游高峰，面对刷屏的网红项目，不妨您在报名的时候也多一份冷静，少一份冲动。体验之前查看一下项目资质，看一看安全设备是否齐全规范。凡是项目敷衍、管理松散的项目，再刺激再新奇也要果断说不。毕竟刺激感终究建立在安全之上。任何时候都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为别人的生意买单。

好，18:52，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每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啊，为了避免车载囧途，我们都会选择一个特别靠谱的什么呢？就是车险啊。行车满一年，车险千万不要选错了。平安车险一步到位，拨打4008660，平安专业的客服呢，会为大家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没有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您挑，并且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部帮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呢还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特别方便，全程一站式服务，让大家用车养车没有任何的烦恼。别忘了，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询4008660啊。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个电话，大家应该特别的熟悉，4008660。

0: 条病。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从内而外的去把这个抵抗力啊给筑牢了。我们为大家推荐什么呢？就是燕窝，因为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帮着我们提升身体的免疫力，又可以这个滋阴润肺。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呢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1: 对，这款燕窝它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它采取的是115度的高温精炖，它不仅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的来激活燕窝里边的活性营养，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带着，随时都可以打开吃。不管是你感觉身体里有点小苗头的时候，可以提前来预防，还是家人病后虚弱没有胃口，随时开一瓶就能够给身体补充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还能轻轻松松的把抵抗力直接加满。您看三伏天，很多人一到下午的3-4点钟，人还在工作岗位上，但是精力就已经完全被抽空了，喝咖啡也没有用，尤其是连续加班好几天之后啊，照镜子就感觉脸色啊都暗了一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重调养自己的身心。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和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的宝妈也可以放心吃。
0: 那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特别适合平时的人情往来，朋友过生日啊，特殊的节日，你想想看，平时我买这个精品水果的预算有的都不止299啊，那你想想看，原价576，只要299的这个鲜炖燕窝礼盒，您送给朋友送给父母都特别显档次，而且现在价格特别优惠，多囤更加的划算，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您想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当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现在就发送过来299。哎呀，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当中啊，一直说到关于夏天，新闻当中也说到咱们这个夏天是关键词。夏天嘛，咱们要防暑降温，之前我们说了，有人呢就爆冬瓜，
1: 对，
0: 觉得爆冬瓜不会像西瓜那样爆浆，是吧？
1: 不会像西瓜那样直接爆炸
0: 爆破了，是吧？
1: 但是你看冬瓜也能给爆炸，为什么呢？因为温度体温比较高嘛，然后呢你长时间的把冬瓜抱在怀里，时间长了以后呢，那冬瓜它不就，对吧，也就坏掉了，里面就腐烂了。
0: 对，最近一个网友嘛，不就天天抱着冬瓜睡，结果呢半夜炸瓜，哎呦，这个惨案呢，这个冬瓜爆裂了以后，大量的腐臭的汁水爆出，床单地面弄得是一塌糊涂。
1: 对，爆冬瓜确实能降温啊，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科普过，它的水热比容大，然后呢吸热能力强，常温下冬瓜的温度比人体的体表呢要低那么几度，就是爆冬瓜呢确实跟爆个冷水袋差不多，但是呢冬瓜本身没有持续制冷的功能，随着人体热量的不断输入，大概1个小时左右，冬瓜的温度就会接近体温，不仅不再降温，反而变成一块热的枕头。那冬瓜怎么会炸呢？为什么要爆冬瓜？就是我们之前说过，冬瓜皮厚，然后不容易坏，不容易腐烂，所以要爆，可以爆冬瓜。但是你看爆时间长了以后，对吧，也还是耐不住这个高温呢。
0: 对啊，人体散发的热量加上被褥的这个封闭的环境，相当于给冬瓜搭了一个恒温的孵化箱，你这个汗液浸润加上肢体的摩擦，破坏了表层的保护膜，细菌和霉菌趁虚而入，微生物在冬瓜的果肉里面这种糖分啊，有机制啊，不断的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因为冬瓜的外皮特别封闭嘛，气体排不出，内部的气压呢持续的累积，最终呢从瓜地或者是伤痕的位置砰就猛烈的爆开了，
1: 就是好瓜变坏瓜了啊。
0: 对呀，
1: 对，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非要选冬天这个叫什么避暑选冬瓜的话，一定要选表皮完整没有磕碰的黑皮冬瓜啊。坚决避开那个瓜地脱落表皮发软或者发霉的变质瓜，也不要整夜贴身抱，建议是睡前短时间的纳凉，入睡以后就把它移开，一旦摸到局部发软发胀或者闻到那个酸臭味的时候，酸味啊，就一定要把它丢弃了。还有一个，老年人小孩以及皮肤容易过敏的朋友们，尽量避免，不要抱冬瓜。
0: 好，稍后呢是洪杰接力主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畅通2026的电波。
2: 车流汇成一条河，
3: 方向盘上轻轻和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

0: 材，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诺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4: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
5: 4008000000。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6: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3: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6: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7: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6: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8: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6: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爱的，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4: 晚间的19:03，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据工信部消息，7月30号，工信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记者今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今天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日前，安徽省劳动就业服务局编制形成2026年第二季度安徽省人力资源市场招聘需求最旺60个职业排行并发布。最后来看国际新闻。韩国政府今天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在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日报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0: 可以通行。受此事故的影响，向铺入口往无为方向临时封闭，安庆往无为方向的车辆从向铺出口分流，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的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3: 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七点整晚高峰，逐步到尾声，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目前仍然需要您留意的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西段上口到西二环之间还有少许的排队车流，合作环路高架和长江西路高架在五里墩下口处少许的积压，那京站路高架南段已经基本消化，北段车辆汇集到了望江路到南一环下口，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向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仍有排队的情况，郎溪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在靠近南飞河路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该路段有少许的甩尾，停车时要注意避让。另外南往北方向在新安江路上方仍存在缓行的压力，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路段当中呢，南一环还有少许车流，东西一环和北一环已经基本消化，二环路段当中呢，北二环通行已经基本恢复，部分路段会有缓行情况，对通行影响不大，还是可以放心选择。目前在西二环的路段当中，南往北方向繁花路到黄淮立交之间有部分排队的情况，南二环由东往西集贤路路段以及由西往东在东至路到宁过路路段通行车流依旧较多，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4: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5: 好可爱啊！
4: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5: 好舒服。
4: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5: 我们两个好想。
6: 不要乱讲。
4: 比如散步。
5: 他说。你也不怎么样啊，
4: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5: 哇，好美啊！
6: 嘘，不要讲话。
4: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5: 没事吧？
6: 谢谢你。
4: 我想和你互相。

0: 靠在栏杆上，低头看谁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1: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好，晚间的19:1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周二的晚间啊，您在路面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都欢迎各位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2: 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听众朋友就说，洪杰昨天听节目啊，就说到了这个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是再就业啊，这个是找到了新工作哈，这个重新履职。他就说当时在开车啊是没有办法及时的互动啊，他说其实还是非常的感慨的，就觉得40岁正是奋斗的年纪啊。他说沃奇尼亚用行动告诉我们，年龄可以老去，身价可以起伏，聚光灯可以来去匆匆，但只要初心不改，热爱不变，绿茵场上仍然会留下骄傲的身影。他用笨拙又真挚的方式相照亮了所有相信热爱的人。也确实啊，这个足球职业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25岁才拿到人生第一份职业合同的沃奇尼亚，此后是辗转于多国的低级别联赛，长期担任替补，甚至一度面临无球可踢的境地哈。但他确实像刚这位听友所说的，诠释了热爱可抵万难。足球场上从来不缺乏天赋异禀的球员啊，但是愿意在40岁依然保持热爱奔赴新里程碑的这个精气神也确实值得点赞啊。好，说完了老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小将啊。在昨天晚间2026年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当中，凭借着补时最后时刻的制胜一球，中国 U17 男足以2-3绝杀了阿森纳 U17 男足。那么在这场比赛，这个可以说是进行到第23分钟的时候啊，中国队的有一名球员赵松元表现得非常出色，在禁区内摆脱多名防守队员之后挑射得分。那么下半场刚开始又是他带球冲入了禁区射门，造成了对方后卫丹尼尔卡麦伦乌龙球，中国队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0。而落后的阿森纳呢，是持续加强攻势，在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和第69分钟的时候分别完成破门，将比分扳平。那么全场第97分钟，中国队在最后一次角球进攻当中，由陈正涵是门前头球补射完成绝杀，最终呢将比分定格在了3-2。那么对于这样的一支已经获得中国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的中国队来说，本次赛事是重要的练兵平台。主教练表示，阿森纳的体系非常成熟规范，尤其是他们在进攻端流畅的多人轮转配合，给中国队的防线制造了很大的麻烦。这场胜利功劳属于在场的每一位球员，希望这批年轻球员能借着本次比赛打出好状态，争取留在球队最后的世界杯大名单当中。那么中国 U17 男足呢，接下来还将在小组赛阶段先后迎战毕尔巴鄂竞技 U17 队和勒沃库森 U17 队。好，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篮球赛场啊，来关注这样的一个名字，雷阿伦、保罗皮尔斯和凯文加内特。说到这三个名字的时候，很多老球迷啊可能会一愣，好久没听到这三个名字了啊。这是当年的凯尔特人三巨头，这一次他们再次聚首是为什么呢？他们将作为引荐人陪同里弗斯出席即将在8月16号进行的名人堂入选仪式。 2007年的夏天，凯尔特人通过重磅交易从森林狼得到了当时被称为狼王的加内特。一年之后呢，里弗斯率领加内特与皮尔斯合力拿下了2008年的总冠军。里弗斯在凯尔特人执教了9个赛季，皮尔斯全程都在球队阵中，而加内特呢，则伴随其后的6个赛季。2013年，凯尔特人是开启重建，那么球队与里弗斯解除合同，放行让他前往快船执教，凯尔特人因此收获一枚首轮签。在里弗斯长达27年 NBA 执教生涯里，累计取得1194胜、866负，其中在波士顿的9个赛季是他执教时间最长的一段旅程。那么本届一同入选名人堂的成员呢，还包括我们特别熟悉的以及另外两名教练麦克德安东尼以及马克菲尤。好，看到有朋友就说红姐，红姐，这个当时啊打球的时候，我是特别特别不喜欢皮尔斯，这为什么呢？你肯定是不是这勒布朗詹姆斯的粉丝啊？当时就说谁在这个位置上，谁是这个星球打得最好的？有朋友就说这个皮尔斯啊，这个非常强悍。有朋友说勒布朗詹姆斯，有朋友喜欢着别人哈。就是在读书的时代，我们会认为就是一定要分出一个高下，分出谁是之最哈。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哈，这些球员每一个都在我们的青春当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记。

好，一段歌曲来自回春丹乐队的《鲜花》哈，看到有朋友就是这么说，说哎呀，这一下子这回忆啊，包括甚至这一下浮现出来，甚至有一点伤感，不要伤感啊。还有那个时候呢，这个鲜衣怒马哈，然后这是在操场上打球，现在这时光一去不复回啊。 看球还可以，打球有时候朋友就说：“哎呦，真的打不动了。”但其实真不是这样哈，要保持锻炼啊，可以保持锻炼。你看现在咱们省内还有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对吧？如果说这个技术过硬的话，可以参与；不行的话，咱们也可以当观众，或者是在这个家底楼下啊，在这个附近的公园的篮球场，也可以一展风采嘛。 你看，说到身边的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极其精彩的比赛、极其精彩的进球出现啊。你看，最近有一个叫国内当代张伯伦的这样的一个绰号啊，是给到了江西省的宜春市篮球联赛有一个这个市民运动员叫做杨志军，他率领的名山队大胜袁州区队啊，他上场33分钟。 单场命中了28个三分球，3节拿下90分，全场爆砍101分，率队取胜。这个就是让人就一下在社交网络上就炸开了哈，说你是毕竟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比赛，你单场能拿下100分啊，而且一场比赛投进28个三分球，你说就算没有防守让咱们投，你投进28个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另外呢还要再得17分，还要来回跑，还要防守啊。 那么这名球员呢，95年是出生在江西，还目前是在一个学校里边担任体育教师。他其实19年的时候正准备冲击 CBA 选秀，但在一次热身扣篮的时候呢，半月板严重受伤，最终让他错过了踏入职业舞台的机会。2013年呢，他在一场城市传奇联赛当中砍下了99分，是当时的生涯最高分哈。那么这个。 2023年在江西省男子篮球联赛当中砍下了创造联赛纪录的80分，现在用单场101分的封神表现继续刷新个人单场的得分记录。哎，其实我们也是期待哈，你看咱们身边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比赛哈，接下来能不能跨省啊？这个不同的省份来派出一支民间的大神的队伍来较量啊，来一较高下，这个可能会虽然说不一定像 CBA 的比赛那么样的焦灼，但是一定会非常精彩，也一定会收获大家的掌声。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4: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6: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是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呢是34到36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9，空气质量良。

0: 什么想说的，可以到这里来敲黑板。
1: 你了解一些事情，然后给他们写上。
0: 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播段迪。本期《直播安徽》为您安排的是独树一帜的特别节目。独树一帜是由中共安徽省委社会工作部和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视讯共同推出的基层治理融媒节目。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并机直播。今晚啊，我们把镜头对准的是江城五虎，这座既有千

0: 千年徽风古韵，又涌动着现代治理智慧的城市。近年来，芜湖市积极用好六尺巷工作法，聚焦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精准发力，从守护一老一小到邻里纠纷化解，从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到社区意识协商，让群众在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中真切感受到基层治理的温度与实效。前不久，独树一帜节目组来到了芜湖，先后深入芜湖市的城市社区、农村田间，用镜头记录下了那里正在发生的基层治理故事。今晚，我们将跟随独树一帜的足迹，带您走进芜湖的街头巷尾和田间地头，看这里如何用小切口撬动大民生，听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聊聊那些家门口的变化。话不多说，让我们一同出发，走进今晚的直播安徽邻里无忧关键小事里的治理温度。首先，我们来看记者李娜在芜湖市镜湖区厅堂街道园丁社区的深度探访。
1: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近年来，芜湖市积极用好六尺巷工作法，聚焦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精准发力，让群众在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当中感受基层治理的温度与实效。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芜湖呢，不仅要看城市社区的绣花功夫，还要去看一看乡村治理的乡土智慧。我身边这位呢是芜湖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常文。常部长您好，先给我们的观众和网友打个招呼。
2: 好，各位观众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跟随独树一帜栏目来到芜湖。那今天呢，我们会带大家一起去实地看一看我们的城市社区、我们的这个和美乡村、还有安置小区等一些不同的治理场景，来感受芜湖的这个六尺巷工作法在芜湖蓬勃发展的这种生动实践。
1: 嗯，太好了。那么今天常部长将带着我们一起走进芜湖的大街小巷和乡村，去看看这里基层治理的好经验、好做法。我在这里想先请教常部长一个问题哈，就您觉得芜湖是在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时候最值得推广的经验和做法是什么？
2: 芜湖呢，它从这个明朝开始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四大米市，那么到了晚清时候呢，更是四大米市之首。所以芜湖人呢，他本身自己就形成了这么一种谦和温润的、善于创新的这么一种性格特质。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时候，主要是突出了一个关键词，就是温度。那我们注重把谦和礼让、共建共享的这种文化的内核呢，融入到民生服务和邻里相处之中。目前呢，我们是紧扣市委市政府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要求，用有温度的治理来推动村居从居住共同体向生活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情感共同体持续的推进，去打造一个有烟火气的邻里港湾。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先在这个园丁小区，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全邻共享的空间是怎么去温暖一老一小的。然后接着呢，我们去走进这个儒林西苑的安置小区，看这个一餐饭托管班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邻里的需求的。那最后呢，我们是走进南陵县的文革村，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乡土礼让文化滋养下的和美乡村，去感受芜湖的治理温度和邻里温情。
1: 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大家看，它叫园丁会共邻中心。它看起来外表非常的现代，但是您能想象吗？这个共邻中心啊，它其实是建在一个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旧小区里面。我们目前所在的这个园丁社区呢，常住人口达到了100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有超过2000人，7岁以下的儿童有500多人。那么在这样一个老龄人口多、老旧小区多、儿童占比高的社区当中，他们如何在这样一方天地里，既能托得起老年人的幸福晚年，又能托得起儿童的快乐成长的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居委会书记主任钱平。钱书记你好。
3: 大家好。
1: 那么今天呢，钱书记将带着我和观众一起来走进我身后的这个共邻中心，一起去看看在这里有哪些精彩的基层治理故事发生。我看了名字叫共邻中心，因为这个地方被我们当地的居民称为 叫全龄共龄啊，为什么会被大家冠以这样的一个称呼？全龄共龄是什么意思？
2: 对的，原来这里呢，我们老人多，孩子多，没有一个正经的活动场所。那借助老旧小区改变，我改造的过程中，我们硬是挤出了这样的一个空地，建了这个共龄中心。您看啊，我们孩子们都，老人都可以在里面活动，因为有个固定的场地。同时呢，我们很多的服务的场景也纳入其中。
1: 好，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我看到门口有一位老人家在给大家服务，是
2: 磨刀剪
1: 哦，磨刀剪，
2: 对，
1: 这是我们的一个公益活动。
2: 对，您说的没错，我们每个月都会有雷打不动的一次公益集市。
1: 这种手艺，我们小时候在老家看到过，但现在在城市里真的很少能见到哈。大爷，您是这个小区里的人吗？
3: 我不是的。
1: 是这个社区的人吗？
3: 是社区里面的。对对对对对，社区里面的。
1: 是年轻的时候就会这个手艺是吗？
3: 反正鱼压着您了，干鱼压着您了。
1: 然后平常会到这个公益中心里来给大家做服务，
3: 对
1: 是吗？
3: 对
1: 您是多久来一次呀？
3: 一般一个月一次，
1: 一个月一次，
3: 一个月最少一个月一次。
1: 每次来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这个刀啊、剪刀啊拿过来？
3: 很多很多的。
1: 因为这个平常老百姓家里的刀如果钝了以后，很少能够自己去把它磨好，
3: 所以磨不好。
1: 今天
3: 为老百姓服务的，哪次来我都愿意来。再热我都来。
1: 今天磨了几把了呀？
3: 今天磨有接近20把了，秋天都已经就到了。
1: 您磨的这把刀是这位阿姨的吗？
4: 是我的。
1: 是你的哈？您今天带来了几把刀过来？
4: 两把刀，一把剪刀。
1: 怎么知道在这儿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4: 每次活动他提前通知。
1: 你觉得社区的这个公益活动怎么样？
4: 蛮好的，服务老百姓，服务大众。
1: 这几把剪刀和菜刀都是几位叔叔阿姨的？
5: 都是我们自己的。
4: 刚才还磨了好多都走掉了，
6: 都夸
4: 老师
6: 我
4: 手艺好。
6: 我今天带了一把剪刀，
1: 上一次这个是您的，
6: 那个剪刀
1: 这个是您的。
6: 上一次
1: 已经磨过了还是没磨？
6: 还没磨。上一次我磨了一把菜刀。
1: 回去之后效果怎么样？
6: 很好。师傅的手艺也很好，还不收钱。
1: 关键是免费的。
6: 对，免费的，而且方便。对，所以
4: 大家都夸他，很有责任心，很细心的。
1: 您听到了吗？大家都在夸你啊，又细心，手艺又好，又责任。以后常来啊！
3: 好的，
1: 谢谢你，
6: 社区开展这个活动很好。
1: 是的，
6: 对，我们刚才还量了血压。
1: 还量了血压。
6: 对，希望这个活动嘛，以后经常开展。
1: 他们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经常开展。
6: 对，我们基本上每个月。对，我们社区呢，辖区有6个小区，我们是每个小区轮流一次。就是轮流着办，所以这个活动呢也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1: 其实虽然都是一些针头线脑的小事，却是大家的刚需啊。
6: 对。
5: 我们社区书记讲到，在这方面工作做得非常好，
1: 给
5: 出一点赞。为什么呢？我们的小区靠大家，靠居民。
1: 对，
5: 咱们的社区工作搞得好，全靠咱们工作，大家书记带得好，我们居民更得上。
1: 也需要大家的支持。
5: 这什么这对。真的是，
1: 谢谢您。我们进去再看一看哈，除了这个外面磨剪刀的，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
2: 你看，我们这里有便民的缝纫，他刚刚弄好。
1: 这是一位
2: 对
1: 大家缝纫
2: 的这一块。对。
1: 大姐您好，您今天是来义乌做这个缝纫工作的是吗？平常多久会来一次？
7: 平常大概这个
1: 不把清楚。这个缝纫机好有历史了吧？是您自己家里的缝纫机还是社区的呀？
7: 是我自家的。
1: 自家里的缝纫机。您以前是裁缝吗？
7: 是的。
1: 您是裁缝啊？今天都缝补了是吗？
7: 是。让奶奶带我。对了，是。
1: 阿姨，刚刚您缝了把这个衣服刚才给缝补了一下。
7: 对了，
1: 拿出来了啊，给你做了，那袖子重新做了一个。
7: 这袖子，
8: 来我缝好了。
1: 把袖子缝好了
7: 啊，
1: 又能穿几年了啊？
7: 是。
1: 这个大家对你这个工作的认可啊，能够为社区里的居民服务，是不是也
7: 挺开心的？应该的。
1: 好的，谢谢你。
7: 不谢。
1: 这边呢，看一看。
2: 对，这边呢是我们这个理发的
1: 还有理发的。
2: 理发的。
1: 这些理发的是专业理发师还是？
2: 是我们嫁接的专业的一个理发协会。然后每个月跟着我们的步伐走到每个小区去，
1: 是免费的
2: 理发，免费的。
1: 这个需要预约吗？
2: 对，我们和我们的美发协会达成了一个共建协议，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支持了我们。
1: 我想问一下这位小哥，你好，你请问你是来自哪里？
8: 啊，就是芜湖啊。
0: 你这就在芜湖，你平常是专业的理发师是吗？
8: 啊、是的，是的。
0: 第一次参加这个公益活动吗？
8: 他不是。我参加很多年了。
0: 参加很多年了。哦。就是老经验了。
8: 对对对对对。
7: 老经验。
0: 为什么会喜欢参加这个这个？

0: 就是发挥余热嘛，这样。
1: 我跟他讲，没事
2: 的，
1: 都是
2: 一样。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对对对。
3: 你来理发的过程当中，是老年人来理的多，还是年轻人？
0: 你们老年人。
3: 老年人多。嗯嗯。他们的需求一般是什么样的？
0: 需求啊。
3: 比较简单。
0: 对对，比较简单，对。
3: 就是要把头发剪短就行。
0: 是的，剪短啊，但是以后美观啊，也要好看的。
3: 要好看美观，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0: 是的，是的，
4: 阿姨你好，想问问您，您今天到这儿来理发是提前知道这个小伙子要过来吗？
5: 也不是提前的，我这正在随安的，我改了顶帽子，我
3: 就看到了，
5: 看到了我就剃一个。
3: 觉得他手艺怎么样？
5: 这个师傅手艺好，他正在随安也吃过了，也见过。
3: 在这儿理发不用花钱。
5: 对，我们就花来了。
3: 那以后社区有这样的活动，还要常来啊。
5: 那肯定的。
3: 我们经常来。
1: 我们就在地宫啊，地宫小区。
3: 哦，就在对面小区，知道这儿有活动，经常到这儿。
1: 只能到这个来点活动。
3: 觉得咱们社区举办这些活动是不是特别的实惠？
1: 但这我们去新路这个小区搞得好。
6: 好，这边呢是我们的社区书房。我们与芜湖市图书馆共建的阅读点，所以大家老人和孩子平时都可以在这里来看看书。
3: 你休息的时候可以在这儿来翻阅自己喜欢的一些书籍。
6: 好，
3: 你看看这里面还有一个空间，
6: 对，这里面是我们与卫生服务站打造的一个中医生活馆。
3: 哦，怪不得我一进来就闻到了一股中草药的味道。
6: 对，
3: 哇，这么多人在做
6: 熏蒸啊，有保健，而且我们是面向广大群众低价开放的，所以受到了居民的欢迎。
3: 哦，就是这个服务是只有周末才有还是？
6: 不是，每天都有。对，
3: 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受欢迎吧，尤其现在这个。在暑期的时候做一些中医的理疗啊，
6: 对，三伏天保健这一块，所以我们在服务的同时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老年人的保健知识的一个宣传。
3: 大姐，请问您是在做什么项目的理疗？
7: 熏蒸腿。
3: 你膝盖不舒服是吗？
7: 对，膝盖感觉到很凉，但是熏蒸以后呢就是很热乎乎的。
3: 您来这做
7: 很舒服。50块钱30次。
3: 50块钱30次，
7: 对，
3: 太便宜了吧？
7: 太便宜了。
3: 效果怎么样啊？
7: 效果很好，
3: 很好。
7: 我经常来熏。
3: 哦，您是这个小区里的人吗？
7: 对，
3: 是这个小区的居民是吧？
7: 对。
3: 哦，那我们这个服务真的太实惠了哈。
7: 哎，对，很实惠，对我们老百姓是很实惠的。
3: 就等于说在自己的家门口，又方便，价格又低，还能把腿给治好。
7: 对。就是走路呢很轻松，训练一下。
3: 训练完以后轻松多了。
7: 对，很轻松。
3: 啊，真是太好了。你这里面有医生在这儿跟大家做服务吗？
6: 是我们与卫生服务站的，还有一些志愿者，因为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我们是一些专业的一些治疗，我们会到卫生服务站。那这一块主要是保健这块的。
3: 我们看这几位阿姨都在这儿等着。
6: 对，
3: 他们都是等着在做这个熏蒸的。
6: 对，他们自己做的就是那个。
3: 这个就是一个
6: 熏蒸桶，
3: 对吧？
2: 第一个，
3: 哎。我看看。我能感受一下吗？
6: 好，可以。
2: 可以，
3: 你这个就是绑在身上的也是这个艾灸的是吧？真是太好了。因为我的家乡就是亳州，是这个
6: 药草之乡，
3: 所以我对这个东西非常的熟悉和。我来试试啊，来感受一下这个温度和效果。
2: 温度，
3: 我喝口，还要靠点腰，对。
2: 哎
3: 呀，确实很舒服。
2: 好舒服啊！舒服，
3: 又不烫，又那种温温的热，
2: 对，
3: 由内而外的那种通透的感觉。
2: 是的。
3: 哎呀，我就不占用您的时间了。谢谢，祝您这个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2: 谢谢。
3: 咱们这个活动室功能真的很全啊，既有老年人的助餐点，还有理发的，还可以来做这个中医的理疗啊。那么在老年人看来哈，他们最喜欢的是哪一项功能？
6: 从目前的老人反馈来讲，有两项是比较贴心的，一个就是我们中医馆，因为面向的是广大居民，低价的服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关爱老人的就智护工作，它就是通过我们的智慧监测系统，对一些独居老人家里的用水用电情况进行监测和预警。比方说今年的2月份。我们的监测系统后台就反馈给我们说，有一户独居的老人家里的用电增加异常，那我们第一时间网格员和物业就上门一看啊，他正在使用一个大功率的取暖器，而且线路很烫了，所以我们当时是及时的进行处置，顺便呢给老人普及了讲了讲我们的用电安全的知识。

0: 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工作呢，就得到了我们居民百姓的一个很高的认可。嗯，
1: 对对，你说其实用智能的监控来帮助老年人杜绝一些安全隐患，
0: 我们及时预警，消除了安全隐患。这一块呢，是我们一个志愿者的积分点、积分兑换点。那我们也是鼓励我们辖区的一些党员、热心居民来参与到我们各项活动和基层的治理工作，啊，积极来兑换，比方说这种30积分、20积分、10积分，这是我们一个积分兑换的一个护照。
1: 护照啊，我理解，是不是？如果刚才那位参与理发的小伙子，他来一次是多少分？
0: 对啊，一个小时，哎，一个小时积两分，吃怎么样？
1: 三十个积分就可以换这样一桶油。
0: 对，是我们从希望从精神上、物质上给予支持啊，让他们鼓励他们积极进入、投入进来啊。
1: 好，那现在我们这个积分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不是已经兑换出去了？
0: 对，已经兑换出去了。那这边呢，也是我们的就是到点上的一个流动的办公地啊，我们在这里做一些，比方说我们的退休认证、政策宣传，包括我们的移动办公桌移到现场，所以我们很多的居民下楼遛个弯，咱就把事情给办了，
1: 相当于我们一个服务大厅。
0: 对，啊，嗯。
1: 这上面好多画是社区里的小朋友画的。
0: 对，这一块呢是我们给辖区的这个孤独症儿童打造的一个叫星星工坊。我们这些作品全部都是我们孤独症孩子的手工作品，在这里被义卖。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打通孩子与社会的一个链接。嗯，
1: 我们社区有多少个孤独症孩子？
0: 有24个，孤独症脑瘫像这样的一个群体。嗯，
1: 等于说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个特殊群体的需要。
0: 对对对。
1: 哦，画的真好，这应该是那个
0: 钻石画。
1: 钻石画啊，
0: 钻石画。你看这边的手工也很漂亮的。
1: 哦，这都是孩子们自己做的，
0: 孩子们自己做的
1: 一个小包。
0: 对，那边还有手工香皂等等，所以这是
1: 义卖
0: 的，义卖的。哦，这都是慈善总会的。
1: 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来到园丁会的时候，都能够到这儿来看一看，来认领和购买一些孩子们生产的一些精美的物品。
0: 所以我们的集市虽小，但是我们把党建、服务、议事全部拉进来了。所以我们打造的就是一个便民和接地气。
1: 嗯嗯，好的。在我们的这个想象当中，老人和孩子他们的需求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哈。
0: 对，
1: 我们是怎么样想到把一老一小在这样一个空间共同打造的？
0: 因为这个空间打造，大家都在里面，有各自的一些功能活动区。嗯啊，大家有各得其乐，又能互相的帮衬。您看我现在的这些牌匾啊，宣传栏就是我们辖区的共建单位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在老小方面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这个是我们多功能活动室。
1: 我们可以进去吗？
0: 可以可以，现在孩子们在做暑期托管。
1: 哦，这是相当于一个托管中心，爸爸妈妈去上班了，小朋友可以到这儿来。
0: 对的。
1: 他们在画画是吗？
0: 是的。
1: 你看这孩子应该是从初中到小学到幼儿园都有吧？
0: 都有，然后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和志愿者来陪伴他家。
1: 小朋友，你在画画画吗？
2: 嗯，画画。
1: 在画画画，在画的什么？跟阿姨说一说。
2: 嗯，画
1: 的。好漂亮呀！
2: 地球。
1: 你几岁了？今年？
2: 我今年。
1: 声音大一点。
2: 9岁了。
1: 9岁啦，上3年级了，是不是？
2: 二年级了。嗯，才上2年级了，要上3年级了。
1: 开学就上3年级了，对吧？
2: 哦，
1: 今天来到这里，老师教你画画吗？
2: 嗯，不是。
1: 嗯，自己画的是吧？
2: 嗯。
1: 平常喜欢到这儿来吗？
2: 嗯，喜欢。
1: 哦，爸爸妈妈去上班了，是不是？
2: 嗯，我妈妈在家里。我妈妈她放假了，然后她就带我们两个，我和我哥。
1: 哦，所以你就到这儿来了是吧？
2: 嗯。
1: 跟小朋友们一起在这儿画画，一起做游戏。
2: 嗯。
1: 好的，好的，你画吧，谢谢你啊。我们采访一下这位老师或志愿者吗？你好。您是这个社区里的志愿者是吗？
3: 对，是的
1: 啊。今天你的任务主要是什么？
3: 就是负责带领小朋友们学习了垃圾分类，然后带他们教他们一些就是关于垃圾分类这个主题的嘛，然后进行一些手工的创意绘画。
1: 大概这个活动的频次多久一次啊？
3: 目前的话，暑期大概在2到3天，平均2到3天就会开展一次，其实频率还是挺高的。
1: 然后每次的主题是不是也会有所不同？
3: 对，不一样。像我们的，像今天是垃圾分类嘛，然后平常也会有一些像家风家训啊，包括一些红色主题教育啊，都是会有的。
1: 好的，好的，谢谢你，
3: 谢谢。
0: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种周末课堂社区的寒暑假的社区学堂其实排得满满当当。就光我们去年我们在线下就组织了40多场次的活动。
1: 40多场主要是什么主题的活动？
0: 就是各类的，比方说科创的、科普的，然后手工制作、非遗制作等等，就很花样很多。
1: 比较受孩子和家长喜欢的是哪种活动？
0: 还是手工非遗制作啊。
1: 哦，这外面还有一个阳台。
0: 对，这一块呢是我们一个党群议事花园。那我们很多的志愿者，包括我们的居民，在这活动完了以后，对他们有什么想法，
1: 群众敲黑板，社区来协商。哦，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小的一个议事角落。
0: 对，就是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到这里来给我们敲黑板。那我们马上能够改正的，我们马上做。那留。一些，
1: 这上面是大家的留言吗？是居民的留言。
0: 对，
1: 请勿在楼上抛洒废品，争做文明市民。那应该是老百姓看到有人从楼上抛洒废品啊，在这儿做一个提醒，希望社区提醒大家注意，遛狗请牵绳，及时清理粪便，车辆有序摆放。这都是老百姓平常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小事。
0: 对，所以我们也会看到留言，我们也会督促物业
1: 虽然是一些民生小事，但却是办到了大家的心坎上。
0: 对的，
1: 刚才我们在下面看到了一些孤独症儿童的义卖作品。其实我知道，在咱们这个小区里还有100多位残疾人。面对这样的特殊群体，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针对性的服务措施呢？
0: 我们通过一些小而美的服务项目来精准帮扶，让他们感觉到自己被关注，被记在心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引进了专业的社工机构，联动我们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这些医护工作者，由我们的网格员、社工、志愿者组成了这个固定的搭子。我们常态化的上门，可不是走过场，真的是坐下来聊一聊，测量测量血压、血糖，看看药够不够，有没有什么及时需要帮助的地方。那上周我们刚刚为辖区的一位特扶的吴阿姨，特扶老人吴阿姨，解决了她家里的房屋渗水的问题，她还给我们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1: 这是老百姓最大的认可了，给你们这个社区送来锦旗。
0: 是的，
1: 其实我知道我们所在的这个园丁社区呢，曾经是咱们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重点。我们这个小区其实叫园丁二区，对吗？
0: 对的。
1: 它其实曾经是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痛点，但是现在经过刚才的，采访，我们看出来它已经发生了这个蝶变哈，那这种变化是怎么产生的？
0: 在3年前，这个小区是一个典型的堵、乱、破，下水道堵塞、路面破损、停车靠抢，其实居民的投诉是不断的。那2023年，我们借助老旧小区改造，我们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借助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六尺巷工作法。具体的落实到我们这一块呢，就是3下3上的工作法。首先我们发布了900份问卷来听民意，然后我们公示方案，邀请大家来参加恳谈会。我们把居民、设计方、施工方请到一起，我们听民意啊，我们来辨是非，再劝和让。最后商量着办，达成共识。
1: 其实从钱书记刚才的这个介绍当中，我听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商量。老百姓的事情由老百姓自己商量着来办，是吗？
0: 对的。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老百姓不配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0: 我举个例子啊。这一块呢，是我们园丁社区的8栋到9栋之间。原来呢，这里要建一个菱形的一个花圃。在我们建设过程中，我们的居民就提出反对，说这一块会影响到。

0: 因为改得好，大家都很满意，满意度很高，被评为国家住建部老旧小区改造的示范联系点。
1: 那么在下一步，在咱们这个社区的基层治理方面，您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高招妙招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化和推动小区党组织怎么真正的融入到基层治理。比方说怎么发挥党员的这种先锋模范作用。来在我们的楼栋，我们居民身边积极发挥作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关注到我们居民最关注的这些物业问题。我们要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在党建引领下，在党的领导下，把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建设它一个新模式。带着居民群众、党员群众一起干。
1: 好，
0: 同时呢，我们要拓展我们像智户这种服务一样，把这些有效的方法，把我们的一句你们需要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服务承诺，把它落实到每个楼栋、每个居民的心里。
1: 好，谢谢钱书记的介绍。其实从咱们园丁社区一步一步的工作当中呢，我们觉得他每一步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在基层治理的工作当中，如何让我们基层治理的工作

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旧小区里，园丁会、共龄中心用一方空间，把一老一小的诉求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日常。就像刚才记者所说，老旧社区不一定被历史束缚，反而能在精细治理中焕发全龄友好的新活力。而这份探索还在芜湖的更多角落里延续。 接下来，我们的记者将兵分两路，一路赶赴的是益江区芦岗街道的儒林西苑社区，那是一个典型的城市新型社区。如何在高层楼与间打破陌生邻里的隔阂，激活居民自治的热情，将是那里的一大看点。而另一路呢，则将深入南陵县许镇镇文革村。 在广袤的田间地头看乡村治理如何用板凳会、木林掌这样的乡土智慧解决乡亲们的急难重盼，城市与乡村两种治理场景，同一种为民初心，都值得我们去期待。好，观众朋友们，今晚我们直播安徽在电视段的直播就暂告一段落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内容。更多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2: yeah!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
6: 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7: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7: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乐购九零八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00。

0: 辉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2: 推荐 ，Listen， yeah。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 FM。

0: 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2: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2: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3: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点30分。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

0: 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谁啊？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符合吴老壮。

0: 天不虚力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0: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5: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6: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7: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0: 上集我们说到，李云龙和楚云飞的暗中较量以李云龙的胜利暂告一段落，国民党三五八团撤出了八路军的根据地，
1: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
0: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说服楚云飞不要攻打黑云寨，准备将这股武装力量整编纳入八路军的编制。
2: 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3: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
0: 而黑云寨内部却有许多人心怀鬼胎。
4: 我听说这八路不乏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0: 探望父母的独立团警卫员段鹏、魏大勇被日军抓作壮丁，修建战壕，他们能否安全逃脱呢？习惯了当山大王的黑云寨土匪们又能否接受整编，成为八路军的一支安全而稳定的武装力量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3集《魂断黑云寨》。在一片开阔地里，一群中国老百姓正疲惫地为日军修建着掩体工事。手持步枪的日军士兵凶神恶煞地站在一旁，不时地推搡和殴打着壮丁们。在人群当中，两个粗壮的汉子正低着头漫不经心地挖着战壕。这两个人正是独立团的警卫员魏大勇、段鹏。
5: 段鹏啊，哎，老子可是受了八辈子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当上苦力了吧？
6: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
5: 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6: 快点，
5: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7: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0: 两个人四下悄悄地巡视了一番，只见工地上五个日军守卫手持步枪，分散地站在工地四周。就这么直接逃跑的机会，看来非常之小。
5: 和尚，这工地上有五个鬼子哨兵，
7: 有办法了。
5: 啥办法？
8: 几个我拼一下，
7: 咱俩假装打架，
8: 哪行了呀？
7: 把那五个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五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5: 你行啊，和尚，
7: 干不干？
9: 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0: 话音刚落，铁砂掌段鹏冲着魏和尚魏大勇的胸口就是一掌。魏和尚退了几步，反身向段鹏追去，只见两个人高声呐喊，扭打在一起，四周的劳工们也都围了上来给两个人呐喊加油。离这边较近的两个日本鬼子听见了喊声，骂骂咧咧地跑了过来，准备好好教训一下闹事的中国劳工。假装扭打在一起的魏大勇、段鹏突然间分了开，一人选定了一个日军扑了过去。两位武艺高超的警卫员闪电般的消灭了这两个日本鬼子，夺过鬼子手中的三八大杆，反身跃入战壕，与其他三个日军展开了激战。刚刚消灭了三名日本鬼子，正在附近巡逻的伪军听到了枪声，又向魏大勇、段鹏两个人扑了过来。眼看敌人的数量越来越多，魏大勇以一个老兵的身份催促段鹏先撤出战斗。
10: 你先撤，俺掩护，听见没有？耳朵里塞流氓了，俺叫你快撤。
11: 你撤吧，我掩护。
1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1: 扯淡，
12: 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13: 我要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12: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13: 我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0: 硬且战且退的魏大勇。眼看伪军一步一步的逼近，两个警卫员毫无畏惧，和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斗。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传入了魏大勇和段鹏的耳朵里，原来是李云龙派出的骑兵连前来接应他们两个了。日军在中国的攻势越来越弱，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都在积极地扩大战果，划分势力范围。楚云飞率领国民党晋绥军三五八团一举拿下了安化县城，由国民党政府指派的安化县县长在楚云飞的陪同下策马扬鞭进入县城，望着四周整齐的欢迎队列，楚云飞心中颇感得意。
1: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司仪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2: 恭喜恭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3: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正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楚云飞听了县长的话，心中很不舒服。他心里明白，国共合作的终结即将到来，他和李云龙的宿命之争也将是不可避免的了。
4: 消防连怎么样？
0: 在骑兵连的接应下，突出重围的警卫员魏大勇、段鹏回到了营地，他们互相商议着下一步的训练计划。
5: 咱可有把握。
4: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400发？
5: 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4: 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5: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嘿，
4: 你小子。
6: 何少，到。
7: 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讯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7: 快去快回啊！
4: 哎。
5: 和尚，
8: 哦，
5: 把刀带上。
8: 哦，
5: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这哪成啊？
4: 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你机灵点啊！
5: 哎，知道了。
4: 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5: 老兄，你客气了。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只有天知道。
4: 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5: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4: 好。
0: 段鹏开心地望着远去的魏大勇。心中越发钦佩这位跟他出生入死的好弟兄。
4: 走了，
0: 等你回来，咱俩一定一醉方休。
1: 回来我请你喝酒。是。
0: 魏大勇骑着战马离开独立团营地，带着信件向目的地飞奔而去。正走到一半，魏大勇忽然发现山脚下的公路上，一伙日军正向着独立团的方向前进，这可不好。魏大勇心想，我得赶紧引开这伙敌人。说时迟，那时快，魏大勇急忙拨转马头，悄悄选定了一处隐蔽的掩体，翻身下马，架好了步枪，将黑黝黝的枪口对准了为首的日军军官。他在等待时机，准备开火。日本鬼子一步一步地逼近了。当目标进入最佳射程的一刹那，魏大勇稳健地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日军军官应声倒地，其他的士兵急忙卧倒。魏大勇趁自己的位置还没有暴露，接二连三地消灭了一个又一个鬼子。

0: 日军终于发现了魏大勇，子弹瞬间向掩体倾泻而来。魏大勇得意地笑了笑，稳健地后撤到战马身边，翻身上马，抛下一团慌乱的日军，扬鞭而去。
1: 这是黑云寨的二当家，正带着几个顽固的土匪，躲在山路两侧，一边喝酒，一边发着牢骚。
2: 咱大当家的与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3: 哎，这八路哪儿都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
1: 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4: 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
1: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的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发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
0: 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5: 二当家一挥手，土匪们慌忙隐藏了起来。
0: 这时，只见由远而近，一匹快马向着土匪的埋伏地直奔过来，骑马的汉子。
2: 正是刚刚撤出战斗的
0: 魏大勇，别动，把枪放下。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2: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还没等土匪们反应过来，魏大勇的盒子枪已经开了火。 这一眨眼的功夫，6名土匪全部毙命。魏大勇放下枪，悠闲地将匪徒们的武器收缴起来，回过身准备上马继续赶路。一声罪恶的枪响，魏大勇应声倒地。谁能想到，这样一条好汉的性命，竟然断送到
6: 这等鼠辈的手里，
7: 把这小子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他来祭祀几个弟兄。
6: 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言惊喝！
0: 魏大勇被黑云寨土匪所杀的消息。
7: 传到了独立团，李云龙彻底失控了，啰嗦。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8: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6: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7: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6: 狗屁！
7: 他们也算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得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为何生气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云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
8: 老李呀。
7: 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违章。杀人抵命，千载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8: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
7: 党有政策。 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拦着别想去。
6: 张参谋长，哟，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8: 是，
7: 林龙，你敢？ 你动一下试试，把他们关起来。
0: 拿人呢？
7: 来，我哎，野龙，野龙，老子跟你没完！
1: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
2: 这个时候，任何人、任何事情、任何理由都没法改变李云龙。孔杰被关在紧闭室里，眉头紧锁。
7: 把门给老子打开！
2: 他知道，黑云寨的土匪们这回是彻底惹恼了李云龙，而他们的下场也只有死路一条。
3: 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4: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星二团孔团长的部队，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
1: 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把门打开。
4: 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怕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
1: 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4: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呸呸！

0: ずだ。停止射击，全体生死刀，吹出分号。
1: 别打了，李团长，我们投降。
2: 邓伟，你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就在李云龙狂扫黑云寨的时候，伤愈出院的政委赵刚回到了独立团营地。
5: 政委，回来。
4: 可他刚踏入指挥部，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差点没把赵刚气晕过去。
5: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3: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
5: 去
3: 把人放了。
5: 政委，还等你。

0: 晕过去。
1: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2: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去把人放了。
1: 政委，还等你。
0: 他这个大当家的也没什么家好当了，也别管什么黑云寨白云寨了，小命要紧呐。谢宝庆丢了绳索，扔掉手枪，也顾不上掉在半路的帽子，连滚带爬的向深山窜去。
2: 团长，谢宝庆从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
3: 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4: 李团长，这么有我们弟兄的事儿，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是被马六剁下来的。
3: 谁是二爷？马六是谁？
4: 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
3: 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5: 谢谢。
0: 一群乌合之众谢过李云龙，瞬时间作鸟兽散了，只剩下蹲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凶手，残忍杀害魏大勇的二当家的。这个无赖没有一点骨气，到了这个时候还为了他那条肮脏的性命向盛怒之下的李云龙百般狡辩。

0: 他伸手一触的二当家的尸体，晚来一步的赵刚，从牙根里挤出了五个字：“你惹大祸了。”
1: 李云龙为了给自己的救命恩人魏大勇报杀身之仇，不惜违抗军纪，砍掉已经加入八路军的二当家的脑袋。闯了大祸的李云龙。 又将面临怎样的惩罚呢？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同样是魏大勇的好战友，政委赵刚却跟李云龙动手扭打了起来，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哎，
2: 你他娘的疯了！
0: 干啥老子，你混蛋！楚云飞率领的国民党晋绥军三五八团，在日军兵力不断萎缩的情况下，乘胜追击，占据了大量的据点。陷于被动的八路军独立团，又会作何反应？楚云飞给李云龙下了请柬，请他去喝酒。李云龙，难道真的会欣然赴宴吗？而李云龙。
3: 又暗中准备了什么对策？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我也在。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2026，在这里。 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3: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4: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0: 上一集我们说到，被日军抓了壮丁的八路军独立团警卫员魏大勇段鹏，在独立团骑兵连的掩护下杀出一条血路，顺利突围。
1: 团长，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2: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拿枪，咱俩在那儿会合。
1: 快去啊！啊！
0: 魏大勇在执行任务途中惨遭黑云寨土匪杀害，独立团团长李云龙不惜违抗军纪，将黑云寨夷为平地。
3: 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尽喝。
0: 李云龙为了给魏大勇报仇，将已经加入八路军武装的凶手处死了。
4: 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0: 那么李云龙将面对什么样的惩罚呢？从医院养伤归来的政委赵刚当上了代理团长，他能否担此重任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4集《无官一身轻》。在独立团指挥部的大院里，战士们集合在一起，等候着政委赵刚的发言。赵刚犹豫地踱着步子，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上级对于李云龙的处分是相当严厉的。
5: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官候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18集团军政治部。
0: 被调配到一营的李云龙此时正在营房里收拾着衣物，要带的东西太多了。李云龙随口叫自己的警卫员过来帮他一把。
3: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在听到自己喊出魏大勇名字的一瞬间，李云龙的动作凝固了。一个日日夜夜陪伴了他几个年头的警卫员，一个曾经拼死救过他性命的汉子，就这么突然消失了。李云龙的心在滴血，他可以承受自己的兄弟倒在冲锋的路上，却没法忍受魏大勇被一个毛贼夺取了性命。李云龙使劲咬了咬牙，将手中的背包袋狠狠地拽了又拽，却什么话也没说。收拾好行装，李云龙走出屋子，只见整个警卫连的战士们都伫立在门口等候着他。李云龙心里明白，战士们舍不得他，整个独立团舍不得他。李云龙从战士身边缓缓地走过，深情地注视着每一个人，但是他依然保持着沉默，走出了大院。在村口，政委赵刚早已等候在那。李云龙径直走上去，准备跟老战友做一个简短的话别。他来到赵刚面前，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转身准备离去。可李云龙怎么也没想到，等待着他的却是赵刚这个平素温文尔雅的读书人一肚子的怒气。
5: 老李，等等，我有话说。
0: 赵刚围着李云龙整整转了一圈，心里的话就像是粘在了喉咙里一样，怎么也说不出口。面对李云龙这个大老粗，赵刚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能表达自己此刻心情的一种方式。他 一咬牙，猛地冲着李云龙的肚子就是狠狠的一拳，李云龙一屁股坐到了雪地上。
6: 你他娘的疯了，干啥老子，你混蛋。
7: 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丢给我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活着刚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6: 你过去，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哼，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
7: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老子的人不能让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
6: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3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7: 老李，对不起，老李，对不起，老赵。
8: 团长，你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合伴。
9: 我说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8: 是团长。
9: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8: 是。
0: 李云龙算是正式在独立团一营落了脚，过惯了团指挥部那种日理万机、瞬息万变的辛苦生活，这营一级的工作压力让李云龙的生活一下子变得轻松了许多。
10: 报告团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9: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10: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9: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地图拿了没有？去吧，把你参谋长的工作做好。去。
10: 是团长。
0: 看腻了地图，李云龙出了屋，准备四处散散步。这时候一个刚刚入伍的小战士却撞上了他的枪口。
11: 你好。
0: 他可没有张大彪那么机灵，听着这个新兵蛋子一口一个营长的叫着，李云龙脸色一沉，看了一眼身后的警卫员段鹏，扭头离开了。李云龙刚走开，段鹏就往小战士的帽檐上狠狠地拍了两巴掌。
12: 应当是你叫的，你个新兵蛋子。
11: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7: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11: 听。
0: 天哪，
7: 回去吧。
0: 李云龙虽然降成了一营长，可独立团的团指挥部也跟着他搬到一营了。这下倒好，一营的战士们眼看着营指挥部门口各级首长络绎不绝，一个个都傻了眼。这不，政委赵刚给咱们李云龙李营长做起了报告。
5: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他、
9: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7: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和舰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他娘的是师长呢。
13: 哎呀，李云龙好久没有过这么悠闲的生活了。他像个富家子弟似的，每天带着警卫员东逛逛西串串，好不自在。
5: 报告，进来。
14: 报告代理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5: 你老李装什么大尾巴鹰呢？成心寒碜我是不是？
14: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5: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啊？先坐下来行不行？
14: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5: 老李，你装什么蒜？有话说，有皮放。
9: 首长，有酒吗？
5: 没有。
14: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9: 来来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

0: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的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哎，差不多了啊，你完没完？这得看谁说了。
1: 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哎，不够意思是吗？好了，老李，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
0: 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2: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
0: 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嗯，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就放心了。<笑>
3: 咱老李是谁呀？<笑>
0: 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
3: 缴了我十个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
0: 这小子还挺够意思。
3: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0: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
3: 你们倒是惺惺相惜。<笑>
0: 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
3: 此话怎讲？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哎，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 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嘿嘿，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
0: 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 咱独立团势头唯一的劲敌，和咱们较上劲了。
3: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
0: 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 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兵
3: 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笑>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0: 老李，你别胡来啊！<笑>
3: 你看看吧。
0: 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笑>
3: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0: 那就更不能去了。
3: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同意。
3: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0: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3: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子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0: 李云龙上了火，
1: 老子还不认你呢。
0: 赵刚也上了火，赵刚一把将酒瓶扔到地上砸个粉碎，李云龙不甘示弱，把碗砸了个稀烂，又把桌子给掀了，两个人像小孩似的坐在炕上，谁也不搭理谁。在独立团一营的营房里，两个大男人正在喝酒聊天，这两个人正是李云龙和政委赵刚。
2: 怎么办？
0: 酒过三巡，两个人说话都已经结结巴巴。
2: 是你老赵。
0: 谁又能想到，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前，两个人还吵得不可开交，摔碟子砸碗呢。
3: 老赵，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
4: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说你欠不欠揍？
3: 我他娘的欠揍。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得惨呐、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0: 哭什么？啊？
1: 这，你就像这像个什么？
0: 怎么样？
1: 像娘们，像娘们
0: 啊？
1: 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
0: 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走，你去吧，我不拦你，这懂成了吧？
2: 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3: 随着日军的节节败退，国共合作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楚云飞心里明白，一场内战即将爆发。
4: 李云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5: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4: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
3: 李云龙收到了楚云飞的邀请函，明知是鸿门宴，李云龙却执意赴宴，这到底是

0: 为了什么呢？
1: 只带一个卫兵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啊！
2: 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
1: 停！
0: 在宴会上，楚云飞企图以高官厚禄收买李云龙，向来不吃软的李云龙竟然满口答应了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一边是友谊，一边是理智，楚云飞真的会向李云龙下手吗？面对着暗藏深处的生命威胁，李云龙却毫不在乎，他凭什么有这么大把握呢？而李楚二人的结局究竟是两败俱伤，还是平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人还赖着不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3: 嗯，我懂了，妈妈。
2: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3: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2: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

0: 碱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哎，
2: 不行啊，这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路。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迎娶本依然沸沸扬扬。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

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难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
1: 喵！
0: 不是，恭喜恭喜呀！

0: 全非只有八米一秒，怎么说？
1: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殷玉婉，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信息。宁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曲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腾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腾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7: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8: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7: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8: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7: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8: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7: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8: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7: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8: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7: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8: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9: 最后的尾单，赶紧
10: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8: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11: 怎么是三无产品？
12: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11: 这质量怎么用啊？
8: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13: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8: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1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6: 来了，请慢了。
1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8: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9: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0: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0: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5: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今天一早啊还是热，好在是呢只要再熬三天，降温雨就要来了。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8月8号到13号强降雨呢即将抵达安徽，届时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
20: 来关注降水预报。在今明两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是多阵雨或雷雨。8月7号，也就是后天开始，全省呢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8号到10号，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届时呢安徽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届时会有暴雨天气。
5: 再来关注高温预报。8月9号之前，淮河以北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是37到39摄氏度。8月10号高温的范围和强度略有减小。那么今天开始呢，淮河以南高温缓解，仅8月5号到7号江南局部有高温。
20: 那么具体到省会合肥，预计从今天开始多阵雨或雷雨，高温将会有所缓解。那最高气温从35度呢，可能会逐渐的降至28度左右。7号开始，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风力增大。11号之后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
5: 再来关注全省的逐日预报。那么今天呢，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
20: 那么6号明天，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天气，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是有雷阵雨。
5: 7号也就是周五，江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
20: 好，关注完了天气之后，今天早晨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呢，省城合肥各个路段通行都是非常的顺畅，您可以放心的选择。合肥市南一环目前是在南薰门桥由东往西下桥口的位置啊，现在流量稍大。好，908的各位听友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你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5: 国内方面，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0: 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涌现。
5: 省内方面，超600万台6月份安徽家用电器在海外卖爆了。
20: 安徽电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5: 国际方面，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20: 暑期实习是把电子邮件当作微信发，近日热搜话题发现很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一事，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议。稍后在908锐评论的环节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和解读。
22: 清晨
0: 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8: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0: 来关注详细内容。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5: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
20: 根据中国核物流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公告，七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来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五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
5: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20: 市场监管总局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和抽查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查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和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
5: 昨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20: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GB44721 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5: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000

0: 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显示，2026年6到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会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的暴雨、高温、台风将会偏多。
0: 近日，云南省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内垂直高度288米的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近日正式投运，于2022年投用高268米的青云梯并肩矗立，搭配一段高空缆车，将山乡学子单程3个多小时的求学路缩减至30分钟，托举起峡谷里的孩子们云端求学路。
1: 哈尔滨工业大学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生命科学中心黄志伟教授团队研究发现，人体在肠道中的一种关键蛋白质复合物能够像钳子一样，以非抗原依赖的方式精准拉近免疫细胞受体，从而激活肠道内的特定免疫细胞。这一成果8月3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免疫》。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4: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安徽家用电器在海外卖爆了，根据合肥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同比增长1.5%，其中6月份出口家用电器612.9万台，同比增长20.2%，出口值29.6亿元，同比增长4.6%。合肥海关有关负责人介绍，欧洲高温拉动了清凉家电热销，非洲、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持续扩容。从出口家电来看，今年上半年安徽的冰箱、空调、洗衣机三大白电稳居家电出口前列，分别出口924.7万台、470.1万台、379.3万台。在家电智能化升级背景下，清洁机器人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核心品类。上半年，安徽清洁机器人实现出口95.4万元，为家电出口结构升级注入了全新活力。
0: 受持续极端高温天气与经济稳健增长双重拉动，安徽用电需求持续冲高。记者从安徽省能源局国网安徽电力了解到，8月3号的12:40，全省用电负荷攀升至6922万千瓦，今夏首次刷新历史记录，同比增长0.95%。其中，合肥电网表现亮眼，当日11:20，最大负荷达1432.7万千瓦，首次超1400万千瓦，同比增长了4.51%。目前，全省的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需总体平衡。据国网安徽营销服务中心负荷管理部副主任曹友霞测算，省内平均气温升高每1摄氏度，可带动用电负荷上涨350至450万 千瓦。当前合肥的空调降温负荷占总负荷比重接近四成，持续高温促使制冷用电需求集中释放。与此同时，宣城、淮南、马鞍山、滁州等多地城市用电负荷相继刷新了本地历史记录，电网持续承压高位运行。
1: 记者八月三号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安徽2026年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工作已经在

0: 8月2号结束，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将会从8月7号开始。
1: 记者近日从合肥市商务局了解到，合肥市成功获批设立原产地签证点，还有合肥市贸促会取得独立开展各类原产地证书签发、政策咨询、疑难协办等全链条业务咨询。合肥市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原产地签证点可实现就近高效办证，企业无需往返省级政务窗口，依托线上系统即可以完成备案、申报，还有审核、自助打印，全流程零跑腿办理，常规证书当日办结，紧急场景可提供加急预约服务，精准适配企业赶船期、节假日出货等紧急需求，大幅压缩了办证时间，降低企业人力与通勤成本。
0: 安徽省农科院皖南研究院近日在黄山市成立，这一新型研发机构的落地标志着黄山市与安徽省农科院的合作迈入全域深化、全链布局、全要素协同的全新阶段，将为皖南地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皖南研究院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技术服务等于一体，将聚焦粮油蔬、茶叶、道地药材与特色果树、皖南花猪、徽州臭鳜鱼、黄山烧饼六大特色农业产业，开展品种选育、种养技术模式创新、加工产品研发、品牌建设等工作，通过培优扶强生产经营主体、打造技术集成示范原厂、共建协同创新联合体等路径，稳定开展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持续促进黄山市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1: 合肥市经开区明珠广场片区城市更新迎来重要节点，位于合肥市经寨路和繁华大道交汇处的安徽国际会展中心已经启动改造施工，将转型为非标商业项目会员 OKK 盒子，那预计2026年底投入运营。据了解，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近6万方，定位都市活力玩家的社交盒子，有别于传统购物中心，项目聚焦年轻消费群体的社交、运动与潮流体验需求，以灵活的空间设计和复合业态组合，打造强互动、重体验的都市生活新剧场。
0: 8月2号，第9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在合肥开幕。本届赛事吸引了25个国家和地区的197支队伍、1200名选手参赛，参赛规模刷新历史纪录。赛事设置了团体赛、双人赛两大竞赛项目，划分 U16公开、U21公开、U26公开、U26女子和 U31公开五个年龄组别。而这也是合肥继去年圆满承办第54届亚太桥牌锦标赛之后落地的又一项国际高水平桥牌赛事。本次锦标赛赛程共计5天，全部赛事将于8月8号收官。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来关注908锐评论。暑期实习，是谁还在把电子邮件当作微信在发呢？近日热搜话题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引发一众网友的热议。评论区内不少网友表示，强烈建议邮件礼仪纳入学校的课程。对此呢，我们来听一听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玉正的点评。
3: 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当下青年学生社会礼仪知识的缺失。但是不是一定要将青年学生不懂的都纳入课程，显然是值得商榷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大课堂，一个人在即将进入社会或者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对于很多社会性的知识缺乏了解，有人指点一下自然是好事。但有些知识需要在课堂上学习，有的知识就需要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去学习，甚至在吃一堑长一智的失败与挫折中去学习。社会性学习也是教人成长的一条必经之路。古人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们不能指望课堂教会人所有的本领，而有些知识，比如邮件礼仪、社交礼仪，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需要学习者在参与社会实践、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去学习体悟，沉淀为个体的经验，涵养成个人的素养，这未必是课堂教育所能实现的效果。 对于年轻学生不懂邮件礼仪这种事，其实也没有必要过于担心。有些时候未必是学生素养的问题，而是经验不足的问题。人最终是要走向社会舞台的，经历社会的锤炼，累积生活的经验，成为更优秀的个体，本身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对于年轻人不懂的知识，如果一味都要依赖校园的课程去解决，某种程度上可能也会影响青年一代学习的自主性。大学校园更多承担的是专业性知识的供给，对于社会性知识能够提供更多的选择渠道当然更好，倘若不能提供，其实也不应求全责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方面我们要为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这样的缺失而反思，应该帮助指引青年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适当的补充社会性知识的学习。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必要为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而焦虑，社会本身就是个大课堂，需要学习的知识很多，不可能都由课堂教育去实现，有些知识就需要他们慢慢的去经验，慢慢去积累，慢慢去提升。
0: 好，再来看下一条。之前节目当中我们曾经报道过的山西运城17岁男生小杨遭同学冒充民警骗出殴打一案迎来了新的进展，三人涉寻衅滋事被移送检方审查起诉。8月3号，家属也正式收到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告知书。针对这起案件，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4: 运城17岁男生被冒充警察骗出家门殴打案有了新进展，打人的王某某、冒充警察的张某，还有在旁边拍视频的第三人，全部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案子从治安案件变成了刑事案件。整件事的起因不过是年轻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今年5月，王某某为替女友出气，对17岁男生小杨进行殴打。得知小杨报警后，王某某不但没有收手，反而找人冒充警察，把小杨骗出家门再次施暴，逼他下跪喊爸爸，旁边还有人举着手机录像。事后两人被行政拘留，小杨的父亲认为处罚过轻，坚持申请行政复议，伤情鉴定，并要求追究拍视频者的责任。案件从行政拘留走向刑事追诉，绝非简单的处罚升级。行政拘留归之一般违法行为，刑事追诉直面犯罪行为，一字之差，性质天差地别。有人将案件的转变简单归于舆论推动，但更值得看见的是司法机关对完整案件事实的重新审视。最初的处置容易将接连发生的恶行拆分评判，如今三人一并移送审查起诉，意味着司法认定这是一条环环相扣、蓄意报复的欺凌链条。多次施暴、冒充公职人员诱骗、人格羞辱、录制欺凌视频，多重恶劣情节不能割裂看待。评价恶行不能只盯着单次冲突，忽视不断升级的主观恶意。拍视频的第三人被追责尤其值得注意，不少人有误区，觉得没动手光举着手机就是看个热闹，实际上镜头把羞辱暴力定格下来，放大受害者的精神创伤，也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这属于共同参与恶行。这次的处理释放了一个清晰信号，在暴力欺凌的链条上帮忙造势留存羞辱画面的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他不是看客，是共犯。整件案子走完治安调查、提及侦查、移送起诉的全过程，也印证了一个道理，提及办理不是舆论的情绪妥协，而是法治的自我校准。当案件情节恶劣、存在争议，程序主动向前一步，全面核查事实，不漏掉任何一个责任人，才能最大限度地靠近公平。正义的实现离不开家属的较真，也离不开制度里预留的纠偏通道，两者碰到一起，齿轮才开始转动。一场小小的情感纠纷，最终演变成触碰刑法底线的恶性事件，也给所有年轻人敲了警钟。人与人产生矛盾，沟通调解报警都是正路，用拳头伺机报复，只会让自己付出难以挽回的代价。目前案件已移送审查起诉，虽是阶段性进展，却是重要节点。我们期待检察机关依法审慎审查，给出一个经得起所有人审视的结果，守住罚当其罪的底线，既是为抚平一个少年的伤痛，也是给所有年轻人上一堂关于敬畏与底线的必修课。
5: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选警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5: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 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今天早晨我们看到其实还是天气特别的炎热啊，同时伴随着炎热呢，城市出行的早高峰的流量也开始逐渐的增大了。合肥市西二环由北向南方向，我们看到从黄山路的位置，这会儿队尾啊其实已经是排到了董铺水库这一路段，是由北向南方向。还有就是长江西路高架桥，我们看到从科学大道段，那么现在呢从这一段到弘扬广场由东向西出城方向，流量呢也是非常大的。
6: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1: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2双只要79.9元。
14: 哇，2双才79.9元，怎么买？
1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2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摄氏度，本省山区32到34摄氏度，其他地区34到36摄氏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7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7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良。
0: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很快啊就是浪漫七夕了，大家都没有准备好这个准备的惊喜礼物吗？来看一看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呢有哪些好的推荐。好，欢姐你好。
16: 主持人早上好，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像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啊，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呢，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块钱立减77元，更加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超值福利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即日 起到8月21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这次呢，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啊，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去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呢标着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巨能装的，直接冲托特。另外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妹们自己用，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一定要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也特别清新。其实选扣齿真的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就足够了。原价大几千的扣齿包包，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块钱起，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到777块钱，咱们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去看其他喜欢的产品，咱们去凑单，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重点给大家说一下商城首页的七夕7.7折直降活动专区，专区内的所有产品活动期间都是打7.7折，不仅如此，折后还能够再参加满777元立减77元。比如2026版的 SK2 至臻3件套，面霜80克，加上水23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1299元，7.7折后是1000块钱，因此呢满了777元可以再减77元，到手仅需923块钱，买得多省得多，无论是送人还是自用，此时下手再合适不过了，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7: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8: 日前，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召开汛期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上，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指挥中心分别介绍了人员转移避险实施意见、起草思路和相关信息系统建设思路。省民政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水利厅、气象局等单位相关业务处室负责同志，以及来自皖南山区、大别山区有关市县乡三级的防汛一线同志，分别介绍了人员转移避险经验做法，就转移避险工作中的难点、痛点和破解方法进行深入探讨交流。会议要求要认真梳理各地转移避险的典型经验做法，充分吸纳合理化意见建议，按照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和4个疑虑要求，尽快研究制定工作意见，全面规范我省汛期人员转移避险工作。要充分发挥信息化支撑作用，坚持需求导向，汇集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风险隐患，把信息系统打造成指挥调度、精准转移的最强大脑。要强化底线思维，时刻绷紧防汛防台风这根弦，密切监测天气、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应对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7: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么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我们看到今天到目前为止啊，过了早间的7:30以后，那目前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北向南方向流量呢已经开始逐渐的增大， 目前合肥市的西一环由北向南方向，我们看到几乎啊是全线排满。那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四里河路。那九零八的各位听友，现在呢，如果是走合肥市的西一环，转上合作哈路高架，现在呢是在五里墩由北向南下桥口的位置，现在呢是有一处比较明显的堵点。那么过了这段堵点之后，那前方的合作哈路高架桥基本上呢算是比较顺畅的。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30早高峰在此刻呢还处于一个较为轻松平静的时段，整体上来说呢市区路段的通行车辆并不多。需要您留意的，在高架桥路段当中呢，长江四股高架出城方向车流有了明显的增长，在西二环上口和前山路上口附近的车流呢有了密集增加的状态，该路段是呈现缓行的情况。除此以外，其余所有高架道路通行都非常的轻松有序，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一环的道路当中呢，西环北往南延线，从霍山路到五里墩，以及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从长沽南路到南胜门桥之间的车辆较多。目前已经对南一环的同城路的辅进主匝道进行了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呢理解并配合。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呢依旧顺畅有序，可以放心行驶。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呢， 目前来看，北二环道路通行还比较正常，西二环北向南清溪路到黄花立交之间有甩尾积压的情况。南二环东向西吉贤路到翡翠路段，以及由东往西在马鞍山路到徽州大道之间，车辆出现了交通积压缓行的情况。行车途中呢，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我们闽江市，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河北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6: 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好，欢迎新的一班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7: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6: 今天早晨看到这天气还是特别炎热啊，而且呢过了早间的7:30以后，那现在呢很多路段流量啊都开始不见的增大了。合肥市长江西路由东往西方向，那这两天早晨啊基本上只要过了7:30以后，在四季花海这个位置就会形成一个堵点，但是好在的是今天早间我们看到队尾呢刚刚是排到了珊瑚路啊，还没有到玉兰大道，但是后方呢长江西路高架的整体的堵点啊也是在虎视眈眈，所以后面呢这两处堵点很有可能会合二为一，走长江西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呢今天注意啊，前方呢稍后可能会出现拥堵情况。
8: 咱的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0亿元，同比增长8.3%。
6: 日前，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的高压态势。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
9: 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后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8: 京沪高铁、 京张高铁等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了预约，提供最长在开车以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那像是昨天就可以预约呢10月1号的车票了。记者留意到，
6: 提前规划国庆假期的出行安排，并且预定了机票、高铁票以及酒店的抢跑一族，其实并不在少数。昨天的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
8: 近日，在杭州西湖，一男孩不慎落水，正在巡逻的40岁退伍军人保安张鹏毫不犹豫地跳入湖中救起男孩，事后默默离开，并且婉拒了家属的转账酬谢。
6: 昨天19:40，记者从贵州省凯里市4岁孤独症男童走失搜救现场了解到，有关部门及社会力量组成的搜救队伍在搜寻
8: 80小时后成功找到走失男童。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3号，美国多地灵火肆虐。根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数据，美国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灵火当中，有10起灵火属于失控状态。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灵火可能会持续数周时间。
0: 美国财长贝森特昨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8月4号或5号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贝森特的言论发表后，美国原油期货价格下跌约4%，跌至每桶77美元以下。贝森特称，他预计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油价将会进一步下跌。
9: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4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他表示，他正指示以色列士兵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自身以及以色列的安全。
0: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局势通电话，强调应继续坚持对话，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分歧。
9: 俄罗斯国防部4号表示，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卷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
0: 据日本方面5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于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的7月28号期间，至少已经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9: 当地时间8月4号，美股三大指数集体高开，标普500指数涨0.47%，道琼斯指数涨1.4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0.75%。这其中，道指和标普五百指数开盘都刷新了历史新高。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合肥城市打卡新地标，安徽第一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日甜蜜启幕，百大鼓楼名品中心，超千平沉浸式巧克力主题空间，好玩又好逛，亲子休闲闺蜜打卡不二之选，8月8日解锁奇妙甜蜜体验。
1: 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好，再来关注的是新闻先锋。雨过天晴，空气清新，气温下降，本来应该是身心愉悦，但是好好的在路边行走，却被飞驰而过的车辆溅上一身的泥水。那像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好好的去治一治呢？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3: 前阵子啊，一个下雨天，有深圳市民向交警部门举报说呀，一辆机动车在行驶到南山区东滨路莅临地铁站、公交站积水路段的时候啊，没有减速，这飞溅的水花将站台等候的路人给溅湿了。接到投诉之后，交警迅速开展核查取证工作。经查，当天下午4点46分，涉事车辆行驶到东滨路出南新路东110米处，实施驾驶机动车经过积水道路未减速行驶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55条第三项的规定。根据条例第122条，交警依法对驾驶员处以500元罚款。涉事车主表示，事发时啊，他因为一时疏忽，没留意到路面有积水，导致水花溅到行人。对此呢，他深感愧疚，并承诺吸取此次教训，今后啊，途经公交站、人行道，尤其雨天遇到积水区域，一定会减速慢行，仔细观察，避免给路边行人带来不便。这雨天行车呀，要注意的细节啊，其实很多。除了谨慎驾驶、合理使用灯光、空调除雾等等功能之外呢，还要减速慢行。随时注意观察前后车辆与自己车辆的距离，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雨天能见度低，视野差，车辆的刹车距离等等应急性能呢也会有所降低，所以啊，需要打足精神提前减速，留足处理情况的时间和空间，确保安全。此外，雨中的行人撑伞，骑电动车的人穿雨衣， 他们的视线呀、听觉呀、反应啊等等都会受到限制，往往可能在车辆临近的时候受到溅起的水花的影响而滑倒。为了防止遇到这种情况，开车的时候啊，就要减速慢行，耐心避让，不要和行人与非机动车来抢行。提醒大家，下雨时和雨后开车的时候啊，驾车一定要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多一份谨慎，就多一重安全保障。

0: 慢通过积水区域，安全出行，文明驾驶，共同营造和谐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今年成都理工大学毕业典礼的现场，一位特殊的教职工代表走上台，接过了毕业生献上的鲜花。他的名字叫李佳，今年33岁，是成都理工大学后勤保障部的一名环卫职工。就在几个月前，他考上了本校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成为成都理工大学建校70年来首位考取硕士的在职环卫员工。一个月后，他将正式进入文法学院就读。从环卫工到研究生，这背后是怎样一段不平凡的逐梦路呢？我们一起走进李佳的故事。
2: 每天清晨，成都理工大学校园里的路灯还亮着，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是校园苏醒的第一个声音。每天5点起床，6点前到岗打卡，8点前完成当天第一次普扫，这个固定的工作节奏，李佳已经坚持了4年多。
3: 每天都这样，除了每个星期休假一天。
4: 每天都起这么早？
3: 对啊，已经养成生物习惯了，生物钟已经到了那个点的时候，休假可以不用起来那么早，但是他自己也醒了。
2: 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李佳的想法很实在。说起当初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李佳的想法很实在。
3: 因为我有两个小孩，大的要上1年级了嘛，然后小的还很小，如果这个时间在这个节点下可以让你找到一份离家又很近，然后时间又很固定，你还能有一份收入，也不影响你照顾小孩，我觉得当时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选择就很不错呀，靠自己的双手挣钱，我觉得劳动都是光荣的。
2: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每天穿行在书香校园里，和抱着书本的师生擦肩而过，抬头就能看见穷究于理，成就于功的校训。时间久了，一颗想继续读书的种子也悄悄在李佳心里发了芽。
3: 之前不是说我们东教这边举行很多就是考试点嘛，然后有很多人年龄都比较大，就是头发都已经花白了，看着年龄比我大很多，但是人家也在努力，也在进步。然后反观一下自己，就是自己这个年龄阶段吧，就是稍微有一点尴尬。你说很年轻吧，也不是特别年轻，但是你说年龄特别大了吧，他好像也可以再奋斗一下。
2: 对李佳来说，考研最大的收获不只是一张录取通知书，更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看得见的榜样。
3: 因为平时看书的时候，小朋友他也会问，哎，妈妈，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还看书？我说因为你看妈妈这么大年纪了也没有放弃学习，说你们现在正是学习的时候，妈妈陪着你们一起学习不是更好吗？我们一起成长。比较欣慰的是，就是咱们家姐姐现在做作业很自觉，她很自觉的，她就自己去做自己的事儿。我觉得榜样的作用有的时候还是有的。
2: 消息传开后，走在校园里也开始有老师同学认出她，说一句你很励志。在今年成都理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校长还专门提到了这位学妹的故事。
5: 城里后勤人李佳，在扫帚与书本间逐梦考研，一起成长，一代代城里校友。
6: 这其实给了我们许多在读或者是已经毕业的人形成了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让我们觉得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也可以去学习，也可以去工作，感觉为我们提供了人生的多种可能性，他没有被现实所屈服，依然去追求自己喜欢的工作和梦想。
2: 也有人问过，一边工作一边备考会不会耽误本职工作？对于这个问题，学校的态度也很明确。
7: 那个一线的环卫工人能够考上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生，并且是全日制的，我们是感到非常高兴的，也非常支持。整个备考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工作也没有打任何的折扣啊。我们经常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这句话呢，在这个李佳同志身上，我感到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体现。
2: 9月开学后，李佳将辞去环卫工作，全心投入学业。从扫帚到书本，从保洁路段到教学楼，李佳用近1年的坚持，完成了人生的

0: 一次转身。
1: 八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八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要求发展。我们大家都不要放弃追求更好的自己，只要是正确的事情，方向是对的，咱们就去做，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人生还是需要你一股劲儿。我们追寻梦想从来都不是瞎折腾哈，我觉得有梦想的人都了不起，为了梦想努力让自己的梦想开出花的人更了不起。
2: 是的，有梦想了不起。再来看下一条，那请保洁家政上门服务其实呢已经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选择，沈阳的王先生也不例外。前不久啊，他因此啊遇到了一件烦心事，他请了保洁人员上门打扫，但是回家以后发现放在卧室床下收纳箱里边的黄金首饰竟然不翼而飞了。
3: 2026年6月1号下午，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明莲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王先生报警。那王先生说啊，家中三件黄金首饰被盗，共计50克，价值近50000元。他还说，之前通过平台预约了家政服务，事发当天上门服务的是一对保洁母子。那王先生认为，财物失窃这事儿很可能和他们有关。
4: 就是要收拾屋，然后订了一个订单，然后这两个人就上家里来了。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他那个单退掉之后吧，他能就是多赚个10块钱20块钱那样。然后我就给他单退了，微信给他转。收拾屋的时候我就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发现金子不在了。因为那个屋有个小猫，刚喷完那个去油的东西特别像那个屋，所以说当时我也没在屋里待着，我就出去了，把他俩留在屋里了。当时吧，其实也没往黄金那块想。我那屋有锁，我都根本不想让他响，我就也没锁，就把门一带上我就走了。
5: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王先生家中查看，种种迹象表明两名保洁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
6: 赶到现场之后，我们首先去观察他的门锁有没有被撬开，有没有被技术开锁的痕迹，发现并没有类似的现象，于是我们初步判定是熟人作案。
7: 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也就是保洁员刘某和他的儿子林某。警方调取小区公共视频后发现，两人离开时的状态非常反常，并且马上就带着家人连夜驾车离开了沈阳。
6: 经过我们调取这个嫌疑人的聊天记录，显示是进店的客服给他发了个照片，照片内容显示两个镯子正好是49点几克，跟被害人被盗的金饰品克数几乎是一样的。
5: 民警调查发现，除了聊天记录，嫌疑人刘某的导航记录里还多次出现了金店地址。原来在逃跑途中，他们一路寻找金店，还仔细对比价格费用，试图把偷来的黄金变现洗白。
6: 嫌疑人盗窃完金饰品以后，回到家将这个三件金饰品融成一个金坨，融成金坨后接上全家人跑到营口进行销赃。店里需要他提供一些购买记录、购买凭证或者发票，但他提供不出来。嫌疑人又到了长春，在长春将这个金坨打成两个镯子，一个镯子给了他儿媳妇儿，一个镯子他自己戴了。
5: 刘某等人以为把金首饰改头换面就能瞒天过海，让人无从查证，殊不知警方早已掌握了全面的证据链条，最终犯罪嫌疑人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
6: 他认为偷完以后将这个金饰品融成两个镯子，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他偷的，抓到他以后他可以完全不承认。
5: 刘某还交代雇主王先生出门前的那句里屋不用打扫，让他猜测卧室里肯定有贵重物品，于是一时起了贪念。
6: 由于当时这个雇主也不在家，他就临时起意顺手牵羊把这个金子偷走了。他感觉非常后悔，他不应该因为这点钱价值不到50000块钱把自己一家三口全搭进去了，务必通过正规的平台或渠道机构预约。第二个是注意审核服务人员的身份。第三个是家中尽量留人陪同，避免服务人员单独进入书房、卧室等私密区域。最后一点是家中有大量的钱财和贵重物品，应及时收纳上锁，应该做到财不外露。
5: 民警特别提醒，本案中王先生脱离了平台，私下微信转账，这也给警方前期侦查增加了难度。消费者应尽量通过正规平台或机构预约。 并且即便上门服务人员源自正规平台，自己也要多留心，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2: 是的，如果说预约了这个家政服务上门的话呢，咱们家里边还是要尽量有人啊。好，再来看到目前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桥由南向北进城方向，这是在大连路这一路段呢，我们看到产生了一处拥堵点。那队尾其实已经是排过了黄河路啊，很快呢就会来到锦绣大道这一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经过这一段，请您注意。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6-0303 6556-030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2: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预计8月20号结束工期。那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详细查询。
0: 其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3: 大众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一氧化碳中毒只发生在冬季。其实高温天气炎热，大家喜欢打开空调，关闭门窗，密闭情况下也容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情况。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夏季使用燃气灶、燃气热水器等设备，要定期检查设备工况、接口配件、排烟管道，及时更换老化破损部件，避免燃料不完全燃烧产生废气。居家建议安装一氧化碳报警装置，实现实时监测预警。室内空调开启情况下，应定期开窗换气，确保空气新鲜。严禁在门窗紧闭的室内开展炭火火锅、烧烤、围炉煮茶等活动。
2: 再来关注的是匠人之装。那么各位听众呢，如果是正在纠结装修的话，请您注意了，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之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那么这一次的福利啊，可以说呢是拉满了，前台整装，那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的瞬间清凉，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是直接免费送，那居家标配的